0: 官园里，宝钗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家财游刃有余，从贾母到最下等的丫鬟无不对宝钗交口称赞。宝钗尽显本色是在金钏事件刚刚发生后，宝玉挑逗王夫人的大丫鬟金钏，金钏却被王夫人打了一记耳光，骂作小娼妇，轰出贾府。结果不忍受辱的金钏投井自尽了。人命关天，王夫人多少有些慌乱，宝钗看清了形势，迅速赶到王夫人身边劝道：姨娘是慈善人，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旁边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1: 薛宝钗居然能够安慰王夫人说出那一套话来，丫鬟本身就是不应该有气性，就不应该有人的尊严，就应该服服帖帖，是吧？主子打了骂了就应该，就是应该逆来顺受这样的。说鲁迅曾经讲过，有些道学先生在血迹面前能够保持一种惊人的冷静，那么薛宝钗的修养呢，她修得了这种冷静，应该说这种地方薛宝钗的冷静呢达到了那个冷酷的程度。
2: 曹雪芹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结发妻子去世较早，在两段婚姻之间的那几年，他的确有些手忙脚乱。比起在江宁织造署奴仆成群、锦衣玉食的少年时代，北京西郊小山村的归营生活更是天壤之别。但沉浸在《红楼梦》写作中的曹雪芹甘之如饴。1759年秋天，曹雪芹曾接受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邀请，赴南京担任总督府的幕宾。然而，心比天高的曹雪芹不愿在豪门中仰人鼻息，加之看不惯同僚亲客们的谄媚相，他在南京仅仅待了一年，便放弃了这个相对轻松和舒适的职位，回到了北京西山脚下专职著书。但是曹雪芹这次南京之行也有重要的人生收获。有红学家推断，曹雪芹在南京觅到了他的第二位夫人，使他人到中年得以续弦。更有人猜测，这位新夫人可能是曹雪芹的远房表妹，同时也是《红楼梦》中史湘云的原型。
3: 怎么他描写他的婚呢？叫并蹄花成蕊，夫妻之间是并蹄花，是平等的，同心有一针。他书箱子，他我们书籍的文物，书箱子，这是书箱子的话，并蹄花成蕊，同心有一针。我们一看了这个时候，哎呦，说难道那个时候清朝人也是讲同心，也讲友谊？这个不是现代化吗？一翻《红楼梦》的第杏子音，杏子音假凤气虚晃，就有友谊这个字儿。书箱子和红楼梦也可以对应的起来。

吉大巴扎旁新盘下一家餐厅。比起老店，新店的装修更精致也更时尚，是新疆地区新派民族餐饮风格的代表。今天阿布莱提专门来到新店，打算亲自给厨师们示范做一锅小锅抓饭。他正在处理的是抓饭里必不可少的原料洋葱和胡萝卜。小锅抓饭是最近这些年才渐渐风行于乌鲁木齐餐饮市场的，与大锅抓饭相比，原料相同，营养成分也不变，只是制作工艺更加精致。抓饭的选料必须十分讲究，正如新疆俚语所说，狐狸妈汤是做不好抓饭的。大米要新鲜，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羊肉要鲜嫩，最好有筋又有骨，有肉又有油。胡萝卜要选黄色的，做出的抓饭色泽金黄。至于洋葱，要选个儿大皮儿薄，味道甜辣的。将羊油切丁，放入烧热的清油中化开，适宜的温度里，羊油渐渐散发出特有的香味儿。再把切成小块的羊肉倒入油中，反复煸炒。几个月前，47岁的阿布莱提克里木刚刚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从厨25年，他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抓饭制作工艺。在胡萝卜的配比上，阿布莱提师傅坚持用1/3的红萝卜配2/3的黄萝卜。与抓饭搭配的各种小凉菜由此诞生。最为经典的是这道用洋葱、辣椒、西红柿分别切丝拌制的凉菜。在新疆，洋葱又被称为皮牙子，当地人都把这道菜叫做皮辣红。用传统新疆工艺制作的凉粉洁白弹滑，入口即化，一勺辣椒油是所有味道的关键所在。胡萝卜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角，红黄两种胡萝卜与绿色的黄瓜都切成极细的丝儿，即便用最简单的盐和醋拌制，其清新爽脆的口感仍让人欲罢不能。在烹饪大师阿布莱提心中，抓饭永远是所有新疆美食中最需重视的一种，他要把自己毕生的技艺全部传授给徒弟们，让这种美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帅

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
3: 不要笑。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雪人吗？是不是？
1: 嗯，去。
0: 好，
2: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0: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7: 下面有请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是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0: 妈妈，我回来了。我要赶快回屋，可不能让老妈看见，她肯定不让我吃这么多零食。我怎么一点胃口都没有啊？
1: 没胃口？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要不我给你煮碗粥吧，说不定这样就有胃口了。
0: 不用了，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吃东西而已，不用给我做别的了。
1: 今天这是怎么了？没胃口吃饭怎么行？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0: 刚刚饭只吃了一点，妈妈让我多吃一点，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哎呀，
2: 你平时吃太多零食了，这样吃饭怎么会有胃口？你平时少吃点零食，自然就有胃口了。
0: 我知道错了，但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甜筒，你能不能借我个道具，先让我有胃口吃饭？
2: 就帮你一次。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哎，天眼，你这是什么宝贝？吃了这个就能让我有胃口吗？
3: 你说的没错，这个叫做好胃口果子，你吃了它就有胃口吃饭了，每天饭前吃一颗就可以了。
0: 妈，你做的小烙饼真是太好吃了，我以后还要吃。
1: 那就好，我以后还给你做。
0: 太好了，这下我胃口肯定更好了。吃完饭了，看一会电视吧。真是舒服啊。
2: 谢谢款待，刘花，你刚吃过饭，记得少吃一点零食。
0: 你就放心吧，有好胃口果子，怕什么？嘿，
2: 这个刘花，
4: 刘花，我来找你玩了。
0: 李浩，你来了，我再去拿些零食。有了好胃口果子吃，再多零食也不怕了。
1: 慢点吃，还有呢。
0: 妈妈，我感觉不舒服。
1: 刘涵，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你等着，我现在就和你爸爸带你去医院。
4: 刘涵，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还难受吗？
0: 现在已经不难受了。
4: 没事就好，但你怎么会突然生病呢？
2: 刘涵，你饭前吃了多少零食？
0: 我吃了满满一书包零食呢，可好吃了。但这和我生病有关系吗？哎呀，
2: 当然有关系了，你这就叫暴饮暴食。哎，好胃口果子只能让你有胃口吃饭，但它却不能帮助你消化胃里的食物。你吃饭前吃了那么多零食，饭又吃得特别多，你吃下的远远超出身体。

0: 体需要的，时间久了身体自然会出问题。
1: 那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呀？会不会很严重啊？
0: 当然很严重，他一直这样还会出现肠胃不适、胸闷气急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急性肠胃炎，甚至胃出血呢。
1: 听起来很严重啊。刘浩，你以后还是少吃点零食吧，万一真的严重了就麻烦了，那样你一点零食也吃不了了。
0: 你们说的对，我以后一定不会吃这么多零食了，做到多吃饭少吃零食。甜筒道具你还是收回吧。这就对了。
2: 寻物眼睛。

0: 香菱，你怎么又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妈妈回来前，你能收拾干净吗？
1: 妈妈去参加聚会了，哪有这么快回来？我肯定能在妈妈回来之前收拾干净的。甜筒，你就放心吧。哦，对了，我借的书还没有还呢。
0: 还是这么马虎，什么时候能长点记性啊？
1: 我给放哪儿了？怎么哪里都找不到啊？哪里都找不到啊！
0: 书找不到了吗？看来你需要一点帮助。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0: 你现在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然后看我的。
1: 我躺好了。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好了，你现在在心里默想那本书，就能找到丢的那本书了。哎呀，试试看你就知道了。
1: 我看到了，书原来在那里。太好了，不但找到了漫画，还找到了很多之前丢了的东西。你的魔法真是太厉害了。
2: 那当然了。
3: 我回来了，
1: 香菱。完了完了，我忘记打扫卫生了。
0: 那你还不赶快去打扫？
3: 香菱，快来把客厅打扫干净。
1: 我这就打扫。终于打扫完了，真是好累啊！妈妈居然让我把家里都打扫了一遍。
0: 哼，谁让你之前不打扫卫生的？妈妈让你把家里打扫一遍也是应该的。
1: 对了，甜筒，这个魔法能持续多久啊？我还想再试一试。
0: 一共能持续36小时吧。
1: 足够了，我明天就让大家看看。
3: 香菱，你有看到我的望远镜吗？我不知道把它放哪里了，我都找了好几天了。
1: 望远镜，我没有看到过啊。
3: 我到底把它放哪里了？
1: 哼，我有一个办法能知道你的望远镜去哪里了。徐博文，我看到在武冠军手上。
3: 在武冠军那里？我之前好像是有带望远镜去他家。
1: 等武冠军来了问问他吧。
4: 那个望远镜是在我家里没错。
1: 那武冠军你为什么不告诉徐博文？徐博文几天都找不到，多着急啊。
4: 对不起，我只是想多玩几天，我晚上就还给徐博文。
5: 香菱，我听徐博文说你能看到丢失的东西在哪儿。
1: 是啊，这美丽，你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丢了什么，我能帮你找回来。
5: 那太好了，我的蝴蝶结不见了，你能帮忙找回来吗？
1: 没问题，交给我吧。我怎么看不见这美丽的蝴蝶结在哪儿啊？难不成甜筒的魔法失效了？这要我怎么和这美丽说啊？
3: 香菱，你怎么在这美丽家玩这么久？以后不许回来这么晚了。
1: 知道了。

0: 怎么了，香菱？你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在学校，我帮甄美丽找蝴蝶结，结果魔力失效了，我只好放学后和甄美丽一起找，这才回来晚了。我明明记得还有时间啊！
0: 你是不是从问我的时候开始算时间的？我说的是总共可以维持36小时，你忘记算找漫画和打扫房间的时间了。你什么时候才能不马虎呀？
1: 看来并不是有魔法就万无一失，我还是应该让自己更细心一些。

0: 我不会迷路。
1: 盛南，我们一家人在周末去野营吧。
2: 怎么突然想要去野营了？
3: 我们一家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一起出去玩了。
1: 正好这个周末你爸爸有时间，我就想着大家一起去野营，不但能好好玩一天，还能加强一下亲子关系。
3: 没错。
2: 可比起野营，我更喜欢看电影。周末还是一起去看电影吧。
3: 我这个周末难得能够抽出时间来，还是野营更好一些。
1: 看电影的话，我们可以等野营回来再看，这样野营和看电影都不耽误。
2: 那好吧。
4: 你怎么叹气啊？去野营不好吗？
2: 野营是不错，但是迷路就不好了。我们一家以前也野营过，结果半路就迷路了，根本没有完成。
4: 原来如此，难怪你不想去野营。
2: 是啊，我可不想再迷路了，要是能不会迷路就好了。
4: 这有什么难的？我就有能让你不迷路的道具。
2: 真的吗？
4: 骗你，我就是吉他。你就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不迷路香水，看。
2: 有了这个就能不迷路吗？
0: 没错，不过只能维持一小时哦。
2: 我知道了，谢谢你，天眼。

0: 地图？
1: 不用，我记得路，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啊，
0: 什么？你说迷路了？你到底是怎么带的路呀？现在手机没电了，连导航都用不了。
1: 你还说我呢，一路上就知道拍照，要是不拍照手机会没电吗？
2: 我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0: 竟然怪我，谁让你没有提前做好功课，到头来却怨我。
1: 不要推卸责任，来这里野营可是你先提议的。
3: 张胜男，还是赶快用道具吧。
2: 我这就用。我知道怎么走，我来带路。怎么了？
1: 张胜男，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2: 我刚刚一直在看地图，路上也留心查看路标，所以我才这么肯定。好了，我们现在往这边走，就能到营地了。

0: 快到了。
1: 很好，爸爸对你今天的表现很满意。盛南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孩子呀。
0: 是啊，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就是厉害。玩的差不多了，也该回去了。
2: 好的，妈妈，我收拾一下就走。
3: 记得用道具。
2: 啊，道具找不着了。
3: 看来你现在只能靠自己认路了。
2: 还好没有迷路，不然我们晚上都回不来了。
3: 张胜男，我看你回来的时候也不迷路啊。之前野营是为什么迷路啊？
2: 以前野营的时候我没看路，结果父母迷路了，我也就跟着迷路了。
3: 一心不能二用，怪不得你上次迷路了，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2: 我知道了。
4: 李亨的才艺。

0: 谢谢谢谢，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功夫，我爸爸可厉害了，以前还制服过一个小偷呢。哇，
1: 下面该我表演了，我给大家唱首歌吧。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2: 我来啦。
3: 好吃，真好吃。
1: 不得不说，你在做饭上确实厉害。该我了，大家来听听我新学的曲子，可好听了。
2: 好难听啊。
0: 李亨，你不要再弹了。
1: 我弹得很难听吗？
0: 没错，感觉你弹的不是吉他，而是棉花。
1: 什么弹棉花？我只是今天状态不好而已。等状态好了，让你知道什么是音乐大师。
0: 你想让我帮你成为音乐大师？
1: 没错，我不想再被说像弹棉花了。还挺不好意思的，甜筒，你能帮我这一次吗？拜托你了。
0: 都这样说了，也不好不帮了。好吧，那我就帮你这一次。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吃吧。这是音乐蓝莓，你只要吃了它，就可以成为音乐大师了。
1: 天眼，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啦？
4: 你说的没错，我的音乐蓝莓。

0: 不愧是我的儿子，能把吉他弹奏得这么好听。听得我都想弹奏一曲了。我们也来一起演奏吧，组个家庭乐团。演奏开始。甜筒的道具太厉害了，
1: 大家快过来，音乐大师李亨要开始演奏了。怎么样？李亨，凭你的水平参加学校的才艺比赛肯定能拿第一。
2: 真的吗？那我一定要参加比赛。
3: 李亨，恭喜你在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
1: 谢谢，我也很高兴。
3: 但我怎么感觉你一点都不高兴呢？是发生什么事了吗？让你得奖都不开心。
1: 没什么，我还有事，回头再聊。
3: 这个李亨今天真是奇怪呀，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天眼，今天刘哈为我祝贺，我却高兴不起来。
4: 这是为什么？拿了第一还不好吗？
1: 因为我是靠道具才拿的第一呀。
4: 道具早就失效了，这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
1: 原来我靠自己也能弹奏得很好啊。
5: 没错。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曾奶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拦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青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6: 一二三，
5: 在雄藏盖吉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十多年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科克西里守护了十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7: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8: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她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
9: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10: 太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9: 但是我拒绝了。
11: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1: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嗯，
2: 剑山贤侄，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1: 那我就跟他讲理，依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1: 那就要动武了。
2: 剑山呐。 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1: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

0: 听从差遣。
1: 好，那就一言为定。
2: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3: 多谢太子殿下。

0: 殿下，他是不是有点打疯了？你看，
1: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哎
2: 呀，剑山赢呢！
3: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2: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赢了没有？输了。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模，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听云姨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1: 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0: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江山对不起啊！
1: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这是什么药？这是一般的清肺汤。好啊，那你就喝了它。我不敢喝什么，那你就从实招来。哎，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是谁主使你的？
0: 小的不敢说。
1: 不说的话。
2: 就喝了它！
3: 哎，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少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哎，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错也错了，错也错了。你们给我吃了什么？我为什么这样对我？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御医那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坐下。<笑>
1: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
2: 不用了。哎，剑人，你不要太过分喽。
1: 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
2: 剑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
1: 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让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1: 够了！
0: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 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1: 一派胡言。谁跟你说的？
0: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2: 哎呦，简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住口！
2: 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你下嫁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
3: 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小杂种，我宰了你！
2: 我杀了你！王爷，从此以后。
4: 我们情断义绝。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
3: 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5: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童儿挑吧。哎呦，怎么又来了？
3: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哎，千岁，请留步啊！
3: 哎呀，弟妹。
5: 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啊。
3: 哎呀，
5: 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3: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4: 好，坐下吧，来，坐下。
3: 哎呀，
5: 坐下。
4: 哎，
5: 那坐下吧。
4: 童儿啊，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啊，
3: 挑吧。
4: 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5: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4: 啊，
3: 程伯伯，我娘叫你呢。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笑>程伯伯，
4: 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3: 不行，啊，这也太随便了。
4: 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3: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
4: 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哎哎哎，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 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3: 罗通，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4: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啊？
3: 那就全娶了呗。
4: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3: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4: 程伯伯啊。 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
3: 哎哎哎，
4: 啊！
3: 哎，别开玩笑，
5: 别打岔。

0: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1: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0: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1: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0: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哎呦，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2: 哎，罗通。
3: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啊。这个，
2: 哎，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3: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啊，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2: 不送了。慢走啊！
4: 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5: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4: 嗯。
6: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4: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6: 剑山，哎呀，他旧城新妾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啦，所以他不宜挂帅。
4: 有这回事儿？
5: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6: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4: 好，侯公公，传罗通。
5: 是。
7: 哎呦，
1: 来，给我。哎，哎，哎，好，哎，哎，给我，给我。
4: 哎哎！啊！嘘嘘嘘！哎，对不起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1: 茉莉。
4: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1: 喜欢，罗东少爷。
4: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1: 引开他们做什么？
4: 哎呀，我急着出去啊。
1: 上哪儿找你啊？
4: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1: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4: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啊。
1: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4: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1: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哎，
4: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1: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2: 玩什么？
1: 捉迷藏啊！
2: 好啊，
1: 好。来，夫人，夫人蒙上。好了，开始了。
2: 来，
1: 来呀！
2: 看呢，
1: 这边，在这儿呢。
8: 哎，少爷，是你啊，没事吧？
0: 啊，没事没事。
8: 你这拿包去哪儿啊？
0: 我出去办点事儿。
8: 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0: 哎呀，没事没事。
8: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哎、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哎，
2: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0: 娘，孩儿不敢。
2: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8: 是
0: 娘，我
3: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0: 召我入宫
3: 啊？
2: 什么事啊？
3: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0: 娘，我先走了。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3: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宣你入宫。快走吧，啊，快走。
0: 哎，你老慢点啊。
3: 哎，
0: 去。
4: 孩儿无能，令您失望。
9: 不要灰心，只要你有。

0: 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
1: 少爷，
0: 什么事？
1: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说了什么事吗？没说清楚。快去啊！
2: 秦怀玉罗通听风，臣在。
3: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2: 遵命，谢千岁，千千岁。
3: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2: 谢千岁，
3: 程老千岁。 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刻日启程。
4: 老夫遵命。哎哎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了吧。
2: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好，
3: 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4: 遵命。
2: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5: 谢太子殿下。
2: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5: 怀玉，
6: 夫人，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但愿不会那么久吧。
5: 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6: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7: 少爷，我们已经等你回来的。
8: 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
6: 要的，
8: 不用了。哎，成功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这旗杆都升了。
9: 李公子，房钱怎么样？合适还呢？
7: 老板，再多宽限两天吧。
8: 我已经给你十个两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
10: 哎，我天，幺二三啥？
11: 小南亮。

0: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好吧，就去找他。
1: 少爷，好久不见。
0: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1: 啊，不，请，少爷请。
0: 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薛云贵的凶手不是你，而是你收了王爷的钱，替他背这个黑锅。
1: 小人没骨气，

0: 只证王爷是幕后真凶就行了。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
1: 为什么？
0: 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0: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小人明白，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壮志一出，人头马上落地。 谁会相信我们呢？冤是要伸，但不是现在。你先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
1: 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
2: 别再叫我少爷了，
3: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0: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3: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
4: 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谢王爷，哈哈哈哈，
5: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哈哈哈哈哈！
4: 恭喜夫人啦，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5: 好，马上起兵。
4: 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遵命。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6: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政治报什么功了。
4: 哦，
5: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4: 嗯，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7: 爹，徐君师密令。
4: 啊，快点念。
7: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啊，
4: 退敌之策？哎，什么退敌之策啊？
7: 没有啊。
4: 啊，
7: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
4: 啊，对，你们想，你们想。
7: 哎，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4: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7: 哎，你说说。嗯，依我看。
4: 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哼！哎，岳副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啊！啊！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哎呀，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
7: 这是你老家的名酒朱叶青啊！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没想到在这儿喝上了。
8: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4: 哎，坐。
8: 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4: 哎，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啊，
8: 总爷。
4: 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8: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4: 就先喝酒，先喝酒啊！
8: 妈，
4: 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那好吧，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 想这个夺回凤凰城，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0: 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石墨如此败阵之后，铁石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4: 哎，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8: 对，
4: 那你就快说。
0: 总爷，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哎呀。
4: 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8: 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4: 哎，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

0: 哎，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看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1: 总爷言重了。
0: 那你赶快说吧。
1: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0: 疑兵之计？
1: 玄阳擂鼓，勒马嘶铃。
0: 哎，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0: 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1: 皇上，这是什么阵呐？
0: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呐。玉石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呀！
2: 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1: 不打就打。
3: 景德，哼，
1: 不理他，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3: 唐统，你连下了一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哼，
1: 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哈哈哈哈哈！
2: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4: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呀，不可出兵。啊，遵旨。
5: 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什么？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啊！
4: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朕。 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面战牌。
1: 遵旨。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2: 遵命。
6: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堂堂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7: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8: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1: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8: 嗯，好吃。
9: 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
6: 又尝到甜味了，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 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百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 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 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 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6: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

0: 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
0: 那这无糖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0: 哦，
1: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0: 嗯，
1: 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幸福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每天加餐一点，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福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

0: 再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那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4: 叫哥。
10: 哥，
5: 咱马上搓吧。
10: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12: 是不是啊？
10: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0: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就是破釜沉舟。

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5: 在哪辆车吧？
9: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9: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12: 是不是？
9: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笑。

1: 我们要把他们包围在凤凰城。大哥，唐军的军容整齐，鼓声不会杂乱无章的。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
2: 报！
1: 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2: 再探。
3: 是。
1: 大哥。 你看，右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4: 这叫进退维谷。
5: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

0: 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以唐同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1: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
0: 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2: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0: 正是。
2: 好，余弟前去准备。慢，火头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0: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3: 是不是想出什么疑兵之计来了？

0: 那乃是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你还替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1: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0: 说得好。

0: 跟着秦王兄啊。
1: 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
1: 哎呀，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3: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3: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青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姓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以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4: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5: 少来了，我去。
4: 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先站着龙，
6: 在
0: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5: 是。
1: 哎，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0: 哎，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呐。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1: 大哥，
4: 大哥，你看，
3: 行了。
0: 啊，
7: 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引他们出来。什么？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0: 解释完哪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借阵，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
1: 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伯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2: 叫。
3: 小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薛大哥，
1: 公主，
0: 你还知道我是公主啊？
1: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0: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受死！彩儿，马上回去报个军师。
2: 好。
3: 在中原行医半辈子，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的。
0: 那该怎么办呢？
3: 尽量为吧。
0: 多谢军医了。

0: 我不能死啊！哎呀，
1: 我们豁头郡是最强的，
0: 每次我都是最慢，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
1: 万贼，快来受死吧！
2: 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
3: 听军医说他们很危险。
2: 哎呀，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
3: 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
2: 啊，公主您慢走啊。
4: 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
2: 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4: 不还有我和志龙哥吗？
2: 你们现在敢出兵吗？哼，这个妖女的武功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
5: 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
4: 好，我去叫军医。
2: 慢，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6: 依你所说，霍头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
7: 是的。
8: 薄剑王啊，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9: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7: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丽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8: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10: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8: 快呈上。
10: 是。
8: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呢。
1: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8: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1: 遵命。
8: 薄剑王
1: 啊，
8: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
1: 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3: 但愿旭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11: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12: 恭敬不如从命。
13: 来，
12: 干
13: 杯！
12: 来，
13: 干！
12: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14: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12: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11: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15: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
12: 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11: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12: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13: 来
16: 来，干杯，
13: 干
16: 干
13: 干。
14: 站住！什么人？
7: 自己人，送信的。
14: 送哪儿？
7: 安达尔。
14: 走吧。
7: 驾。
8: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薄剑王，
1: 臣在。
8: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1: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铁石文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6: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1: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8: 景德，
1: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7: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8: 嗯，
7: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8: 啊，知道了。

0: 什么新的进展吗？
1: 军医亦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2: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1: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狮文营中偷出解药。
2: 什么？不行，铁狮文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3: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2: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博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4: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0: 博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1: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0: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1: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呢。
4: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朝阳，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0: 不用朕宣旨了吧？
4: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5: 唐童，
6: 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没事，
3: 铁总兵，快点救驾！
7: 别跑，你们跑不掉的。
6: 大王，末将在此，不用惊慌。
7: 这，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哼，关门。
5: 吁！
6: 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4: 铁大元帅免礼，
6: 大王辛苦了，请进。
1: 好，父王。
4: 啊，好，好，好。
6: 大王，请坐。
4: 不用啊。
6: 大王不坐，谁敢坐？
4: 那都坐。
6: 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4: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6: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先干为敬。
4: 干。
3: 干。
6: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4: 本王挚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6: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见大王啊。
1: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6: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4: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
1: 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6: 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1: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0: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1: 怪不得我们马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2: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1: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2: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
1: 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0: 哼，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即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

0: 怎么样了？啊，多谢元帅的关心。喂！啊啊啊！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
1: 这么大只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哦，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1: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0: 啊，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疼，慢点。
1: 你们的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但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药医治。你们要多歇息，多喝水，知道吗？
2: 知道
1: 了。

0: 疼！
1: 哎呀，
0: 疼！
1: 哎，没事吧？
0: 没事。
2: 忍忍忍！
1: 哎，没事，没事。哎呀，没事。哎
2: 呀，忍点啊！
3: 那我现在浑身都疼。
4: 各位兄弟，解药来了！
5: 啊，解药，
6: 解药，
1: 解药！
4: 给谁大哥？
7: 你从哪弄来的？
4: 我是从梅丽那儿弄来的。
7: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
1: 对呀、啊，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4: 不是，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儿偷来的。
1: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0: 是
8: 啊，是啊，大哥，
0: 兴奋说的有道理。
7: 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2: 大哥，
9: 大哥，
1: 不要喝，
2: 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
1: 大哥，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2: 清白，清白，清白，
1: 哎，让我喝，让我喝，
2: 哎，我喝，我喝，
1: 让我喝，
2: 喝，
1: 我喝，
2: 给我，
1: 给我，
2: 给我，
1: 哎，
2: 把解药给我，
1: 给我，啊，大哥，
0: 大哥，
2: 大哥，
7: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2: 大哥，
0: 大哥，
2: 大哥。

大哥！

0: 你没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1: 恩将仇报。
0: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石丸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放心，
1: 一定成全你。
2: 别再吵了，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扶我起来。别动气，
4: 慢点，大哥。
1: 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
2: 大哥，大哥，没事了。
1: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3: 大哥，
1: 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2: 是啊，大哥，
3: 是啊，大哥，
1: 不要相信他。
2: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你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
0: 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了。雪莉，我。
2: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
0: 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
2: 一路小心。
3: 大哥，
1: 大哥，
3: 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3: 大哥，
2: 来来来
3: 来来，躺下
2: 休息会儿，
3: 来。

0: 是朝阳公主，驾。
1: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一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

0: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

0: 批，金次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进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1: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演上班呢？
2: 司令，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路径去找过你。
3: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0: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3: 我告诉你，你做梦！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这个地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1: 那我第一次上高空，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环，你再挂环。
2: 哎呦，咱们这，你这就是想要上电视了吧？
1: 这本书跟了我5年，前辈们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下来，就为了让我们少犯错。
3: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1: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一直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那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5: 不合适，
14: 叫哥。
15: 哥。
5: 真的让车吧。
15: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5: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5: 瞅你帅。
12: 是不是啊？
15: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铁石文，你真卑鄙！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1: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哼，铁石文，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得可真够绝的。
0: 哈哈哈哈哈！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1: 不坐，
0: 说不定啊，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笑>不坐，我坐。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 他们太相信你吗？<笑>
1: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0: 你这是活该！
1: 铁石文，你……
0: 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1: 好啊，铁石文。
0: 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
1: 有人敢吗？你，事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身为伯了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
0: 哈哈哈哈哈！成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 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是血拼出来的？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 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铁石文，你。

0: 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薛礼他们死去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吴宫失陷，魏国捐躯。

0: 恐怖，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我想办法拿到解药，你在这把风。
0: 啊，公主，
1: 帮我看着点儿。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娘亲，你别动啊，我帮你扎针了。
1: 哎，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
1: 啊，哎呀，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哎呀，哎，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
1: 啊。啊！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扎针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

0: 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1: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0: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1: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
3: 大王要去哪儿？
0: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0: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0: 你给我滚！嗯。
1: 父王。
4: 朝阳。
1: 嘘。父王，你还好吧？
4: 啊，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1: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石文出兵啊？
4: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1: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4: 好，好，那你现在……
1: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4: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1: 好。

0: 醒了。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1: 周青，怎么样？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相信你不害我大哥。
1: 景红，
2: 我不是公主。
1: 景红，
2: 不是
1: 景红，
3: 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哎，
1: 啊，
0: 她是个好女孩。
1: 哼，这个姑娘是不错。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怎么说话呢？
1: 啊，
0: 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1: 她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0: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1: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0: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2: 星本，
3: 不是你哥，星本，
2: 卓清啊，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0: 星本，你要挺住啊，
4: 星本挺住啊，
2: 大哥，我现在很痛快，原来领先是那么痛快呀、啊！
0: 好了，别再说。

0: 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1: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2: 都不和你争，
3: 不和你争。
1: 你是跑得最快的。
2: 对，
0: 真的。
4: 星门，
5: 星门，
6: 星门，
7: 星门，
8: 星门，
7: 星门，
8: 星门，
0: 你给我说话。
9: 星门，
0: 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接着说话呀。青红，
2: 青红，
0: 青红，
2: 青红，
1: 青红，
0: 青红。
10: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世再报。
0: 青红，
1: 青红，
2: 青红，
0: 青红，
2: 青红，
8: 青红，
2: 青红，
8: 青红，
2: 青红，
1: 青红，
0: 青红。
11: 青本，你们不会败死的，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雪恨。

0: 你们放心，总爷一定会上报朝廷，追认他们为英烈的。谢总爷。
1: 谢总爷。
0: 你们康复了，总爷也就安心了，好好休息吧。啊，
2: 是。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得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谢谢，哎，好，来，你怎么样？谢谢，哎，不客气，没事，客气，没事，客准备。
1: 薛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
1: 哦，
0: 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傅的？
1: 原来他是你师傅啊？
0: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1: 他就是李靖，我看他仙风道骨的。
0: 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

0: 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1: 我偷解药时被铁狮文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
0: 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狮文的九叶飞刀的。
1: 真的？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
2: 啊，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3: 是啊，从来没怕过。
0: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1: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狮文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2: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铁狮文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上次公主给我们的是假药。
0: 怎么能这样说话？公主上一次拿来的是假药，这不是公主的错。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2: 这个。
1: 薛大哥，把药喝了吧。
0: 公主为我煎药，真的不敢收留。
1: 还跟我客气啊？那，喝了吧。
0: 多谢公主。其实国务大小，公主就是公主。
1: 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受点苦，倒也无所谓。但父王就……
0: 他怎么了？
1: 他受尽了委屈。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的沮丧。我身为一个公主，一点用都没有。我救不了父王，也救不了王兄，更救不了这个国家。我还当什么公主？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也许哭出来就会觉得好多了。
1: 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0: 没关系，公主不必担心，雨过了总会天晴的。
1: 真的？
0: 真的。
1: 这个作战图还有用吗？
0: 有用，这个作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你继续回去打探虚实，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我知道了。
0: 铁石文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彩儿。
1: 哎，
0: 这是我的衣服。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你还有吗？都拿过来，我帮你洗。
0: 哦，暂时没有了。嗯，彩儿啊，上次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对我这么好。
1: 没有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嗯，你的衣服那么少，你好像对我特别好啊。彩儿，哎，我们要走了，现在。嗯，哦，
0: 哎，我这衣服怎么办呀？
1: 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帮你洗。
0: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0: 哦，
1: 再见。
0: 彩儿，你小心点啊，下次回来帮我洗衣服。
2: 哎，我们也要。
3: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坚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4: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
3: 出发。
4: 祝你们旗开得胜。

0: 他们不攻城，改为攻打先锋营了。幸亏虎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1: 皇上，
2: 朕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1: 不可，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薄剑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薄剑王父女开刀的。

0: 你看，他们真的来进攻了。火头军刚复八九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
1: 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2: 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石文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招可够毒辣的。
1: 这个可能性最大。嗯。
3: 铁石文进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1: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还说什么？快走！
2: 走走，我。
1: 怎么办？

利用环境收拾他们。呀！

0: 投降吧！给我拿下！哦，雪莉在此。你没死？
1: 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啊？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0: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

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这皇姑仙风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你这
2: 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这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0: 啊，遵旨。
1: 好。

呀呀呀呀！哦，哈，哈。

大哥，怎么了，大哥？快进去！

0: 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1: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你，哎，公主快走！有人逃跑了！快追！别让他跑了！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
2: 大哥，把他带下去！
3: 铁石文，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2: 带走！
4: 走走走！
2: 女侍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5: 哼，
3: 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5: 张先锋到。
3: 参见皇上，
6: 女侍大元帅，徐大军师。
3: 平身。
6: 谢皇上。
3: 当是怪，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6: 回皇上，是犬胥何宗宪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3: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6: 是吗？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 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3: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6: 元帅，
3: 翻翻你的战袍，
6: 怎么翻我衣服？你，
3: 宗宪，服从命令，翻呐！

0: 宋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石文了。
1: 于是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2: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0: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3: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4: 好吧，何小将军履历

0: 一战功，哈哈，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想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1: 谢主隆恩。
2: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3: 昏君是，铁石文却是挨了末将一击。
2: 哦，啊，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
3: 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4: 慢，
3: 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记忆吧。啊，
4: 皇上所言极是。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
5: 我想清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6: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5: 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
6: 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应梦返辰的话，会置他死罪吗？
5: 我觉得不会。
6: 那你跟他对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圣？
5: 那是不一样的。
6: 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火头军而已。
7: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3: 但愿如此吧。
7: 哎呀，学礼啊！
3: 谢礼，参见总爷。
7: 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
3: 来，给我。哎，伯子，
4: 总爷。
3: 哎，皇上怎么说？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呢。啊，
7: 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
3: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10: 插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8: 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

0: 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

0: 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

0: 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
6: 那以后啊，无香酥罐，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

0: 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这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龙年店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
6: 特别的棒！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1: 那学校享受生活，
12: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7: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情？
18: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9: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20: 又挡酒又挡拳头，
21: 你打呀！
22: 别老您的了，兄弟。
23: 叫哥，不合适。
24: 叫哥，
25: 哥，
24: 咱买辆车吧。
23: 哥，
2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25: 哥，
24: 咱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25: 哥，
2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6: 我跟你算，
27: 是不是啊？
28: 真帅，
29: 我也觉得帅爆。
3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1: 上班、下班，
32: 拼搏、搞事业。
33: 不要跳！老师，谢谢，应该的。
3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5: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太感谢你了，
36: 领导，好了好了，
37: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38: 这么久，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9: 不麻烦，应该的。
4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1: 没什么事儿。
4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年之计在于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44: 就是破釜沉舟。
4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是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1: 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0: 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
1: 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
0: 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2: 去死！
3: 你们敢杀本公主！
2: 带走！
4: 是！
3: 放开我！哎，你们带公主去哪
2: 儿？再给我说，我杀了你！大哥，朝阳已带到，跪下！
3: 哼，要给贼泼毒妇下跪，休想！
2: 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

0: 哥。
1: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2: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请他喝酒。
1: 铁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喝多少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
2: 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通，不用你教本元帅怎么做人。
3: 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
1: 放开我，放开我，
3: 哥，
1: 放开我，
3: 再灌。
4: 哎，疼死我了！
5: 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
4: 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
2: 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4: 所谓何事？
2: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达尔发兵相助。
4: 本王不签。啊？
2: 为什么？
4: 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
2: 好，说得漂亮。来人，
5: 公主。
3: 赵阳，赵阳，赵阳，你怎么了？
5: 父王，
4: 铁石文，你想要干什么？
2: 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这两份，
4: 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6: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
7: 啊，谢皇上。
4: 哎，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
6: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换大碗。
7: 不。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酒喝。
4: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6: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
4: 一整坛？
7: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4: 好，换一整坛。
6: 哎，喝啊！干！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0: 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猛贤臣？
1: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儿。这个梦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0: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1: 张世贵，
0: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2: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0: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2: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0: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1: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3: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
1: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2: 微臣愿意戒酒。
1: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2: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5: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总爷平时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6: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5: 周俊，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4: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7: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4: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7: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4: 正是。
7: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4: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8: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9: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10: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8: 哎呀，小心！
9: 怎么搞的？
10: 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8: 赶快收拾收拾，快
10: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8: 爹，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9: 哎，爹，没事吧？
10: 啊，没事。
4: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10: 先锋营李立战功，何罪之有啊？带路。
4: 哎，好，请。
11: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6: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11: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6: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报告副帅，程军师来了。
4: 他来干什么？
6: 反正不是好事。
4: 该怎么办？
6: 装病吧。

0: 船吧。
1: 是。
2: 军师，请。
3: 嗯。
2: 哦。军师。
3: 啊。元帅身患何疾呀？
2: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公事繁重，哎，元帅，
3: 哎，小心，
4: 我起来。
3: 哎，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4: 谢成军师体谅，
3: 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
4: 遵命。
3: 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4: 好。
5: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
2: 很显然，这是铁石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5: 好，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2: 遵命。
6: 快点，快点啊！
7: 范同学，过来，
6: 大家搬过去啊！
8: 小心点啊！
6: 小心，小心点！
9: 好好，来来，这边，
10: 快点，快点，
6: 这边，
9: 你们几个过来，
6: 快点，快点，快点去！
2: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哎，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11: 大哥，你看这么多呀！
6: 颁给你们的，
9: 哎，一个一个来，来，你们几个，把这搬过去！
6: 哎，
9: 来来来，
6: 快点！
12: 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2: 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
4: 但是，好方法！元帅的两位公子如此秉公办事，真是元帅之福啊！
13: 过奖了，开始吧。
4: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2: 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13: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11: 是，就先赏前营吧。
2: 是。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大哥你也别干了。
14: 怎么了？
2: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14: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2: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14: 谁的主意？
2: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14: 尉迟宝林的主意？
2: 对。
14: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15: 是啊，大
11: 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15: 是啊，
11: 大
15: 哥。
14: 先干活吧，啊，干活，干活。
2: 哎，大哥，
14: 去吧，去吧。
2: 走吧，走。
11: 啊。
16: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17: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16: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17: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16: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0: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1: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0: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鸡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
2: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3: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2: 那是啊。
3: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 为什么？
3: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 戒酒？
3: 啊。
2: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4: 报告元帅，前营报到。
3: 好，开始吧。
4: 黄桥到。
3: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5: 陈忠和到。大米十斤。
6: 你看这种赏罚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2: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3: 啊，去吧。
5: 张虎在。
3: 下一个。
2: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
4: 为什么抓我？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
2: 哎呀，
4: 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哦，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这个。你想想啊，他是大元帅。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哎，你要是相信我，赶快呢，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是不是？嗯，
4: 大哥，青菜没有了。哦，上面还有，去拿吧。
5: 哎，
2: 我跟你说呀，这上面有个山神庙。
4: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2: 是，
5: 对。
2: 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
4: 啊，
2: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得好看呢。你们想想看呐，是不是？哎，他是头一次当元帅，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是不是？雪莉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啊，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们反臣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4: 你我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7: 大哥，
4: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嗯，走走走走走吧。
3: 哎，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4: 是，爹。
5: 何一波到。
8: 蒋英俊
9: 到。
8: 博子汉
9: 到。
8: 金长长
10: 到。
8: 廖胜武
9: 到。
8: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7: 谢皇上恩赐。
2: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哎，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3: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2: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3: 是。
4: 啊，爹，你不会喝酒吧？
3: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9: 志虎啊，
10: 在，
9: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歇啊。
10: 是，两位公子请。
9: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3: 不喝酒，喝茶可以。
9: 喝茶。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11: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2: 好。
3: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3: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家皮茶。怎么样？
3: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3: 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4: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5: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6: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不可靠，总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5: 对呀，他们只会花言巧语，会打什么仗？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独占功劳。我也去。
6: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我一个。
0: 我不去，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5: 哼，死得轰轰烈烈，总比在这儿憋死强。
6: 没错，告辞了。
5: 走，
6: 告辞了，
5: 走。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统统都分出去。
1: 点将完毕。
2: 今天天色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去吧。
3: 没错，有心不怕迟，明天再说吧。
4: 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
5: 哼，那当然了，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4: 是啊，对啊，是啊。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
0: 哎，我又喝酒了吗？
1: 没喝酒哪会醉啊？嗯，
0: 那不是酒，是茶。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0: 哎，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
1: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不会吧，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0: 对呀，
1: 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 反而要守什么神神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
2: 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

0: 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啊。
1: 哎，小声点，隔墙有耳啊。
0: 薛哥啊，酒菜来了，
1: 送进去吧。
0: 啊，哎，
2: 菜来了，
0: 各位，酒菜来了，
3: 吃吧，吃吧，
0: 来来来，好好放这儿
3: 来，来了，
0: 给，
3: 有酒啊。
4: 我欲断一日寸进，因此离家，不惜劳苦跨海保家出征，不知立了多少功劳。但皇上可能全然不晓，现在仍是隐瞒月子号营为火头军，摇旗呐喊只被上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劳，反食不到皇上酒肉，又想偷鸡摸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爸爸，只等着我回报佳音。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为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诉。明月啊，明月，你可否相告？我该何去何从啊？
0: 哎，大哥，过来吃点吧。
5: 是啊，
6: 是啊，
5: 吃点吧，
0: 吃点吧。
7: 跟你们吃吧，我不饿。
3: 哎，这怎么了，大哥？
1: 出什么事了？
3: 不知道啊。
1: 走走，过去看看。
0: 哎，走走走，对对，走。哎，大哥，
3: 你没事吧？
1: 大哥，你没事吧？
3: 大哥，你没事
0: 没事吧？
4: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我没事。
3: 大哥发烧了，
0: 真的
8: 真的
3: 发烧了，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0: 好，走，哎，不行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传咱们回去，万一……
3: 哎呀，管他呢，
0: 走
3: 走
0: 走，
3: 就是要紧的。
0: 走走走，
3: 来来来，
0: 快点快点，走。
9: 哎，我说军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0: 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
9: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10: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
11: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0: 走吧，
11: 走吧，爹。

0: 岳父大人，怎么样了？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
1: 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
0: 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
1: 军医啊，怎么样了？
2: 总爷，薛丽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1: 严重吗？
0: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1: 那你赶快去抓药吧。
0: 啊。岳父，他们果然不辞而别。
3: 公主，彩儿，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4: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3: 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石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5: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

0: 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它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

0: 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1: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她今年已经31岁了，已
0: 嗯。
1: 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
2: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3: 还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2: 但是我拒绝了。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2: 一二三，
1: 在雄藏高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溪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2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科克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都能听。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三次会议，随后赴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召开现场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尽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
1: 指挥部第三次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坚强领导倾力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推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稳妥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排查重大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矿山和化工企业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加快推进房屋建筑灾损评估鉴定，进行分类分批管控，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在学校集中安置点、民宿物资储备点、活动中心，吴晓军、罗东川实地了解地震受损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悉心询问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优先关爱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妥善保障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切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现场指挥部，吴晓军、罗东川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以及国家地震局专家等救援力量，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指出要全面加强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的统筹调度、科学布防，前方后方紧密联动，精准高效、快速响应。现场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底线是不发生次生灾害，重点是平稳有序过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持续加强对余震的监测会商、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支撑，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全面实行集中安置点点长制管理，确保做到六有，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组织好物资管理发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要抓紧开展灾损核查、统计评估工作，全面摸清房屋、基础设施、群众财产受损底数，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工作。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相关会议活动。
0: 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实干守护高原青绿。环青海湖片区的党员管护员扎根生态一线，既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宣讲员，引导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以党建红赋能生态绿。
1: 初夏时节，环青海湖片区细雨连绵，在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管护员队伍正忙碌在生态巡护和政策宣讲的前沿。党员于小薇已扎根生态保护一线16年，他结合牧区生产特点，抢抓牧民闲暇时段，和同事入户走访，宣讲生态政策，用接地气的家常话普及环保知识，带动当地牧民主动参与家乡生态保护工作。
2: 我们自己印的一些宣传册，想让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对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呢，有一些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1: 青海湖环湖区域辽阔，牧民居住较为分散，当地以支部联动、分片对接的方式，把生态宣讲服务送到牧户家门口。
3: 这几年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青海湖的水更清、草更绿，环境也更好了，我们也会自觉地爱护草木，保护湖岸，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1: 随着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主动加入生态管护队伍，民间护绿力量持续发展壮大。
4: 这些年跟着党员管护员一起巡护，一起学习，慢慢懂了保护草场、保护湖水的重要意义。
1: 全湾保护站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巡护全过程、牧区治理各环节，党员管护员沉下身子，与牧民坐在一起讲政策，走在同一条巡护路上，在朝夕相伴的守护中拉近干群距离，凝聚护绿共识。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党员队伍主动为群众算好长远生态账， 依托生态管护岗位湿地与草原生态补偿补贴。

0: 让牧民就地转型为生态管护员，实现稳定增收，同时带动群众参与环湖生态旅游、民俗服务等绿色产业，让高原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的幸福靠山。
1: 作为党员管护员呢，我们不光要守好荃湾的湖水湿地和草场，还要主动对接呢各村的党支部，相互搭手做群众思想工作，带动周边农民从旁观者变成守护者、参与者，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的青海湖。
0: 依托党建引领，环湖管护片区打造四巡路上党旗红品牌，统筹管护员、乡镇干部、村级志愿者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位常态化巡查，巡护中及时排查生态隐患，形成发现、反馈、整改、消耗闭环管理，各方力量协同守护，筑牢青海湖生态安全屏障。
2: 持续深化四巡工作的这个实践，优化基层这个管护力量和这个队伍的这个建设，讲好这个生态管护的故事，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为青海湖高质量保护贡献我们的力量。
0: 6月17号，党建引领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奇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主持。刘奇凡指出，做好高校思政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刘奇凡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政工作方式方法，在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上出实招，在用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上见实效，在优化发展党员程序上求突破。要讲好青海红色故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优化课堂内容供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阵地，引导青年学子从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着力培养新时代好青年，引导青年学子敢担当、肯奋斗，要做好青年人才引聚文章，让肯奋斗的人有出路、有地位，激励青年学子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书写精彩篇章。要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切实履行好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会前，刘奇凡、曹俊一同调研了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6月1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8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日期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同审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人事任免事项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

0: 常委会对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工作方案主要内容，调整补充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修改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和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评估工作规范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指引草案的说明。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和说明。
1: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6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
0: 此次活动以青青黄河成古韵，热贡粽香树新风为主题，在开场舞北京的金山上中拉开序幕。诗歌朗诵《早安黄南》《离骚》，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藏戏《河源》等精彩节目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为增加活动体验感，现场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特色产品展示区、志愿服务体验区，营造出传统民俗与文明过节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在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五彩绳、吉祥手绳编织、包粽子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具产品、非遗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志愿服务体验区开展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活动还特邀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热贡艺术与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2: 本次活动依托青青黄河生态禀赋与热贡文化深厚底蕴，让传统端午习俗在高原大地焕发出独特的地域气质。我们将以此次示范活动为契机，持续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用好青青黄河、热贡非遗特色名片，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化涵养、文明新风，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1: 6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编、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的《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新书首发仪式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该书以国际化叙事视角向世界讲述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自然人文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0: 什么是青海于2025年6月23号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一江清流、时光脉动、铸剑昆仑、石榴花开、高原魂魄、山高水长六大篇章，内容涉及青海生态、历史、民族等方面，全面展现青海自然风光的磅礴气势和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立足原著文本精髓，完成译著创作，以海外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达重构高原故事。
3: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延续中文版内容精华，立足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定位，全景呈现青海五个文化深厚底蕴，重点彰显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向世界生动讲述可信可爱可信的青海故事、中国故事。
0: 首发现场，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出版，是青海人民出版社深耕国子出版合作，推动青海文化走向世界的无世成功。这次在北京国子图书博览会上的首发，是我们深化国子文化交流、注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0: 在北京书博会青海展区，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通过现场宣传片播放、文艺节目展示，翻阅展出书籍，了解青海文化。
5: 看到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觉得眼前一亮，它当中的好多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机会的话很想去青海实地看看。
6: 我刚读了下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这本书，觉得这

0: 本书语言通俗又不失趣味，很贴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话语语境，画册也很精美，很吸引我。
1: 据了解，此次《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零的突破。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举行。活动现场，通过观看节能降碳宣传片，聆听专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低碳发展篇章》，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提升公众低碳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6月17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组织开展2026年普通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代表及教育纪检监察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等20余名代表走进高考评卷现场，零距离观摩我省高考评卷全流程，实地感受高考评卷工作严谨规范、公平透明的运行机制。今年，我省继续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所有主观题全面推行2+1+1评阅模式，近400名业务骨干教师将完成29万余份考生答卷的评阅任务。目前，我省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于6月25号左右向社会公布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成绩。
2: 海西州大柴旦各项抗震救援平稳有序。6月18号，震区内全域建筑物排查评估工作初步完成，部分商户和旅游经营场所也将陆续恢复营业，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
1: 地震发生后，为消除建筑安全隐患，保障群众住所和经营场所安全，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机构、消防救援、属地干部组成多支联合排查队伍，分片包区主动入户，仔细核查墙体开裂、建筑结构受损等情况，按照安全标准划分房屋使用等级。
3: 现在房子建的质量挺好的，这次出事故以后，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经过专业的人来鉴定了，鉴定完以后，那安全，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营业了。
1: 全域房屋安全排查评估工作全部完成后，经鉴定结构完好、符合安全居住经营条件的沿街商户、文旅经营主体将有序复工复产，经营者对本地旅游发展充满信心。
4: 地震以后，有关部门迅速地给我们房屋做出来的鉴定，我们的房屋各方面基本上都是合格的，都可以放心地入住。我们拆了有很多美景，比如水上雅丹、翡翠湖、游行路，还有温泉，期待拆弹旅游业越来越好。
1: 下一步，当地将依据建筑物安全排查台账，持续完善后续修缮举措，同步稳步推动商贸文旅复苏，加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我们评估小组呢，从这个6月16号上午开始呢，对震区内的所有的房屋呢进行了逐一的排查及评估，然后把震区内的房屋根据这个震损情况进行了逐一的这个评定，按照可以使用、禁止使用进行了这个汇总统计，然后报这个指挥部，指挥部根据排查情况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统筹安排，逐步呢恢复群众正常的这个生活秩序。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

0: 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0: 叫哥。
11: 哥。
2: 在哪辆车吧？
1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11: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才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叫宁小霞，今年29岁，是西泠供电段大柴台供电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
1: 啊，这个地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说话挺重的。
2: 右舵闸左转接近，请谨慎操作。
0: 那我第一次爬杆子上高空就。

0: 是2020年11月份来到工区之后，当时就是安全带安全绳打好以后，就我们师傅就让挂在那个位置嘛，然后就挂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师傅说啊，你再挂会儿，你再挂会儿。现在都是也不会紧张，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活，又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了之后人身安全怎么把控？这本书是我来段上第一天领到的，到现在已经跟了我5年多了。我觉得它更像是指引我工作的一本说明书，它是用前辈们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我做了很多笔记，生怕哪一条没记牢，影响行车安全。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是几的？
1: 18的。
0: 就拿这个。然后这个抹布是我需要调一下，检查一下那个，分段绝缘器，然后要擦拭它的绝缘部分。接触网是供电力机车，比如动车和火车，给他们供电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接触网这个设备能够正常供电，然后保证机车正常运行嘛。
2: 像这个地线，因为我力气比较小，然后我就得找一个它的落脚点，然后再给它送起来。
3: 练十号支柱，地线已加固完毕，防风板措施已做好。
4: 小霞，你们作业结束了？
0: 是的，蒋师傅，我们作业结束了。
4: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0: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
4: 再见啊。
0: 蒋师傅再见。群里基本都是男同事，就我一个女的，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重的活会搭把手，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指着别人，力气小就想别的办法，慢一点就多练几遍。既然站上来了，就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每次从6米以上下来，身上带着灰，心里是踏实的，这就够了。
5: 哎呀，这是干啥呢？
6: 哎，这是人家青海卫视的记者给我们小霞拍宣传片来了。
5: 哎呦，咱们这女蜘蛛侠又要上电视了吧？
0: 这个视频是我们上班路上我随手拍的，然后路过青海湖的时候，我觉得青海的美就是跟这些湖呀、个油菜花呀那些有关系。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这些的，然后我们的练兵场，然后最外面那边是我们的线路。刚来时候想过家，甘肃离这不远，但还是不一样，太偏了，太冷了，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干活，每天爬上去看看，晚上回来翻翻这本书，看看老师傅们写的那些话，慢慢就觉得这儿也挺好的。
7: 李小霞，今天做七段内风道，注意注意安全。
2: 收到。
0: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太高了，风太大了，后来慢慢就不觉得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习惯的，反正现在站上去心里是踏实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1: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鼻孔都是。

0: 现在干净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十八栋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1: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3: 在哪让搓吧？
7: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7: 哥。
3: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7: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周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啊，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哎，
3: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3: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3: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3: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2: 周青，看看去。

0: 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彩儿，等等等等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讨厌，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嘿，
0: 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你给我让开。
1: 哎，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就是啊，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你
5: 就是。
2: 哎，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枪，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枪了呀？
0: 你别想。
4: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2: 哎，你别走啊，
5: 别走，哎，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3: 哎，大哥，
2: 大哥，
1: 哎，大哥，
6: 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3: 你
6: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0: 哦，好。
6: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0: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1: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站住！快！滚！干什么？拦住他！快！滚！干什么？滚！快！滚！往死里灌！直到他吐出那封信为止。
1: 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公主，公主，彩儿，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2: 他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1: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
2: 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 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万不得已的。

0: 下，我给吞了。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1: 没有。
2: 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甘愿受罚。
3: 哎，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4: 遵旨。
3: 平身吧。
4: 谢皇上。
2: 皇上。
5: 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啊。
3: 哎，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5: 嗯，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3: 朕也是这么想的。
5: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
2: 作用何在吗？
5: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2: 哎，好计，哎，好计呀、啊！
3: 准奏。
6: 你们说，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士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7: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
8: 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重薛仁贵，
9: 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石文受了伤，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6: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
7: 嗯，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
8: 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了？
9: 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
0: 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1: 仙童，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0: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或许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干，
0: 干！
3: 蓝将军到。
2: 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0: 蓝将军，请坐。
2: 谢元帅。
0: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图杀敌，报效大王。来，
2: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0: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4: 领命。
0: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3: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4: 恩师，下令吧。
0: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4: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0: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4: 再探。
5: 是。
4: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0: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6: 铁营呢？有种的出来！铁士文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出来！
7: 出来！
6: 出来！
7: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8: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4: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
0: 嗯，应该是他。
4: 我想去会会他。
0: 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4: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0: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4: 遵命。这这呵，这样
9: 来者何人？铁士文死了吗？
4: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一览天命。
9: 这样
4: 这样这样
9: 哎呀啊哎呀啊哎，宗信啊，宗信驾，
4: 哎呦哎呦哎呦哎
9: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起来，起来！
1: 元帅，缴令！
2: 好，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
0: 爹，大事不好了，爹！
2: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0: 爹，我和妹夫。
2: 出阵叫战，在这点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笑，那个蓝天碧他太厉害了，
0: 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
2: 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0: 哎，爹，爹，爹，
3: 还是叫薛礼出阵吧。哼，这我还不知道吗？看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
0: 啊，去，是，走。哎，
3: 把薛礼给我带上来。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

0: 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待本帅给你记上啊！
1: 谢元帅，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

0: 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官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雪里，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
1: 哎，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雪里，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2: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薛礼吗？怎么到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1: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0: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1: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2: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0: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1: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0: 你们有多少兵啊？
1: 我们有10万人。
0: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1: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0: 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
1: 啊，是元帅，饶命啊！
3: 走，
1: 元帅，饶命啊！
3: 走，
1: 元帅，元帅，
3: 走！
2: 元帅，我觉得与理不合呀。
0: 将军，这个功你还是可以领的，因为他向我们报告了唐军的军情。
4: 元帅，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0: 是啊，我刚才也对他察言观色。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
2: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0: 天弼，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2: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0: 好，来。
2: 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0: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2: 好，
4: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2: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婷，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对，又开战了。不过
1: 别提了，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孤雁何宗宪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何宗宪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大事不妙了。
0: 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你管他打胜打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就来。

0: 总爷，
1: 总爷，
2: 总爷，
0: 总爷
2: 啊！
0: 周星，雪里在营中吗？
3: 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大人来的不是时候。
0: 你说什么？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雪里，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3: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2: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3: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
0: 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法处置，打你军棍吗？
3: 要打，尽管来打呀。
0: 你，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
3: 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0: 你，
2: 周青啊，这个
4: 周青，不得无礼。
3: 大哥，
0: 大哥，
4: 大人。
2: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4: 总爷，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2: 啊，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总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2: 哦。哎，好好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雪莉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多保重啊。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4: 切，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3: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4: 都给我进来吧。
3: 哎，
4: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河东县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0: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5: 对
0: 对，
5: 大哥，
4: 我们月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6: 是。
4: 周青，薛仙图听令。
6: 在。
4: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银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6: 有令。
4: 李庆谦、蒋新霸听令。
6: 在。
4: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6: 有令。
4: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0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6: 得令。
4: 去吧。
0: 大哥，你把这些兄弟都放出去了，如果你有事，那可怎么办呢？
4: 我才给了你们450人，还有50个兄弟，不够照顾我吗？去吧。
0: 得令。

0: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可就白糟蹋咱们兄弟了。
1: 哎，大哥的军令，咱们得听啊！
0: 我可没说不听啊，我不是在这儿吗？
1: 既然来了，

0: 哎，嘛呢？
1: 哎，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哎，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0: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

0: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哥。
1: 庆先说的对，你们俩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吧，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0: 那如果不来呢？
1: 哎，你，
0: 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
1: 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大家跟上。
2: 大哥真是个活神仙，能掐会算的。
0: 哎，跟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
3: 哎，兄弟们，都精神点儿，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个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
1: 快去。
4: 是。
1: 敌兵来了。
5: 哼，来逃。西西啊，准备的怎么样？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5: 好，把新娘拿到半山腰上，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了一个屁股朝天。
2: 唠叨个屁呀！我在数人呢，
1: 数人，
2: 啊，
1: 有多少人？以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而且只多不少。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8: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省了700块钱了。
6: 对，
7: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7: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

0: 那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您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您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也

0: 夏天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3: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2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2套4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2套，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 缓震不累。

0: 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7: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6: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7: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6: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8: 沈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路径去找过你。
9: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7: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9: 告诉你，你做梦。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3: 你大爷的！
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不不，不合适，
4: 叫哥。
1: 哥，
5: 真的让你说吧。
1: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5: 咱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2: 是不是啊？
0: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7: 不要笑。
8: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建国，我们去把公公堵死，他们要想从这里退回去，让他们比登天还难。嗯，
1: 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嗯，大家小心。
0: 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2: 提高警惕。

0: 快点来，星河那边怎么还不进来？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1: 点火

0: 怎么了？敌兵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已经过了各种样。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等着他们，信吧，危险，信吧。好，哎，怎么回事？哎，点着啊！来呢啊！哎。
1: 啊！

0: 怎么回事啊？外面的爆炸声是哪来的？
1: 爹，原来雪里料到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0: 啊，这么厉害啊！
1: 啊，
0: 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1: 大概有3000多个。
0: 3000多个？
1: 嗯，
0: 啊，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1: 对呀，
0: 啊，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2: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3: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耐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0: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击的。
2: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东线肯定有问题。
0: 来人，把河东线给我带下来。
4: 是。
5: 大人，
2: 何东先，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5: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这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冤枉我！大人，
6: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
5: 哎呀！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6: 你还说？我叫你说，我叫你说，叫你说，你说，
5: 不要！
7: 大哥，
8: 大哥，
7: 大哥，
8: 大哥，
7: 大哥，
9: 战果如何？你真是用兵如神呐！
8: 是，
9: 大哥。他们3000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8: 是
10: 是，
8: 就是蓝天地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
9: 怎么回事？
8: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

0: 啊！你是怎么指挥的？大哥，这是突然发生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星爸会冲进沟内的。我之前说过什么？啊？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
1: 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0: 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1: 大哥，你别动气，我，哎呀，行吧，息怒，
0: 在，
1: 罚你们明天清扫所有数据，还有，把所有的水缸都装满。
2: 是。
0: 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但是一个人犯错误，在一般的情况下，只会损害他自己。可这是行军打仗，一个人犯错误会害死很多人的，你们明白吗？行了。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啊？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说。

0: 爸，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1: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
0: 那怎么了？
1: 我这
0: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哎，你们干嘛都在这儿？他们来帮我们干活啊？
2: 那怎么成啊？
3: 怎么不成？
2: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1: 哼，你也经常这样。
2: 那怎么了？
1: 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0: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1: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2: 帮
0: 啊，
1: 帮！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0: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哎，
1: 不用了，不用，
2: 真的不用我干，
0: 真的不用你干了。
1: 啊，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4: 哎，我
0: 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完碗啊。
2: 哎，你先啊，在这刷碗。哎，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4: 哎，给你，
5: 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0: 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
6: 哎，火头军周青听令。周青呢？
0: 你在喊谁啊？
6: 你就是周青。
7: 这谁啊？
8: 这是谁啊？
0: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是啊。
6: 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0: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6: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0: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6: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0: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6: 你竟敢，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0: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6: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0: 好，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6: 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0: 我等着你！
6: 你等着！
9: 走吧！
0: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
6: 呸！
0: 没事，走走走，别赢。
6: 哎，总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0: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哎，
11: 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6: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6: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
10: 岂有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6: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10: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6: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
10: 我什么我？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6: 总爷，总爷，
10: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6: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
10: 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带走！
6: 总爷，总爷，总爷！
0: 哼！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10: 薛礼的病怎么样了？
0: 我大哥还好啊。
12: 总爷，啊，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啊，
10: 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0: 是。总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
10: 我不提、我不提。
0: 里边请。
10: 我是薛礼啊。薛礼，
11: 哎呦，薛礼呀，哎，别起来，别起来，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哎，你看看，哎，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啊，
3: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有失远迎啊。哎，
11: 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啊。
3: 哎，总爷，哎，这位啊啊，
11: 他呀，嘿，什么坏事儿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哎，
3: 仙徒啊，赔什么罪？
11: 嗨，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哎，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哎，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3: 仙徒，你，
2: 大哥，大哥，
11: 薛礼，
2: 大哥，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11: 好，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哎，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哎，醒醒，醒醒！哎，醒了，醒了，醒了！
3: 仙徒，你胆子太大了。
2: 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11: 哎，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刑警打仗就行了。
3: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是，
11: 听清楚了，去行军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住啊，行军打仗啊！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是何人？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醒兰明天相。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1: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0: 我是薛仙徒，呸！薛仙徒，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1: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门的。
0: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下落人头！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仙给我抓回来。
2: 是。
0: 把他绑了。哎，大哥，
3: 大哥，
0: 你好点了吗？
3: 啊，好些了。
4: 哎，仙童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3: 是啊，
5: 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6: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7: 是啊，大哥，仙徒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6: 是啊，
3: 大哥，我们去帮他。
0: 好啊，
5: 走，别动，谁都不许去。
3: 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呀。
0: 是啊，大哥。
5: 是啊，大哥，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
3: 这，
5: 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8: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5: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

0: 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驾，快驾！哎呀！啊！大胆狂徒！
1: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大哥，好大的劲儿啊！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啊，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2: 大哥。
3: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4: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3: 大哥，大哥，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
4: 大哥，不好了！
3: 什么事儿？
4: 安达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3: 啊啊！
4: 这。
3: 要不我再去看看。大哥，事不宜迟了。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4: 大哥，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3: 是啊，大哥。
4: 哎呀，
3: 不跟你说了，你敢？
4: 大哥，都急死了。
3: 大哥，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周青又是坑下生，我就不是人。
5: 爹，我看薛县图好像不行了。哎呀，
6: 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周兴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把柄嘛？这，爹，周兴他们出来了，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嗯，这，嗯，要，嗨，这。
7: 师傅，您先喝水，还吃点什么东西啊？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4: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7: 怎么会这样？啊！哎，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6: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7: 拿给我。

0: 是王兄，你看那个，那不是镇内硬梦贤臣薛仁贵吗？哎哎哎，
1: 老程，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0: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
1: 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0: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1: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
0: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1: 我
0: 别要吵了。

0: 快快快！哎，爷，他的病好了吗？哈哈，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1: 对，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我乃先锋官张翠，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军薛礼。
0: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哈，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听何宗宪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
1: 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0: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哈，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我就服了你了。嗨！啊！嗨！嗨！
2: 皇上带病也能将安达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是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是，
3: 弟兄们，冲！冲啊！快冲啊！哎呀，徐王兄啊！
4: 这能远观不能近看，这难受死朕了！哎，
5: 皇上想要近观啊，那就由羽师大元帅来安排了。
4: 我是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哎，
6: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有帮忙吗？不用，
4: 救我！哎，大哥，
6: 佛起来！
4: 大哥，你好点了吗？
6: 好点了，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象，总爷会给你记功的。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大哥，你罚我吧。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4: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6: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4: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6: 那也罚我吧。
4: 大哥，罚我吧。
6: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
4: 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好，好，好，好，好。
7: 巡礼啊，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啊，没事。
4: 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哦，
7: 那就多谢总爷了。
4: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好，来，
6: 那就不客气了。来来来来，
4: 给我。
7: 哎，拿来吧你。
4: 那就喝吧，吃吧。
7: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4: 是啊，
7: 啊
4: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

0: 我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吧。
1: 父王，我去哪儿啊？去找薛礼啊。
0: 通知唐骏，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儿。
2: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呐，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
0: 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2: 元帅，是女婿。
0: 好，女婿。
2: 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谢元帅。
0: 张世贵，这是什么？
2: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0: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2: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只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打王鞭，和秦老元帅的打王翦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0: 对。
3: 你说的全对，哎，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它打你，行不行啊？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 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天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 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 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
4: 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你等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6: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

0: 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1: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3: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

0: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1: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2: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4: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5: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稍后。

0: 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分哪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历阳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历阳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13: 1、2、3，
12: 在水纳寨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2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科克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 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他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你们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再娶的任务。
9: 谁给你啥的，真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命换的，你没有吗？
11: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商量干什么？
13: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4: 徐总。
15: 我再敬你一杯。
16: 又当酒又当拳头，
17: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8: 不合适，叫哥。
19: 哥，
7: 真的让车吧。
19: 哥，
2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21: 哥，
22: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23: 哥，
2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5: 瞅你帅，
26: 是不是啊？
27: 真帅，
28: 我也觉得帅爆。
2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3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1: 什么？我不舍得打你，
0: 饶命，饶命啊！
1: 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取你的脑袋。
0: 我说，
1: 快说！
0: 我说什么呀？我说，
1: 怕你不说。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
0: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1: 什么？那是狗婿。
0: 狗婿。
1: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0: 你都知道了？
1: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我把它
1: 说，
0: 我藏在我把它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1: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面圣。
0: 是，
1: 还不快滚？
0: 我滚。
2: 爹父，
0: 爹，走开！走开！走开！
3: 岳父，多谢岳父救命大恩，请受小婿一拜。
0: 现在是要你救我的命。
3: 岳父，您在说什么？
4: 爹，元帅不是叫你去报功吗？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0: 报功，那是假的。他把我骗进那个大坑，他问我，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3: 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3: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5: 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4: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哪，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
3: 有了。
0: 啊，
3: 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啊？
3: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0: 怎么斩？怎么除啊？
3: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0: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3: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0: 宗宪哪，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3: 多谢岳父夸奖。
0: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3: 对呀、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0: 来，
6: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那不是元帅吗？公主，
7: 是啊，我们去看看。
6: 好，
7: 驾。
1: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6: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1: 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6: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1: 薛仁贵就是薛礼啊。
6: 薛礼就是薛仁贵？
1: 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 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6: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1: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打王鞭，他的全部招出来。
6: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1: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6: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8: 宗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0: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兵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8: 来来来，
0: 该怎么办呢？
8: 宗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0: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8: 宗爷，请说。
0: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躲几天，我听说呀，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1: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2: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3: 对啊，
4: 大
3: 哥，
4: 大哥，
3: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5: 对呀、
6: 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1: 是
7: 啊，
1: 大哥，
8: 你仔细考虑清楚。
0: 行了，宗爷，听你的，你安排吧。
1: 啊，那好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
0: 是，
1: 你们慢慢收拾啊。
3: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这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
1: 兄弟们，进去了
0: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哎，赶快进去吧！哎，快去快去！
2: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1: 哎，别瞎说了，走吧。
3: 哎。
1: 走吧，
3: 这，
0: 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
1: 是。
4: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在火宫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那怎么办？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2: 大哥，这个地方，
1: 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还要怎么样？哎
2: 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1: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
2: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5: 周青说的对，

0: 是要砍头的。这砍头我倒不怕，但是牵扯到这么多兄弟，我就不愿意了。我相信有朝一日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兄弟们，我们先忍耐一下吧。啊，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1: 哎哎，大哥大哥，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2: 嗯，我也走了。
1: 哎，那算了，不吃了，走。

0: 兄弟们，快出来，着火了！啊啊！兄弟，火了！哎呀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1: 大家别慌，
2: 是张书贵那老家伙干的。
3: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4: 是啊，
5: 朱庆，
6: 哎，大哥，谷歌被人封死了！
3: 啊啊！这，
6: 哎，上面有人！
3: 快快！
5: 薛礼，我在这儿呢。
3: 张总编。
5: 哈哈，薛礼啊，还敬业！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阎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堑谷，这可是个风吹宝地呀！啊，
3: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时候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7: 小心！走走！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放火了，急死我了！来，拿着这个。
3: 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快！
8: 驾！
3: 高松，这边，仔细找，还有吗？瞧着。
8: 岳父，
3: 被他们跑了。
8: 岂有此理！
3: 哈哈，回去。

0: 赵大哥，您是吧？
1: 公主，你怎么来了？
2: 我是跟着张氏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
0: 是吗？赵大哥，你没事吧？来来，慢点。
2: 喊死不了。
0: 大家都没事吧？
3: 没事，
1: 没事，没事。
0: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1: 对，好，
0: 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2: 走，好，走，来。 徐大哥，你在想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0: 应梦贤臣，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2: 当然不是了。
0: 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2: 徐大哥。 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

0: 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师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1: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0: 薛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1: 仙童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
0: 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文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1: 谢谢你啊。
2: 景德，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3: 皇上一定会。
4: 我看不见的。
3: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4: 我说的是事实啊。
3: 哈哈，又让你给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哎呀，
5: 你来捣什么乱呢？
3: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5: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都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4: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5: 那赌什么？
4: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3: 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5: 好，赌就赌。
2: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6: 谢皇上。
2: 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6: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2: 啊？
5: 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6: 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5: 我打你！
2: 景德，
3: 你啊，
2: 不得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6: 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叫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
5: 啊！你再乱说！我要性命！
6: 你看！
4: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2: 讲。
4: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呀。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月湖城，不给铁石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2: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6: 臣在。
2: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月湖城，不得有误。
6: 臣遵旨。

0: 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哎，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刘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秦爸，你是不是又去偷？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3: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
0: 啊？
2: 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静，过来。我先走了。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哈哈，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2: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这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岳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
4: 走，
5: 这，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1: 哎，这边还有，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
1: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
1: 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你前进一步，你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0: 对呀、
1: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
0: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0: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你也在守护着我一样。
1: 我们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没什么。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古城四门敞开，不料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
4: 哎，怎么会是这样呢？
5: 岳父，管他呢。
3: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2: 哼，你们懂什么？

0: 书上有云，遇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1: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
0: 好，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2: 是，
3: 叫
2: 叫
3: 叫。
4: 好了，你们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5: 公主一路小心。
6: 公主一路小心啊。
7: 公主小心啊，知道了。
0: 咦，怎么样
8: 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
0: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8: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
0: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4: 我是朝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9: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4: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10: 张爱卿，
11: 臣在。
10: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11: 啊，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10: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
12: 报，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10: 呈上来。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13: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关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10: 准奏。张先锋，
0: 臣在。
10: 朕命你即刻率领一万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 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

0: 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

0: 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4: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4: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因为他不合适吗？
1: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
2: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3: 还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2: 但是我拒绝了。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4: 既然登场，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你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一辈子的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商量。
14: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当酒又当拳头，
15: 你大爷！
1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7: 不合适，叫哥。
15: 哥，
18: 真的让车吧。
15: 哥，
1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5: 哥，
19: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1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5: 瞅你帅，
16: 是不是啊？
15: 真帅！
16: 我
15: 也
16: 觉得帅爆。
2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2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皇上，皇上，皇上，我们中计了！什么？中计了！城楼上站立的可是小唐统李世民，你中了我的空城计了！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 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
1: 给我7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嘿，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7日。那么第8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2: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0: 好，一言为定。回营。
3: 皇上，皇上，这，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7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4: 皇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你
3: 皇上，我想二路元神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前列前就围城之困呐。
4: 饶我说老程，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3: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4: 哎呀，不行不行，
3: 好了，
4: 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
5: 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皇上，
6: 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
5: 好。啊，千岁。
6: 公主啊，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
5: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6: 公主，请说。
5: 我想见圣主。
6: 见皇上。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5: 谢万岁。
6: 公主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5: 我已经找到轩辕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6: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5: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6: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
5: 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6: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徐王兄，你看如何？他病了，正在养病。
5: 哎呦，我给忘了。
6: 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5: 谢圣主，
6: 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门的弟弟铁石木，
5: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门差远了，
6: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5: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6: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
5: 哪里跑？
6: 正。
5: 铁石墨，我在这儿。
6: 正。
5: 铁石墨，来追我呀！正。
6: 铁石墨，我在这儿。
5: 我在这里，
6: 铁石墨。
5: 正。
6: 正。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1: 我帮你看看。
0: 啊，谢谢老伯。
1: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谷？
0: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1: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0: 哦。
2: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虎城了。
3: 对啊。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2: 说吧。
3: 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
2: 哼，怎么这么说？
3: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建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2: 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3: 哎，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建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4: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
2: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3: 天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4: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2: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4: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喂喂，我说的是事实。
2: 前面就是了，快走。
5: 这
4: 都跟上。
5: 这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我们已经忍了5天了，最多再忍2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3: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3: 多谢贤弟呀。
0: 三哥，哎呀，
1: 哎呀，景德，啊，随我来。
0: 哎，好。
1: 御医，我要你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3: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1: 景德，不要粗鲁。
3: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1: 什么办法？
3: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3: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1: 哎，景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1: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1: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喝药吞服。
3: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1: 景德啊，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1: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1: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哦，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1: 好啊，真是太好了！但是，啊，
0: 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
1: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
0: 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您说这个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1: 哎，好。
0: 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呀！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2: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
0: 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3: 皇上驾到！
0: 徐王兄，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3: 谢皇上，谢皇上，来，皇上，快快快！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0: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
3: 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0: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3: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0: 哎，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 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来，大展在即啊！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3: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
0: 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跟你聊聊。
0: 哦，想聊战事？
1: 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
0: 好，我就想他有诈。他们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千御火生团团围住，他们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你为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立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2: 来者何人？
3: 我乃伯辽的昭阳公主，要见罗通。
2: 来人呐，给我拿下！
4: 哎，等一等，
2: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4: 铁牛，自己人，去。
3: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4: 昭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3: 铁狮丸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4: 什么？皇上被困了？
3: 嗯。
4: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5: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4: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2: 是，
4: 这
2: 快跟上，快！
6: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哈，
7: 你吃吧，我不饿。
3: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7: 啊，
6: 你真不吃啊？
7: 嗯，
6: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6: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7: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6: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7: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6: 哦，我陪你去。
7: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3: 哎，
7: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6: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3: 喝水吧。
6: 略。
7: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来，彩儿，来，这个特别好吃，来，
1: 够了，
0: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2: 这饭没法吃了，
0: 吃啊，彩儿。
3: 来，彩儿，吃这个。
4: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
3: 牛肉，吃牛肉，彩儿。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够吃点啊。够了。哎，没关系。
4: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嗯，
3: 吃吧。程老千岁。
4: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3: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4: 哦，那他们是谁呀？
0: 哦，我们是月子号火头军。啊，
4: 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0: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4: 我是江星霸，
0: 我是王新鹤，
4: 我是薛仙徒，王新熙，
5: 我叫李庆仙。
4: 哈哈哈哈哈哈！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3: 对呀。
5: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0: 啊，我们在这里等朝阳公主呢。
4: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0: 跟你上哪儿去？
5: 是啊，
4: 去面见皇上啊。
0: 啊，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4: 啊，
0: 对啊，
4: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6: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4: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0: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朝阳公主了。
4: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5: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0: 嗯，对，
4: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0: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就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5: 好啊，嗯，
0: 哎，程老千岁，我来吧。
4: 哎，
5: 走走来。
7: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7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7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唐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8: 报，
9: 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8: 去吧，去吧，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啊，谢皇上。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
10: 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8: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10: 景德，你又冲动。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8: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10: 好计，好计啊！景德啊，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8: 遵旨。
10: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11: 真的是薛仁贵，
12: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11: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10: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
8: 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11: 退什么？
8: 我几十万大军，还派一个薛仁贵，
11: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
8: 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
11: 好，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13: 关羽，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11: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儿去杀四门。 我领一小队精兵。
0: 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好，好计，走，这，这。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1: 好。
2: 赵阳，
3: 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4: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这，
2: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0: 真的，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好，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1: 战况怎么样？
0: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1: 岂有此理！
2: 公主，这信号一响，我们冲！

0: 军后方又出现一支唐兵。
1: 什么？又是一支唐兵？再看。
2: 是。
3: 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4: 哎，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3: 哎呀，是我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4: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带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3: 哎呀呀，糟糕！哎呀，
4: 怎么了，尉迟叔叔？
3: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4: 嗯，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3: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4: 好，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
3: 好好好，西门见，西门见。
4: 这，这。
5: 御，
0: 这，
5: 御。
1: 拦下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5: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墨是也。
1: 无名小辈，解枪！
5: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1: 本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是也。
5: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1: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5: 好，
0: 集中，
5: 驾，
0: 驾。

0: 尉迟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哼，
1: 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0: 你错了。
1: 你错在哪儿了？
0: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啊，一开呀、啊，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0: 申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由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哎呀，
1: 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0: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1: 哎，好，好，好，好。
0: 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1: 叫！叫！
2: 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围城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
3: 好，
2: 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咦，
3: 好小子，竟敢闯我联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垂涎鬼，我先来，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快开城门，御史叔叔。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御史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
1: 哎呀，你看看，你御史叔叔，这又错了。
0: 你怎么又错了？
1: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0: 怎么了？
1: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0: 宇智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1: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0: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
1: 哎呀，
0: 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1: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0: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叫。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 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1: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三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0: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

0: 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你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 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

0: 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儿，

0: 件。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那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4: 不合适，
13: 叫哥。
14: 哥。
5: 真的让车吧。
14: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4: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4: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4: 瞅你帅，
4: 是不是啊？
14: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0: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青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2: 一二三，
1: 在索纳盖吉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2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

0: 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静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可可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来者何人？
1: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氏文士也。
0: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
2: 就凭你！ 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
0: 驾！
3: 哟！

0: 来！你！快，玉罗通，快快进来啊！
1: 快走！
0: 快关门！出来！你给我出来！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2: 是。
3: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4: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敬德回来便知分晓。
5: 参见皇上。
6: 皇上，
3: 快平身吧。
5: 谢皇上。
3: 怀玉，你来救朕，为何要穿一身孝服啊？
7: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3: 清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0: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纹，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1: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2: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纹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
1: 哎，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哎。

0: 皇上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1: 哎，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2: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3: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1: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2: 老臣知错了。
4: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2: 老臣绝不后悔。
0: 皇上，成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5: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6: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0: 是啊，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7: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解燃眉之急。现在铁石门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门，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8: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门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7: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门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6: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4: 朝阳公主，你拿朕的令牌，带你回城就可以通行无阻。
6: 谢圣主。
7: 朝阳公主，我这里有锦囊一件，见到薛仁贵交给他，让他按我的意思办就可以了。
6: 知道了。
8: 朝阳，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啊，
0: 想送就送呗。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国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

0: 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朝阳。
0: 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要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祝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公主，
5: 公主
6: 回来了，
4: 回来了，公主，
7: 屈大哥回来了吗？
4: 还没有。哦，
7: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8: 哦，大家好，
4: 幸会幸会幸会。
7: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越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8: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7: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越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4: 好。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9: 是啊，是啊。
4: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7: 好，
4: 告辞了。
7: 好，你也去吧。
4: 告辞。
7: 好，
4: 告辞。
7: 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4: 去。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众爱卿平身。
10: 谢
12: 谢
10: 圣主。
11: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13: 皇上说的极是啊。
11: 众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
4: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11: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先

0: 臣伸冤解恨。
1: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0: 请讲。
1: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本，在攻打蜈蚣阵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0: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2: 谢皇上。
0: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2: 谢皇上。
1: 哦，赵牙，
3: 吓死我了！
1: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3: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1: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3: 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3: 偷入军营？
1: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3: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1: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3: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1: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3: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1: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3: 哎哎哎，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1: 哦，

1: 众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大举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2: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1: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 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士唐兵，还我家园！
3: 还我家园，杀你唐兵！还我家园，杀你唐兵！
1: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4: 众位将士。 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
4: 好，国葬开始。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元帅，现在全局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1: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吗？
2: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哎，你，
3: 父王。
0: 啊，周儿。
2: 父王，你还好吧？
0: 好，好，好。哎，这位是？
3: 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0: 哦，
4: 参见大王。
0: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3: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0: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

0: 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1: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0: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1: 可是父王，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文的气要好啊。
0: 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文的手中啊。
1: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
0: 哎，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2: 啊，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0: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2: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3: 周青，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玉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5: 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4: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来，
5: 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真的应梦贤臣呐、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2: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3: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2: 这倒不会。
3: 既然不会，真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2: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3: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
2: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3: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2: 当然行，皇上要早三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3: 现在就下设置？
2: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3: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置吗？要朕怎么写？
2: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3: 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设旨。三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2: 谢皇上。
3: 好，这份设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2: 谢皇上。
3: 现在该你把他交给我了。
2: 什么？
3: 薛仁贵啊。
2: 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3: 徐王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2: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3: 朕还得出城？
2: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3: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2: 那现在就可以。
3: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4: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2: 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3: 哎呀，徐王兄，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2: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3: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2: 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 尽管放心去吧。
3: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2: 好。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士文避讳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士文手中救出，速去。
6: 吁，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这呀，
3: 你们这么跟着我，猎物早跑了，不要跟着我了，退下。

0: 臣闻李世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 哪里跑？这！哪里跑？这！这！
1: 这，谭总，往哪里跑？这。

0: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
1: 李世民，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唐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
0: 慢，天元帅，唐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1: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0: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天元帅，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什么事？你说，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30声。 也喊不出人来，也是我不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好，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1: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

0: 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 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

0: 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
2: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进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8: 贾总监，我叫沈林。
7: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8: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7: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演上班呢？
9: 沈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路径去找过你。
10: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8: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10: 我告诉你，你做梦！
6: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3: 臣妾上上下下几十。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5: 不要笑。
9: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小将军，快来救朕！小将军，快来救朕！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1: 小将军，快快请起。
2: 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0: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呐、啊！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2: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0: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 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吁，皇上不必惊慌，有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2: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

0: 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行，
1: 驾。
2: 皇上，皇上。
0: 啊，好好好。
2: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0: 平身吧。
2: 皇上受惊了。
0: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薛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
3: 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
0: 好，那你就去穿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越虎城。
3: 遵旨。
2: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0: 是。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
2: 哎呀，太好了。
4: 我说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5: 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4: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5: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4: 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5: 元帅，请讲。
4: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5: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4: 好好好好。哎，
0: 徐王兄，
6: 臣在。
0: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2: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3: 对，
2: 对。
0: 亲师啊，你这张嘴呀，连死鱼都能说活了。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那就是朕的哥哥。
5: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0: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2: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0: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2: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世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4: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0: 对呀、啊、
4: 那臣罪该万死。
0: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4: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0: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啊。
2: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0: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7: 哎，大哥，
8: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7: 是吧？
5: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9: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8: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
7: 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5: 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 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1: 嗯，该吃药了。
6: 哎，公主，
1: 公主，薛大哥回来了。
5: 公主，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对呀，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们快吃吧。哦，
6: 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1: 吃吧。
10: 你呀，
11: 走了走了。
10: 快
12: 看什么看？
13: 就是。
1: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去了哪儿？
5: 我去凤凰城了。
1: 你去凤凰城干嘛呀？
5: 我看你一直没有回来，怕你出事。
1: 你真的担心我？

0: 薛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哼，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薛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嗯，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嗯，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4: 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5: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啊？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4: 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2: 好，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
4: 皇上，
2: 那。
4: 哎，命，哎，我，钱，来，请先锋官张世贵到三江月，
2: 月，月。

0: 月，没了，
1: 没了，
0: 啊，没了，没了，啊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将军，
2: 请
0: 继续啊，继续，
2: 好好好，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
0: 我说这个，
2: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啊，
0: 就这么多啊，
1: 就这么多。
0: 哼，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越护城。
1: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0: 哼，
3: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4: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3: 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5: 我没有心情。
3: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5: 是吗？
3: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5: 好吧。
6: 大哥，大哥，哟，看书呢？
7: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6: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7: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6: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7: 什么东西啊？
6: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7: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6: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7: 全都是黄色的？
6: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7: 去看看。
6: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5: 这个很好啊。
6: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3: 看花？看什么花啊？
6: 黄色的荷花啊。
3: 荷花早就枯死了。
6: 啊？
3: 嗯。哎，周大哥，
6: 啊，
3: 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6: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啊。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
0: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呢？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1: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
0: 哎呀，哎，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1: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0: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1: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0: 哎呀，那就快说吧。
1: 我想娶亲。
0: 成亲
1: 啊，
0: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1: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1: 我想娶朝阳公主。
0: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1: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0: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1: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0: 哎，你饶死我了。他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1: 那他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0: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1: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
0: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1: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0: 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1: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0: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1: 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0: 是的，
1: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0: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1: 哎，对呀。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0: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1: 哎，行，包在我身上。
0: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0: 啊，公主不必多礼，
2: 请。
0: 啊，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0: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0: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0: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

0: 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0: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哎，
0: 你慢走。
1: 嗯，慢走。
2: 大哥，周青，什么事儿？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3: 周青，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魂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她会是什么感受呢？
4: 说的也对啊。
3: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4: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

0: 那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1: 我知道，卓清，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0: 我
1: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公主，
1: 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没事儿。哦，我刚才碰见周青了。他跟我说，薛大哥告诉他，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唉，薛大哥真是一个好人呢。公主，
1: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2: 罗贤弟，找我有事儿啊？
3: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2: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3: 你说什么了？
2: 我说你喜欢他。
3: 他怎么说？
2: 他什么也没说。
3: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2: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3: 我走了。
2: 贤弟。
0: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3: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4: 你找我啊？
3: 啊，
4: 坐吧。
3: 朝阳，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4: 你问吧。
3: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4: 这我
3: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4: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3: 什么？
4: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3: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4: 哎，
5: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了。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6: 我跟薄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5: 大王，

0: 你是相信他呢，还是害怕他？
1: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0: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1: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0: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2: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3: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4: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2: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月虎城大殿候旨。
5: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啊，小人不知。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张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7: 张爱卿，
6: 臣在。
7: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也好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呀。敬德。
8: 臣在。
7: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8: 是。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0: 张先锋。
1: 啊，臣在。
0: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 皇上，
0: 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0: 哎，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青家，你可以出来了。

0: 啊！鬼！打鬼！打鬼！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1: 是张爱卿，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0: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1: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 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越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0: 你胡说！皇上。
2: 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3: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这功劳，那就带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
0: 你说吧，哎，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
4: 降价了。

0: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

0: 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澳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7: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7: 哇，
6: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7: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澳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声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鲅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分，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过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首先来关注海西镇区天气，预计未来3天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早晚温差大，提醒镇区的群众及救援人员需要做好保暖措施。今天是端午佳节，祝观众朋友们阖家团圆、幸福安康。今晚降水将覆盖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有4到6度的回落。未来2天，省会西宁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上下，外出游玩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青南地区的连续性降水使得土壤饱和度较高，加之降水重叠，易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高，注意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古罗大部、黄南及天峻、乌兰、格尔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大通、黄忠、黄源、互助、循化、门源、玉树市、郴多、匝多、达日、班玛、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大通、黄忠、黄源、互助、化隆、循化、共和、钢察、海晏、班玛、久治、尖扎、铜仁、河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12到17摄氏度，黄源小雨10到14度，海东小雨14到19度，乐都区小雨14到19度，德令哈多云转小雨9到18度。共和小雨转中雨9到19度，海晏小雨8到12度，玉树中雨转小雨9到16度，马庆小雨3到16度，铜仁小雨转中雨11到19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4到21度。民和小雨15到20度，麻阴8到20度，都兰阴转小雨8到18度，乌兰小雨9到20度，大柴旦多云9到22度，贵德小雨13到23度。久治小雨3到15度，尖扎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河南小雨6到15度，西宁市区小雨12到17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京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3: 1、2、3，
2: 在水纳代基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溪里参加工作，到现在。

十多年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停，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抗震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全省各地群众共度端午佳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疑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通知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

0: 新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之所以呈现新气象，我们党之所以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意气风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戳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0: 6月18号，青海外贸优品展示访谈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
2: 活动以元青接硕果优品唱全球为主题，通过元青成果发布、外贸优品、青海好物展示展销、青海家宴品鉴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国际影响力。元青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元青干部人才怀揣着对青海人民的深情厚谊，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本次活动重磅发布第6批元青工作成果。
3: 对口元青落地的各项成果，包括今天正式发布的元青之果，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一步筑牢了坚实基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生动的实践载体。
2: 活动旨在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及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与元青省市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凭借高原纯净生态优势、传统工艺以及过硬品质，茶卡湖岩在海外收获良好口碑，成为海外消费者熟知的青海特色产品。
5: 借助这次对外推广的机会，我们将持续拓宽海外产销渠道，加快青货出海步伐，推动高原生态优品走向全球市场。
2: 发布仪式上，中粮好物电科商城与青海省商务厅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活动同步开展全球融媒体宣推，举办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牦牛肉、藏羊肉、龙羊峡三文鱼、青稞、枸杞、藜麦、冷凉蔬菜等高原食材的传统菜式与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报道、主播推介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元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
6: 未来我们将深耕品牌建设，做优做强，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两大金字招牌，推动高原优品深度对接全球市场。
1: 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震而动，向险而行，在建筑物排查、人员转移、群众安置、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地震发生后，海西州大柴旦行委社会发展局党支部全体党员第一时间驻守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安置点，大家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连夜搭建应急帐篷，搬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生活物资，对在校学生信息逐一摸排登记，安抚疏导孩子们的紧张情绪。安置点内各项民生保障教学筹备工作同步落地，全方位减少地震给学生带来的影响。
1: 这次地震我感觉来的也是非常突然，但是学校的做法也是很果断，尤其注重学生的生活和教育，在后续的复课复学也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以后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2: 全体党员冲锋在前，危难时刻基层党组织筑牢战斗堡垒，每名党员坚守一线靠前服务，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本色。
0: 震后冷雨未歇，但大柴旦行委北广场集中安置点内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和战情保障支队党员先锋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24辆各类保障车辆，60余人连夜抵达大柴旦，为受灾群众提供就餐保障。
3: 特别热乎，然后给我们感觉吃的比我们比在家里都丰富。消防员你看任劳任怨的，然后也特别热情，态度特别好，很及时，很不错，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4: 我们这个车辆能够保障500人员的这个就餐，作为这个省内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能够让受灾的群众能吃上热饭，喝上热水，我感觉我们非常的这个光荣。
0: 安置点内的各项保障也一刻未停，临时邮局内党员干部正忙碌地分拣包裹，保障镇区群众邮件快递收发无阻。国网青海电力的共产党员服务队穿梭在帐篷间，为一顶顶帐篷点亮明灯。大柴旦行委人民医院的医疗救护人员上门为患者细心治疗。截至目前，大柴旦行委累计抽调14名县级包联干部下沉驻点一线，560余名网格党员全员到岗参与保障工作，累计设立党员先锋岗360余个，固定党员服务点9个，红色服务阵地遍布救灾各条战线，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就在眼前。
5: 地震发生后，面对天气恶劣、辖区点位分散的抢险难题，全区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迅速应战，依托工委、乡镇、村、社区、工矿企业联动指挥体系高效调度，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分区攻坚，设立先锋岗位，组建攻坚队伍，扎实推进灾情核查、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群众安抚等工作，以实干担当筑牢抗震救灾安全防线，让鲜红党旗始终在抢险一线高高飘扬。

0: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民俗体验、敬老惠民、文体拥军等活动，传承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
1: 西宁市黄原县依托妇女技能培训平台，带动本地妇女深耕传统香包制作技艺，纯手工打造的香包兼具古韵与新意。大通县的手工艺人沿用古法手艺，一针一线精心缝制的粽子、福袋等香包，传承民俗文化。浓情端午和美乡村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非遗刺绣展、百家宴评比，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共度端午佳节。
2: 我们的香包正在热卖当中，有不少老顾客专门过来购买，也有游客把它带回去做纪念品。只要有人喜欢，有人购买，那我就有动力做下去。
1: 海东市民和县开展先进表彰、便民义诊等活动，少年学子登台展演，展现昂扬风貌。循化县举办青青黄河润循化，粽香端午聚同心主题活动，通过知识竞答、包粽体验等活动，增进邻里情谊。
3: 大家聚在一起动手包粽子，在感受传统节日乐趣的同时，也懂得守护青青黄河，把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1: 海北周融合文艺展演、民俗竞赛、美食品鉴、非遗展示四大板块，让群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黄南州举办首届端午温泉沐浴节，让群众体验藏医药浴的独特魅力与天然温泉的

0: 养生功效。鼓乐洲举办中老年职工篮球邀请赛，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海西洲开展包粽子、制香包、趣味竞技、篝火联欢等活动，共话邻里和谐，共传文明家风。
1: 持续聚焦居民需求，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办好办实，让居民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在欢笑中增进情谊。
0: 武警青海总队武进中队服务组深入高原基层中队，通过播放家属祝福视频、送来家乡味道、连线亲情通话等暖心举措，把组织关怀送到练兵一线，凝聚强军力量。
2: 粽叶飘香，岁岁端阳，连日来全省各地群众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欢声笑语间，节日氛围愈发浓厚。
3: 在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杨家山村，国网青海电力海东供电公司联合当地党支部开展电运和黄纵享端午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与村民一起包粽子话家常。
4: 电力公司和我们这个村民是吃了这个就是包粽子，还有这个蒸剪头发，这个搞得比较好，给我们这个杨家山镇村民过个这个端午节，哎，我们非常开心。
5: 以端午节传统节日为契机，深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运勤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助力和平乡村建设，努力打造电运和黄运行服务国家电网服务品牌。
3: 在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临河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早早备好香包、布料、艾草等物品，以及糯米、蜜枣、粽叶等材料。社区党员和群众围坐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扎井绳。不一会儿，一只只饱满的粽子便堆满桌面。另一侧的缝香包活动也很热闹，大家穿针引线缝制香包，巧手翻飞间，一个个色彩斑斓、艾香扑鼻的香包相继成型，传递着端午安康的美好祝愿。
6: 这些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蕴含着安康顺遂的美好期许，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7: 咱们社区刚成立，居民邻里之间还不熟悉，把端午民俗活动和主题党日融合，依托传统节日搭建党群交流平台，让主题党日活动内容更加新颖，让新社区快速凝聚烟火温情。
3: 西宁市各社区也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端午活动，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民俗魅力，在邻里协作中传递社区温暖。
8: 通过传统佳节搭建这个交流平台，大家一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在互动中增加了解，共度佳节，共建和谐温馨的社区大家庭。
9: 一场地震让海西州大柴旦的端午节变得不同寻常，帐篷里炉火烧起来，人心聚起来，粽叶的清香和群众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最动人的风景。
0: 端午节当天，大柴旦行委柴旦镇团结路社区的帐篷里，一片忙碌而温暖的景象。洗粽叶、淘糯米、裹馅料、缠棉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坐在一起，将一份份真挚的关怀包进清脆的粽叶中。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的味道，成为群众心底最实在的抚慰。
10: 咱们大柴旦受了灾，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说啥都得给大家吃上一口热乎的粽子。你看这蜜枣馅儿，它甜。
0: 大火烧开，小火慢煮，不一会儿，浓郁的粽香弥漫开来。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将这份热气腾腾的心意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11: 正好是端午节，村内里天天吃粽子啊，那么自己家里人吃的就行了，特别是暖和，辛苦了，谢谢大家。
12: 政府对我们这些救灾，确实做到了全方位。
13: 特别感谢党委政府啊，过节日呢还给我们送了粽子，刚刚小孩也吃了。
14: 好不好吃啊？
15: 好吃。
0: 一份粽礼，一声问候，万枚粽子陆续送抵五个安置点。这份端午滋味映照着党和政府的悉心守护，承载着社会各界的拳拳爱心，不仅让受灾群众感受到家的温暖，也凝聚起大家的信心与力量。6月18号， 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主办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在

0: 在西宁启动，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为期两个月。消费者在享受家电、数码、智能家居产品政府补贴的基础上，还可叠加享受金融机构满减活动和品牌厂商专属补贴、平台团券等优惠，累计单笔补贴金额最高可达3000元，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
1: 持续升级政府补贴加综合金融服务融合生态，搭建一站式线上补贴申领渠道，实现补贴精准高效落地，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动能，大力推动绿色智能消费升级。
0: 活动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
2: 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也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兰州青青优惠圣洁海兰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等市州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3: 守护绿水青山，激活文旅动能。近年来，西宁市大通县纵深推进农体文旅商养全链条融合，实现林草事业从基础绿化向提质增效、生态惠民跃升，文旅产业从零散布局到系统统筹转型，将高原山水颜值和人文底蕴切实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产值。
4: 眼下正是森林资源管护的重要阶段，在西宁市大通国家森林公园耀子沟景区，护林员李生祥和同事正在向游客宣传防火知识，严控野外用火，确保林区安全。在大通，一共有1897名像李生祥一样的林草管护员，每天走在山林间，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目前，大通县已建起县、林场、乡村四级林草长制，530名林草长和管护员上下联动，建立起3+3+N 防灭火联动工作机制，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降至零，无公害防治率达100%，监测覆盖率提升到98%以上，全面织密林草管护体系，
5: 严守生态底线，持续做好森林抚育、防火、防虫、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维护原生态、康养基底，修建生态步道、森林作息平台，适度培育林下特色作物，联动周边民宿资源完善配套，以扎实的生态管护与基础建设，为森林康养、四季文旅融合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4: 生态赋能，激活绿色富民动能。大通县跳出单纯生态保护思维，推动林草资源从生态存量向富民增量转变。作为全国首单坡耕地水土保持梯田碳汇交易落地项目，巽让乡将1200公顷梯田打造成固碳增汇的绿色银行，同时通过农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走出生态优、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6: 山里的空气特别清新，逛美景、体验民宿，还有一些康养产品，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玩得舒心又养身体，感觉特别值。
4: 近年来，大通县聚力打造一城山水大境通达县域文旅品牌，落地四季相遇在大通 IP， 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赏收、冬吸雪全季产品矩阵，布局搭建1+6+N 高原避暑康养体系，推出6条康养精品线路，景区品质持续优化，全季业态不断完善，文旅品牌稳步做强，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
7: 立足自然资源禀赋，持续做强文旅康养特色产业，做优乡村生态环境，做活乡土特色文化，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康养品质，深耕三花为媒农旅融合特色党建品牌，依托自然风光和农耕文化，推进农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
4: 青山叠翠，碧水扬波，文旅博兴，名副业兴。站在新的起点上，大通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林草保护、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持续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效应，以更高标准守护绿色家底，以更实举措激活富民引擎，奋力书写大通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
8: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物旅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2: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领口都是黑的。现在改进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3: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5: 在哪让搓的？
9: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9: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瞅你帅，
4: 是不是啊？
9: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1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

0: 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

0: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

0: 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

0: 到的。
1: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2: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3: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1: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十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4: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1: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5: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1: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7: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1: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8: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9: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云。

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叫徐军帅，是哥们房间生活段却在锅炉棚区一年锅炉棚。我的职责是在这六个月的供暖期里，让车站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度左右。一间上煤的锅炉，煤不好的情况下，温度起不来。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那个衣服上、领口都是黑的。现在全是自动化控制，干净、环保、高效，设备越来越好。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点都不能掉下来。今天怎么检查车站的地沟？袁浩一会儿给我下地沟。
1: 好，作业人员检查照明设备。
0: 照明设备正常。
2: 氧气含量20.9，其他气体为0，经检测合格，现在可以作业。
1: 好的，收到。
0: 好，我先下。
3: 作业人员，你是否到达巡检地沟？
0: 已经到达现场。
3: 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0: 收到。现在我们要检查300管道的渗透器，这个渗透器就不行了，这个夏天要把这个重新要加工了。地沟环境复杂，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2: 大厅墙面温度25度，符合大厅温度要求。
0: 下一步检查一下风水器。
2: 走。
0: 阀门正常，接水管正常，无泄漏，回水管也无泄漏。
2: 好，没有漏点。

0: 检查的时候仔细一点，叫他下一个。
1: 好。
2: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为咱们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点赞。
0: 在日常巡检中，我们多一份细心，甚至是多一份保障。燃烧器正常，电气设备正常，换热设备正常，锅炉泵气正常。
3: 通过咱们本上的这个数据看啊，锅炉的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各项数据都在范围之内，咱们达到了三月份安全供暖的效果。
0: 明天就四月一号了，咱们的采暖期还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因为注意安全，保证车载的供暖温度达到18度，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烧煤的老锅炉到天然气设备，从买剩煤灰到坐在操作间点鼠标，设备换了但干的活没有变，就是让格尔木站的候车室暖起来。

0: 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1: 一二三，
0: 在雪纳台吉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2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可可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2: 旅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

0: 觉得他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他不合适吗？
1: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
2: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3: 还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2: 但是我拒绝了。
4: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之前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0: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沈磊，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
0: 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1: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托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0: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1: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
0: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病过。
1: 是，你是从来没病过，你永远都是这么稳。

0: 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1: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0: 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1: 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
0: 我还想要我妈。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过得更好。沈磊，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

0: 这房子不错啊，咱能省不少钱呢。是，但就是有点小。对不起啊，米兰。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就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行。里边的空间挺大的，挺好的呀。
1: 哎，你看还有阳台，那是阳台好啊。这外边放着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美兰，
2: 但是这个房子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离你不太方便。
1: 离你单位近呀，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呢，就十站，离地铁站有点远。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电驴，你接送我上下班。
2: 那咱省车钱。行。美兰，我跟你保证，等我们工作两三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一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一个月1万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5000吧，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1: 我听说我们公司年终奖也挺高的，15块钱，就能要个伴伴。
2: 什么？
1: 我都问你。

0: 飞过去过，谢谢谢谢。
1: 你正好，我就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了。
2: 这个就交给你了。哎
3: 呦，别穿一下行，
1: 别太使劲就行。开工大吉！
3: 开工开工，辛苦了辛苦了。
4: 司令，再麻烦签下字。
5: 科长。
2: 哎，你把这块修一下。
6: 好，好。我抓紧时间啊。
7: 哎，好。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那看一下。我说现在工资，
1: 进。
2: 秦总，
1: 哎，老大，
2: 林总，
3: 哎，坐。
2: 哎，
3: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2: 谢谢。
3: 哎，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好，我开始了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2: 是啊。
3: 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2: 相反，
3: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完全相反的呀。
2: 不是这个意思。哦，是，哦，发错了，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个新的发给您。
3: 废弃的？
2: 嗯。
3: 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2: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就是被我给否了。
3: 小孩儿，
2: 嗯，
3: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2: 对，李小月。
3: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
2: 李小。
3: 快呀。
1: 嗯。啊，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3: 什么？开掉了？啊，
2: 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我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0: 不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3: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

0: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1: 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2: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辛苦你们了啊，大哥！
3: 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1: 太客气了。
2: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3: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好，
4: 辛苦了，哥。
3: 啊，你别这么说啊。好嘞。
4: 不是你也真是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2: 你们在，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
5: 如果有合适……
4: 行了，挂了，拜拜。
3: 小月，
0: 那个，
3: 你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一个苹果，
0: 我
3: 解解
0: 不吃
3: 渴。
0: 了，我不吃。
3: 吃一个呗。
0: 谢谢哥。哎呀，
3: 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0: 姐，好是好，就是太忙了，啊，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3: 好，没问题，什么事儿都跟你说。
0: 行，
3: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上钱。就这个，理解万岁啊！
4: 哎，理解万岁，
3: 理解万岁，
4: 理解万岁。
3: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嘞，
4: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3: 好好好，
4: 千万别客气。
3: 好嘞好嘞，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你好，拨
6: 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哦。抹了这打吧，
3: 陌生号他，
6: 你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他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不用开免提，那就算他放了。
0: 咋了？
6: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4: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6: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7: 李小月，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4: 行，知道了。
6: 不懂事儿。
0: 行了，老衲，你先去忙你的吧。
6: 好。
0: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哎。
6: 玲儿。这老衲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0: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6: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咱俩当傻子了吗？
0: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6: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
0: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子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衲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衲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

0: 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1: 玲儿，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1: 我没看。
0: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1: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四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0: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1: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0: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它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她敢做敢为，她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 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儿，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 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林姐，
1: 哎，
0: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1: 啊，对，
0: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
0: 你过来看一下，
1: 嗯，
0: 这个。
1: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
1: 嗯，
0: 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他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啊，我知道，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1: 还没事儿，没事儿。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1: 是是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的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1: 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1: 等等等。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1: 明白。
2: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事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
3: 陈
2: 风。
3: 磊，协议书看了吗？
2: 所以你们几个呀，
3: 如果没
2: 一
3: 有
2: 定
3: 异
2: 要
3: 议的
2: 抓紧时
3: 话，
2: 间，
3: 抽个时间一起去
2: 好
3: 民
2: 吧？
3: 政局走程序吧。
2: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沈磊，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那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私企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
0: 我跟
1: 散
0: 你
1: 吧。
0: 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2: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0: 我让你交到统计局，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就要工作大检查了，你是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2: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0: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2: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3: 我不想干。
4: 你不想干？
3: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5: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3: 5000不够。
6: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5: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个意思。
5: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3: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5: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3: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7: 你这话怎么讲？
3: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7: 大总怎么想？
5: 这我还是不看秦总怎么想了，听秦总。
2: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
7: 那我就无言以对。
3: 那我明天来上班。
2: 可以啊，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是得扣你钱。
3: 那我走了。
5: 赶紧走，办手续，办完手续马上上班。
3: 好嘞。
5: 朽木不可雕，扶不起大董。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
7: 你累不累？
5: 行了，有一点儿。

0: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刚才在玲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1: 没，什么苦肉计？没有，哪儿没有？那个是真是发错了。那个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在我身上，不能这。哎呦，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我觉得玲总说的也对，人才是第一资源。
1: 是，
0: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1: 对。
0: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我也得学习。
1: 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以用一用。
0: 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儿不对人，对吧？
1: 一直啊，
0: 李小月，你盯紧点啊，别捣乱。哎，
1: 对，用小鞭子抽着他啊。
2: 等我一下。
3: 跟你说个事儿啊，装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4: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不？一块儿。
5: 啊，我先不去了，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6: 那我们去了，嗯，休息吧。
3: 喂，
5: 你什么情况啊？又要出去玩啊？
3: 你哥没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
5: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7: 我约会美心了。
3: 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等见了面再跟你说吧。
8: 那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3: 你不加班啊？
8: 我这今天
5: 那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也不差那一顿饭。
7: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5: 姐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发你位置，好不好？
3: 那一会儿见。
8: 好，一会儿见。
3: 为什么不肯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9: 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像过去一样，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

美兰，美兰，我求你了，美兰，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这辈子就爱过你这么一个人，我求你。

1: 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
0: 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1: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
0: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

0: 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吧？啊，一点都等不了了。
1: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
0: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终于肯说实话，终于说实话。哎，陈美兰，你得多等她。陆杰也应该多等她。陆杰等的越久，他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陈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

0: 来来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我哥办的。
1: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0: 真的假的？
1: 比这涮羊肉还真。
0: 好，太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1: 但是我拒绝了。
0: 啊？拒绝了？升职加薪拒绝了？为什么？
1: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儿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0: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1: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1: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
2: 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0: 几点呀、啊？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家
1: 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0: 一瓶，我不喝。
1: 啊？又咋了？
0: 我有病、啊。
1: 有病吃药，冲上来干什么脾气啊？不是你过来给谁看呢？对我意见？
0: 我真不明白，那当个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穷进步，就你特殊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
1: 你那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0: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投悬梁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1: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百十块钱，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100。

0: 对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
1: 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0: 我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1: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0: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1: 李小月，这是北京，211多如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0: 小姐姐，您的啤酒。

0: 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
1: 你干嘛呀？
0: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1: 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行吗？
0: 咱俩分手。
2: 翻就翻，谁不翻谁孙子。

0: 到了。进来吧。
1: 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
0: 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
1: 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
0: 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1: 谢谢。
0: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1: 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
0: 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
1: 真的不用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我帮你收拾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
0: 行，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1: 你也是，谢谢。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啊？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7: 正常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2: 是不是？
0: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
5: 不要笑。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连旗不倒。
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2: 进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7: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2: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7: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2: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8: 沈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路径去找过你。
9: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7: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9: 我告诉你，你做梦！
3: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搓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1: 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0: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1: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0: 这次说李小月呢，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1: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徒弟，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他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0: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1: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0: 前台都这样？
1: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0: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就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1: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0: 我那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1: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0: 因为审简历的是蜘蛛。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1: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0: 不会，他知道。

0: 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
1: 你确定啊？
0: 哎呀，你确定？
1: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就小事儿。
2: 一曲终烟听不尽，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舍讲不清，一意孤行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你我皆是凡人。

曲终焉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

嗯，

0: 聊会儿。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1: 有皮快放，
0: 开个价，多少钱可以签字？
1: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1: 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这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啊，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

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十几年的青春。闭嘴！你他妈没完！你真也不能大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 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嗯。

0: 小月，你回来了，来来来，哦，谢谢。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实力太强了。
1: 走走走，
2: 你知道爸爸吗？哎，
1: 走，
3: 没呢。
1: 来，
2: 走，
3: 还没淘汰呢。
1: 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4: 行，
3: 我有个事先跟您汇报一下。
4: 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1: 我生什么气？
3: 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1: 行，
3: 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争面子争口气。
1: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了，你的能力呢，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
5: 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哎，
1: 好。
5: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
6: 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7: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是很宽容的。 但是很多人把宽容都变成了纵容。下面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 自己的配合程度。要按理说啊，你说老汪呢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说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 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就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一些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
5: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三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

0: 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会轻易公开公司的名字，公司不 查。好吧，那今天的会
1: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忙呢，散会吧。
2: 别打了，这时候老王不会接电话。
3: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4: 哎，你秦振明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还有审查，什么意思？
3: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冰清玉洁的呀？
4: 哎，不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3: 哎呦，我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查后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玲玲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4: 小点声，
3: 我就大声说，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风给我算油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4: 对，
3: 光油钱添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查3年旧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再倒找我钱。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公款资金，他能干成啥呀？
2: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

0: 你呀，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哎呀，
1: 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就老王一个，
0: 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哎呀，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2: 哦，行吧。
0: 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嗯。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2: 我知道啊。
0: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2: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0: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2: 哎，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 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
0: 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啊，哎哥，
2: 嗯，
0: 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

0: 多了，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1: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
0: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1: 我知道。
0: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她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她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她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啊，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3: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4: 大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3: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2: 那总，
1: 哎，
2: 秦总找你。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2: 嗯。
3: 秦总，
4: 哎，老大，
3: 找我。
4: 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看。
3: 好。
1: 哦，就这笔，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价，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4: 你看看最后几张。
1: 哦，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印出来
4: 了。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1: 啊，
4: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1: 哎呀，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幅度，不太好掌握。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4: 是是是，老大人，我肯定是相信你啊，你肯定没问题啊。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那我肯定得查呀，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1: 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4: 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志，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你明白吧？
1: 是，还是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因为我，

0: 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1: 老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
0: 谢谢，
1: 你呢也理解理解林总。
0: 哎，
1: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
0: 嗯，
1: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呢，你给接下来。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0: 不是，
1: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这些人喝酒啊，太吓人了。
0: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1: 别老闹。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随便使唤你。
0: 不，你是我领导吧？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
1: 是，
0: 不用不用，真不用，
1: 怪不好意思
0: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
1: 嗯，
0: 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不是这意思？
1: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0: 好，王总，这发票。
1: 哎，这个事儿你放心了。
0: 哎呀，
1: 姐。

0: 陈磊，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当傻子呢？
0: 陈磊，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陆杰去找过你。
1: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0: 你还装？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
1: 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小美，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够男女啊！
0: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行不行？
1: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盼我说的难听？
2: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1: 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着，看谁耗得过谁。
2: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1: 你威胁我啊，谢美兰，啊！
3: 不就工作吗？没什么，没什么好看的。啊！
2: 都别看了啊，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哎，沈磊，沈磊，给我站住！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
4: 打完装修的怎么样了？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儿，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小鸡带工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的好好的半路就要跳，你算什么男人？
2: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1: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2: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1: 不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0: 我去相个亲。
1: 好，
0: 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呀？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祝你成功。
2: 海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2: 你这点儿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啊，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得注意。
0: 领导，门关好。
2: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2: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2: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这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3: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2: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霍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3: 那个，我和她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2: 你很闲是吗？就让她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2: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3: 嗯。
4: 慢手。
3: 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1: 谢谢你，小北。
3: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
1: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0: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1: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受其困苦，加班陪酒。
1: 青青，要好好吃饭哦。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2: 你这还有两本。
0: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嗯，那我现在走。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白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现在嘛，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嗯，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0: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没弄完呢，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你回来。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找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0: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哎，
1: 又说这个了，没事儿。
0: 那我给你拿吧，咱赶紧过来，走。
2: 香鸡香怎么样啊？哎，别提。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的，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3: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
2: 好。
4: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2: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4: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2: 那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2: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4: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2: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4: 兴趣什么玩意儿？赔呀！哎呦，
2: 你干嘛呀？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4: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2: 干嘛呀？
4: 是，哎。

0: 你来真的是吧？
1: 不是，你给我过来！不是，
0: 你给我过来！你，
1: 我过来，过来，过来！
0: 贾总，贾总，贾总，你闪开！啊！呀啊！哎，你起来，起来！啊！
2: 你哪疼去？
0: 哎呀，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0: 嗯，
1: 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汉普城，越怎么样？
0: 行啊。
3: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2: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1: 对啊，
2: 你怎么去啊？
4: 那你不是说是自愿吗？
5: 我不自愿，
6: 还得是李总
2: 上班。
1: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4: 是。
1: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嗯，所以他们不在我。
5: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1: 对啊，
7: 分手了。
5: 啊？什么？
7: 分手了？
5: 分了。分手了，分手了，
2: 分手了，
5: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2: 分了。
3: 你上次、
5: 上上次都是这么说。姐妹们，我来开个盘，嗯，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来来，下注下注，
1: 打一下，
5: 买定离手了，
2: 一礼拜，
5: 一礼拜，
1: 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嗯，
7: 我可不信，
1: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很乏味，这种感觉吗？
2: 真到这种程度了？
1: 不也就一阵一阵吧。
7: 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1: 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2: 就是，
1: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2: 感动的不是爱，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5: 对呀，
7: 我觉得也是。
2: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7: 对，
5: 说到点上，
2: 对。
1: 我现在就是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2: 那完了，
5: 分手吧。
1: 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哪都不合适，哪哪都讨厌。
5: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三天肯定和好。
7: 就是啊，
2: 我也觉得
7: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呀？
5: 我不信，
2: 我也不信。
1: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嗯嗯，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5: 是，
7: 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2: 还得是你呀。
5: 是，
1: 来，
7: 来，
1: 今朝有酒今朝醉。嗯，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7: 行，走起，
2: 走起。李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啊！
5: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科长，
1: 哎，科长，他来过吗？
0: 没。
1: 打电话了吗？
0: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1: 太离谱了。
2: 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3: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1: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中国。

0: 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门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4: 新宁、
5: 邯郸、
6: 广西、
7: 黄山、
8: 唐县、
9: 重庆、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0: 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11: 一二三，
10: 在雄藏高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十多年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科克西里守护了十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商务印书馆提议出版《四库全书》，最早追溯到1917年五四时期，之后多次动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都功败垂成。一直到1933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合作，首次选印了《四库全书》真本初级。很快，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经过专家多方论证，最终决定出版《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经过多次磋商，决定缩印为小六开本，用江南造纸厂毛边纸印刷，以9万页为限，每部分定1500册，至多印1500部，其中1/10赠国立中央图书馆。6月6日，行政院第107次会议表决通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真本。17日，商务印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签订正式合同。按说到此问题已经解决，官商双方合同已签，书也早已运到上海，无需再烦白马驮归，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风波再起，原来此书的所有权又出了岔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归故宫保管，教育部决定印书未跟故宫打招呼，涉及到故宫的利益，故宫自然不能不发难力争，于是不肯起要点交。故宫与教育部为此书争执，事情又耽搁下来。

不过时间还不算太长，到八月二日，张元济再次致函傅增湘时，部院之争已经解决。不过风波并未稍减，学界和社会名流已经介入，报刊论争开始，影印《四库全书》，此中有人蓄意破坏。经过解释，傅增湘等人听从了张元济的意见，此事却并未就此平息，仅转送北平各报有关评论，以及袁同礼、徐森玉等人对影印《四库》的意见就有一二十起。断断言，侃侃焉，妙语高见层出不穷，闹得甚嚣尘上，大有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系此一举之概。张元济写信慨叹道：“四库是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教育部最后聘请陈元、傅增湘、张元济、袁同礼等十七人，组织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真本目录委员会，事情才平息下来。从当年十一月十七日开始，在天主堂街二十六号故宫博物院上海储存处空地建起临时摄影工厂，《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的前期工作宣布开始。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分四期陆续将选定的书目出齐，共计231种，分装1960册。

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的愿望，历时16年，遭遇4次挫败，终于在第5次取得初步成功。虽然未能全文影印，复印初期也曾遭遇非议，但出版后广受欢迎，反响强烈。自摄影之日起，全书2年初期。

民国24年，法国人巴斯德立遗嘱拨款印行《四库全书》，后不了了之。不过这件事释放了一个信号，《四库全书》已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这一年，《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至1935年初期，共1960册，原装印行4种，并选印完尾别藏40种。1982年4月，台湾省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真本丛刊第12集出版，影印全书的动议又被重新产生。此次连同别集在内，共印行真本13集，售书1878种，15976册，以册数来算，约占全书44%。1985年，台湾省世界书局出版《吃藻堂四库全书汇要》，每套500册，1988年完成。1986年3月28日，台湾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工作全面告竣。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第1期书在预定日期的最后一天出版。以后9期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原定5年初期的书，竟提前1年零337天。1986年3月28日，全书影印工作告竣。全书共1501册，若竖立排列，书籍长达65.5米，净重2.36吨。大陆地区随即购置230套影印本和100余套缩微品。尽管有学者反对，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仍然决定再次影印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虽然价格不菲，1套50000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水准非常昂贵，但出版后不久就在海内外销售了1000多套。据不完全的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内地大中小图书馆购置《四库全书》影印本的在2500家以上。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蓝本，缩为32开本重新出版。2年初期，2001年，商务印书馆又决定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2003年5月，经过学术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多年共同努力和准备，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并列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同时成立了高规格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国家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相关领域权威的学者组成的专家队伍，指导监督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

影印文清阁四库全书主要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方面，商务印书馆从20世纪初便与四库全书的印行和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2005年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圆了百年梦想。另一方面，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不久将永远封存。而在其进入新的时世金匮永久珍存前，要化身百亿，为国人造福，为学界造福。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半个多世纪最大的出版工程，也是掌门人杨德言最厚重的文化出版情怀。作为旷世文化工程，以国家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号召力，高规格的出版工作委员会迅速组建，总主编请任纪玉馆长和副玄从主编挂衔，从2003年2月一直到2005年10月，设施1000余天。因安全因素，由国家图书馆提供专用场地，一并配有专门的安保人员。拍照人员只能是将戴着手套的双手伸进去翻动每页，所幸的是拍照人员都十分敬畏四库全书，能亲近国宝视为平生幸事，所以每个动作小心翼翼。通过玻璃隔板轻抚每一页，前后辛劳了3年，最后的结果是确实做到了万无一失，这应该是创造了一项奇迹。四库全书的数据采集另外有两个收获，一是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最彻底的每一页不漏翻动了一次，对沉睡已久的古物是一次很有益的运动；另外就是根据实物对国家图书馆登记表进行详细的核对与信息补充。3年下来共计320多万拍，使用500万像素相机数十台，因部分相机每天拍摄2000张，拍摄3年，耗损10余台，不包括维修后再使用的相机。相机生产方日本佳能公司对此十分惊讶，他们企业有史以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其实更重要的是，拍摄制作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承担着数据安全、质量、成本的责任，每一亲历者都为此付出了心血与青春。

0: 与影印文金阁库书同时，杭州出版社正式宣布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杭州出版社原社长徐海荣为做这件事，前期筹集了600万的启动资金。
1: 因为资金不足，出版社又投进了500万元，继续进行这项工程。无奈这千万元的这个资金仍不敷所用。到了2008年，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工程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0: 2011年5月，浙江绿城房地产集团决定注资3100余万元，与杭州出版社合作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印刷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机器重新开动。到2015年，终于以全币示于世人。由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在经过3次补抄中所依据不少底本比原写本更好，所以比其他阁本也更精良。它弥补了原抄中漏抄的部分，并部分恢复了清廷对原文的篡改。这实际是一个百纳本，3次补抄的底本有些明显优于原本的底本，一代又一代人修书、护书、藏书，背后是百年沧桑砥砺的精神与情怀，是对中华文脉的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殿，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
4: 已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 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5: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 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 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3: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5: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3: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5: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
4: 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没钱怎么想？

0: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5: 叫哥。
1: 哥。
6: 灯哪让车吧？
1: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 哥。
6: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啊？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跳。
9: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10: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领口都是黑的。现在干净、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11: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0: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18号，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元青之国"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
1: 活动以"元青接硕果，优品畅全球"为主题，通过元青成果发布、外贸优品、青海好物展示展销、青海家宴品鉴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国际影响力。元青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元青干部人才怀揣着对青海人民的深情厚谊，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本次活动重磅发布第6批元青工作成果。
2: 对口元青落地的各项成果，包括今天正式发布的元青之果，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一步筑牢了坚实基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生动的实践载体。
1: 活动旨在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及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与元青省市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水

0: 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凭借高原纯净生态优势、传统工艺以及过硬品质，茶卡湖盐在海外收获良好口碑，成为海外消费者熟知的青海特色产品。
2: 借助这次对外推广的机会，我们将持续拓宽海外产销渠道，加快清货出海步伐，推动高原生态优品走向全球市场。
0: 发布仪式上，中粮好物电科商城与青海省商务厅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活动同步开展全球融媒体宣推，举办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牦牛肉、藏羊肉、龙羊峡三文鱼、青稞、枸杞、藜麦、冷凉蔬菜等高原食材的传统菜式与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报道、主播推介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原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
3: 未来我们将深耕品牌建设，做优做强，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两大金字招牌，推动高原优品深度对接全球市场。
4: 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震而动，向险而行，在建筑物排查、人员转移、群众安置、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5: 地震发生后，海西州大柴旦行委社会发展局党支部全体党员第一时间驻守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安置点，大家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连夜搭建应急帐篷，搬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生活物资，对在校学生信息逐一摸排登记，安抚疏导孩子们的紧张情绪。安置点内各项民生保障、教学筹备工作同步落地，全方位减少地震给学生带来的影响。
6: 这次地震我感觉来的也是非常突然，但是学校的做法也是很果断，尤其注重学生的生活和教育，在后续的复课复学也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以后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7: 全体党员冲锋在前，危难时刻基层党组织筑牢战斗堡垒，每名党员坚守一线，靠前服务，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本色。
5: 震后冷雨未歇，但大柴旦行委北广场集中安置点内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和战情保障支队党员先锋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24辆各类保障车辆，60余人连夜抵达大柴旦，为受灾群众提供就餐保障。
8: 特别热乎，然后给我们感觉吃的比我们比在家里都丰富。
9: 消防员你看任劳任怨的，然后也特别热情，态度特别好，
8: 很及时，很不错，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10: 我们这个车辆能够保障500人员的这个就餐，作为这个省内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能够让受灾的群众能吃上热饭，喝上热水，我感觉我们非常的这个光荣。
5: 安置点内的各项保障也一刻未停，临时邮局内党员干部正忙碌地分拣包裹，保障镇区群众邮件快递收发无阻。国网青海电力的共产党员服务队穿梭在帐篷间，为一顶顶帐篷点亮明灯。大柴旦行委人民医院的医疗救护人员上门为患者细心治疗。截至目前，大柴旦行委累计抽调14名县级包联干部下沉驻点一线，560余名网格党员全员到岗参与保障工作，累计设立党员先锋岗360余个，固定党员服务点9个，红色服务阵地遍布救灾各条战线，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就在眼前。
11: 地震发生后，面对天气恶劣、辖区点位分散的抢险难题，全区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迅速应战，依托工委、乡镇、村、社区、工矿企业联动指挥体系高效调度，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分区攻坚，设立先锋岗位，组建攻坚队伍，扎实推进灾情核查、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群众安抚等工作，以实干担当筑牢抗震救灾安全防线，让鲜红党旗始终在抢险一线高高飘扬。

0: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民俗体验、敬老惠民、文体拥军等活动，传承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
1: 西宁市黄原县依托妇女技能培训平台，带动本地妇女深耕传统箱包制作技艺，纯手工打造的箱包兼具古韵与新意。大通县的手工艺人沿用古法手艺，一针一线精心缝制的粽子、福袋等箱包，传承民俗文化。浓情端午和美乡村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非遗刺绣展、百家宴评比，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共度端午佳节。
2: 我们的箱包正在热卖当中，有不少老顾客专门过来购买，也有游客把它带回去做纪念品。只要有人喜欢，有人购买。那我就有动力做下去。
1: 海东市民和县开展先进表彰、便民义诊等活动，少年学子登台展演，展现昂扬风貌。循化县举办“青青黄河润循化，粽香端午聚同心”主题活动，通过知识竞答、包粽体验等活动，增进邻里情谊。
3: 大家聚在一起动手包粽子，在感受传统节日乐趣的同时，也懂得守护青青黄河，把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1: 海北州融合文艺展演、民俗竞赛、美食品鉴、非遗展示四大板块，让群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黄南州举办首届端午温泉沐浴节，让群众体验藏医药浴的独特魅力与天然温泉的养生功效。鼓洛州举办中老年职工篮球邀请赛，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海西州开展包粽子、制香包、趣味竞技、篝火联欢等活动，共话邻里和谐，共传文明家风。
4: 持续聚焦居民需求，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办好办实，让居民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在欢笑中增进情谊。
1: 武警青海总队武警中队服务组深入高原基层中队，通过播放家属祝福视频、送来家乡味道、连线亲情通话等暖心举措，把组织关怀送到练兵一线，凝聚强军力量。
0: 粽叶飘香，岁岁端阳，连日来全省各地群众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欢声笑语间，节日氛围愈发浓厚。
5: 在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杨家山村，国网青海电力海东供电公司联合当地党支部开展“电运和黄，粽享端午”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与村民一起包粽子、话家常。
6: 电力公司和我们这个村民是吃了这个就是包粽子，还有这个蒸剪头发，这个搞得比较好，给我们这个杨家山的村民过给了个端午节，我们非常开心。
7: 以端午节传统节日为契机，深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运勤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努力打造电运和黄运行服务国家电网服务品牌。
5: 在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凌河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早早备好箱包、布料、艾草等物品，以及糯米、蜜枣、粽叶等材料。社区党员和群众围坐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扎井绳。不一会儿，一只只饱满的粽子便堆满桌面。另一侧的缝箱包活动也很热闹，大家穿针引线缝制箱包，巧手翻飞间，一个个色彩斑斓、艾香扑鼻的箱包相继成型，传递着端午安康的美好祝愿。
8: 这些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蕴含着安康顺遂的美好期许，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9: 咱们社区刚成立，居民邻里之间还不熟悉，把端午民俗活动和主题党日融合，依托传统节日搭建党群交流平台，让主题党日活动内容更加新颖，让新社区快速凝聚烟火温情。
5: 西宁市各社区也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端午活动，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民俗魅力，在邻里协作中传递社区温暖。
10: 通过传统佳节搭建这个交流平台，大家一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在互动中增加了解，共度佳节，共建和谐温馨的社区大家庭。
0: 一场地震让海西州大柴旦的端午节变得不同寻常。帐篷里炉火烧起来，人心聚起来，粽叶的清香和群众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最动人的风景。

0: 端午节当天，大柴旦行委柴旦镇团结路社区的帐篷里，一片忙碌而温暖的景象。洗粽叶、淘糯米、裹馅料、缠棉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坐在一起，将一份份真挚的关怀包进清脆的粽叶中。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的味道，成为群众心底最实在的抚慰。
1: 咱们大柴旦受了灾，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说啥都得给大家吃上一口热乎的粽子。你看这蜜枣馅儿，它甜。
0: 大火烧开，小火慢煮，不一会儿，浓郁的粽香弥漫开来。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将这份热气腾腾的心意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2: 正好是端午节，村内里天天子粽子啊，那么子家里人吃这就行了，特别是暖和，辛苦了，谢谢大家。
3: 政府对我们这些救灾确实做到了全方位。
4: 特别感谢党委政府啊，过节日呢还给我们送了粽子，刚刚小孩也吃了。
5: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0: 一份粽礼，一声问候，万枚粽子陆续送抵五个安置点。这份端午滋味映照着党和政府的悉心守护，承载着社会各界的拳拳爱心，不仅让受灾群众感受到家的温暖，也凝聚起大家的信心与力量。
7: 又是一年端午时，粽香满城飘，传统节日美食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也折射着当下的消费活力。
0: 走进西宁市各大超市，粽子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蜜枣豆沙等传统口味与五谷杂粮粽、陈皮豆沙粽等新品同台亮相，为市民提供了更多选择。
8: 端午节到了，到超市逛一下，买点粽子，传统就是吃粽子，然后和家人一起团圆。
9: 目前呢，粽子已经全面进入了销售的高峰期，客流和销售都在稳步的上升。
0: 除传统粽子外，黄米酸奶粽、阿胶芝麻粽等潮流新品吸引众多年轻消费者选购。
10: 粽子呢，是家庭团圆或者说端午文化的一个小小的载体。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粽子口味，同时呢，我们还做了一款低糖青稞芋泥粽，也将本地的食材融入到粽子当中来。
0: 一枚粽子包裹着南北风味，也承载着团圆与记忆。浓浓粽香，缕缕温情，传统文化在烟火气中历久弥新。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主办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在西宁启动，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为期两个月。消费者在享受家电、数码、智能家居产品政府补贴的基础上，还可叠加享受金融机构满减活动和品牌厂商专属补贴、平台团券等优惠，累计单笔补贴金额最高可达3000元，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
11: 持续升级政府补贴加综合金融服务融合生态，搭建一站式线上补贴申领渠道，实现补贴精准高效落地，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动能，大力推动绿色智能消费升级。
0: 活动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
12: 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也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兰州青青优惠圣洁海兰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等市州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13: 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举行。活动现场，通过观看节能降碳宣传片，聆听专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低碳发展篇章，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提升公众低碳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
7: 守护绿水青山，激活文旅动能。近年来，西宁市大通县纵深推进农体文旅商养全链条融合，实现林草事业从基础绿化向提质增效、生态惠民跃升，文旅产业从零散布局到系统统筹转型，将高原山水颜值和人文底蕴

0: 切实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产值。
1: 眼下正是森林资源管护的重要阶段，在西宁市大通国家森林公园耀子沟景区，护林员李生祥和同事正在向游客宣传防火知识，严控野外用火，确保林区安全。在大通，一共有1897名像李生祥一样的林草管护员，每天走在山林间，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目前，大通县已建起县、林场、乡村四级林草长制，530名林草长和管护员上下联动，建立起3+3+N 防灭火联动工作机制。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降至零，无公害防治率达100%，监测覆盖率提升到98%以上，全面织密林草管护体系，
2: 严守生态底线，持续做好森林抚育、防火、防虫、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维护原生态康养基底，修建生态步道、森林作息平台，适度培育林下特色作物，联动周边民宿资源完善配套，以扎实的生态管护与基础建设，为森林康养、四季文旅融合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1: 生态赋能激活绿色富民动能，大通县跳出单纯生态保护思维，推动林草资源从生态存量向富民增量转变。作为全国首单坡耕地水土保持梯田碳汇交易落地项目，巽让乡将1200公顷梯田打造成固碳增汇的绿色银行，同时通过农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走出生态优、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3: 山里的空气特别清新，逛美景、体验民宿，还有一些康养产品，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玩得舒心又养身体，感觉特别值。
1: 近年来，大通县聚力打造一城山水大境通达县域文旅品牌，落地四季相遇在大通 IP， 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赏收、冬吸雪全季产品矩阵，布局搭建1+6+N 高原避暑康养体系，推出6条康养精品线路，景区品质持续优化，全季业态不断完善，文旅品牌稳步做强，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
4: 立足自然资源禀赋，持续做强文旅康养特色产业，做优乡村生态环境，做活乡土特色文化，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康养品质，深耕三花为媒农旅融合特色党建品牌，依托自然风光和农耕文化，推进农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
1: 青山叠翠，碧水扬波，文旅博兴，民富业兴。站在新的起点上，大通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林草保护、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持续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效应，以更高标准守护绿色家底，以更实举措激活富民引擎，奋力书写大通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花盛开的早园，是我出生的地方。他们农安们做的工作不了，本地就是个活在唐山干嘛？
1: 唐安农啊，唐山们搞搞了个，等着自己的，等着娘娘农，咋等到来的这个猪牛什么个，穿过土的之类的，唐山们个他。
0: 哎呀喂，他
1: 他。他你电话电视能打的跟谁多？
0: 他哥哥样个。
1: 哎呀。
2: 在藏族阿妈眼中，高原的日子向来是平静且悠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不同。相比山下的邀约，她更期待山上的风吹醒遍地的格桑花，那是阿妈最爱的季节。只是这一天，平静的高原小城被一股滚烫的热忱打破，整片山谷悄然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奔赴。

0: 体能怎么样？
1: 体能没问题，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还说嘛，能跑多长时间跑多长时间，是吧？到场上去当一个领袖。
2: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从黄河入海口山东而来，在源头大山里接住了孩子们的足球梦。他把严苛的训练标准融进高原的晨光暮色，也把温柔的期许藏进一次次的鼓励之中。
0: 他们的意志品质让我非常感动。哎，这帮孩子在一个技战术贯彻能力非常好，再就他们对足球这种渴望啊，也让我非常感动。
3: 我们这个队来自于五湖四海，我们的团队能不能就像一只狼一样，狼群的战术去把它咬下来？
4: 主要跑点，跑点，投球，
5: 好投。
2: 72岁的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远，是青海足球场上最长久的坚守。他带着一生对足球的理解和追随，让足球精神扎根高原，让少年热爱得以延续。每一场比赛，他都习惯在场边站着看完全程。他说要让队员们时刻看见自己，孩子们才能感受到力量和关注。
6: 成长是要求他首先要理解足球，它的内涵是什么，代表了一种什么精神，才能去提高他的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
7: 哎，走走走走走走。
2: 动人的集体热忱铺满玉树的大街小巷，借着火热的人气，场外早就聚起各地商户、非遗手艺人和文旅从业者，他们以最纯粹的高原诚意、最浓郁的康巴风情，迎接这场独具特色的足球狂欢。比赛开始前，非遗展演惊艳亮相，玉树的马术队伍驰骋而来，康巴汉子万丈豪情策马扬鞭，灵动悠扬的玉树衣舞翩然起舞，嘹亮的本土歌谣响彻山谷，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碰撞，让这场海拔3700米的球赛从一开始就刻上了玉树独有的人文印记。耕嘎成林的身影早已成为玉树足球的专属符号，他手中高举的玉树旗帜格外醒目，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喊出啪嚓。啪嚓是松枝在火中爆裂的声音，寓意吉祥。2024年第一届青超联赛举办时，和冠军玉树牦牛队一起火起来的就是耕嘎成林为球队助威呐喊的这句啪嚓。玉树牦牛队的奋勇拼搏点燃了无数球迷心中的炙热火焰，燃起不尽的啪嚓声。此后，他同一众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组成了球迷协会，日复一日，场场不落地守护着这支球队。
8: 像以前我就有喜欢足球，但没那个条件。现在的话，条件越来越好了。娃娃们的话是想走出大山，走出我们的玉树，走出我们的青海，为他们默默地加油助威。我们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也有底气。
2: 他带着球迷互动时看到了母亲，阿妈还是来到了现场，看台上的母亲也是第一次见到儿子肆意呐喊的模样，
8: 反正心里也挺激动，激动得很，真的啊，老人家也过来一起在那边看比赛，一起看，反正今天特别高兴。
2: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锁定在绿茵场上，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一方是江源大地的坚韧与辽阔，一方是河湟谷地的厚重与芬芳。

0: 中场哨响，玉树毛料队以2-1的比分力克强敌，拿下本场主场赛事的胜利。就在此刻，青海加油的呐喊声穿透海拔3700米的稀薄空气，久久回荡。
1: 我最享受的时刻是每一次的主场，因为我喜欢我们玉树人民的欢呼声。确实，我们很多的球迷对我们的这个足球呢特别的纯粹，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2: 我们球员们和球迷，我们是双向奔赴的，不管输了还是赢了，我都会去爱，去追随，
3: 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去宣传这个家乡，去宣传这个什么玉树毛料队。
4: 我们玉树的球队最大的魅力就是说是臣属于他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玉树，了解玉树，最后爱上玉树。
0: 这正是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存在于高原的深层价值，
5: 超级联赛开幕，
0: 更是各地政府全力投入倾力办赛的初心愿景。青超联赛的绿茵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角逐，它是以足球为媒，为平凡热爱搭建的璀璨舞台，更是托举高原向着辽阔未来振翅高飞的长风。青海足球底子薄，但高原精神厚，起步晚但追赶意识强。如今青超联赛打破了体育边界，串联农体文旅商养六大业态，农畜好物与特色资源借赛场绽放，绿茵场上铺展的是少年逐梦之路、城市发展之路、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前行之路。脚下是高原赛场，心中是人生主场。当足球热爱扎根山野，当拼搏精神照亮高原，这个夏天热情的青海终将被看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2: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鼻孔都是黑的。现在改进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0: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叫徐军帅，是哥们房间生活段却在锅炉棚区一年锅炉棚。我的职责是在这六个月的供暖期里，让车站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度左右。一间上煤的锅炉，煤不好的情况下，温度起不来，盖一个板下来。

0: 鼻子、眼睛，这个衣服上里口都是黑的。现在全是自动化控制，干净、环保、高效，设备越来越好。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栋一件都不能掉下来。今天怎么检查车站的地沟？袁浩一会儿给我下地沟。
1: 好，作业人员检查照明设备。
0: 照明设备正常。
2: 氧气含量20.9，其他气体为0，经检测合格，现在可以作业。
1: 好的，收到。
0: 好，我先下。
3: 作业人员，你是否到达巡检地沟？
0: 已经到达现场。
3: 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0: 收到。现在我们要检查300多道的渗透器，这个渗透器就不行了，这个夏天要把这个重新加工了。地沟环境复杂，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2: 大厅墙面温度25度，符合大厅温度要求。
0: 下一步检查一下风水器。
2: 走。
0: 阀门正常，接水管正常，无泄漏，排水管也无泄漏。
2: 好，没有漏点。
0: 检查的时候仔细一点，检查下一个。
2: 好。
4: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为咱们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点赞。
0: 在日常巡检中，我们多一份细心，甚至是多一份夸张。燃烧器正常。电器设备正常，换热设备正常，锅炉泵气正常。
5: 通过咱们本上的这个数据看啊，锅炉的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各项数据都在范围之内，咱们达到了3月份安全供暖的效果。
0: 明天就4月1号了，咱们的采暖期还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因为注意安全，保证车载的供暖温度达到18度，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烧煤的老锅炉到天然气设备，从买受煤灰到坐在操作间点鼠标，设备换了，但干的活没有变，就是让格尔木站的候车室暖起来。

0: 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1: 一二三，
0: 在雪纳盖吉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2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可可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谁啊？
2: 啊，是我。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
1: 这不好好的吗？
3: 哎，就左边那个。
4: 对对。
1: 干什么？
3: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3: 你一个人不寂寞？
1: 刀不长眼啊，头脑鸟不管。
3: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年龄啊？
0: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绿，哎，好酒量，哎，好酒量。哎，这个
1: 谢云行了啊！哎，谁让你们喝酒的？哎，谁叫你变形的？你这个样子让新郎官看了，那还得了啊？
0: 哎，对哦，那非从洞房里面啊跑出来不可啊！
1: 声音小一点，不许吵到新人哦。快变回来呀、啊！
0: 对呀，快快变回来、啊！
2: 忘了刚刚是什么样子了
1: 啊？哦，你忘了？那好啊，我替你变得更好。
2: 哎，好啊，好啊，好啊！
3: 我的鼻子，我的鼻子！
1: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喝酒，不许闹事哦。我要去伺候小姐了。
0: 哎小青姑娘、小姐用不着你伺候啊，你不要没事找事做嘛，坐下来陪我们喝一杯嘛。
1: 我不会喝酒的。
0: 怕什么嘛，这个酒又没有雄黄。
1: 你啰嗦，
2: 哼。哎，你们看他的鼻子啊，小心掉下来喽。
4: 哦，拿这个去抓药啊。
5: 谢谢大夫。
4: 好。哎，公母兄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来，坐坐坐。
6: 谢谢谢谢。哎，汉文呢？
4: 昨天晚上他没回府上。
6: 没有啊，他昨天不是相亲去了吗？他姐姐不放心，叫我顺道过来看一看他的。
4: 公府兄啊，恭喜恭喜啊，说不定啊我们马上有喜酒好喝了。
6: 哎，你真认为有这个可能吗？汉文真的叫人家相中了吗？
4: 十之八九，说不定啊他们啊不通甚命，先斩后奏啊。
6: 那照你这么说，他们已经成亲了吗？
4: 我看准是这样，准的。
6: 哎呀，这怎么行啊？
4: 哎呀，行啊。你想想看，你的内弟，我的徒弟，一表人才，人才一表，听说对方啊还是个世家，要是汉文入赘的话，那你不是攀上了一门好亲戚了吗？
6: 这，哎，我看这事儿啊，我得赶快回去跟家里说一声了。
4: 好啊，赶快回去报喜吧。
1: 你看你那副呆相，看了一夜还看不够啊？
7: 当然不够了。我已经跟娘子说好了，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做对恩爱夫妻。
1: 姐姐，你们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好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上了花轿。我看我们姐姐做了新娘子以后，连神仙都不想做了哦。
7: 青儿，来，娘子，让我看清楚。好极了，好看极了。
6: 启禀姑娘，花园整理。

0: 好了，可以请娘娘跟许官人一游了。
1: 官人，出来看看。来，青儿，你也一块来了。
2: 我也一起去。
1: 当然一起去了，你别古灵精怪了，好不好？
3: 也好，让我们新郎官看看他老丈人的花园也好。我们走吧，来。

0: 官人，莫非你眼花了？哪有什么骷髅头啊？
1: 在那儿啊。
2: 在哪里呀、啊？
0: 怎么我都找不到？
2: 就在那儿啊，那。
1: 没有啊。
2: 莫非我真是眼睛看花了？石骨看成骷髅头了。
0: 哎呀，真该死！
1: 你呀，最好下次看清楚，才可以大惊小怪。亏你还是个大男人，胆子这么小。
0: 小青，官人，这花园景致怎么样？
2: 自然是好啊，可惜。
0: 可惜什么？
2: 可惜我是个穷小子，配不上住这么好的房子。我想自食其力，开家药店，也为病家诊断。加上娘子从旁协助我，安居乐业，那就太好了。
0: 官人呐、啊，那开一家药铺要多少本钱呢？
2: 不多不少，总得上百两银子吧。
1: 哎，就这么一点钱，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家小姐随随便便就可以帮上你这个忙了。
2: 我是个大丈夫，怎么好意思用娘子的钱去做生意呢？
0: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嘛，你又何必斤斤计较呢？
2: 我不是计较，而是……
0: 那就再说吧。官人，咱们到那边走走吧。青儿，我们还有没有银子啊？
1: 没有了。不过我可以到钱塘县去借一点。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4: 小周啊，最近这个道窟的事情到现在还没破，县太爷大怒啊，咱们哥俩可得当心点，弄不好啊，这饭碗都保不住啊。
5: 宝哥，饭碗的事情我倒是不太担心，我们不干这个可以干别的。我怕的是万一再碰上上回那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家伙。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提那档子事儿了，咱们还是小心点吧。
5: 是啊。
4: 这惨了，咱们是不是又碰上上回那档事了？
5: 宝哥，不会那么巧吧？又让我们给碰上了。我们还是打听吧。
4: 好。

0: 姑娘，给我一千两了吧。
1: 好，那我们回去。
0: 好。快进去。纸箱没少，纸箱也没少。
2: 不好了，纸箱少了一千两。
0: 啊？
2: 哎呀，哎呀。
0: 你老人家也应该管点事儿吧，总不能白受香火啊。
2: 护身菩萨怎么不见了？桃儿，你埋怨他白受香火不管事儿，把他给气跑了
0: 啊。给我拿下。

0: 好，算了，反正库银也不是本神的，我就放你们过去。
1: 哎，那就谢谢尊神了，我们走。
0: 走。
2: 弟子白素贞为了要报前世的恩情，逼不得已才去盗用库银，请神仙明鉴。
1: 姐姐，官人他说他要回店里去做生意了。
2: 哦，官人是吗？
3: 我已经出来三天了。
1: 你师父他对你会很凶吗？
3: 不不，师父待我犹如父子，所以我更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我要赶紧回去替他分忧解劳，我晚上会再回来。
2: 官人，你也不能一辈子都寄人篱下的。难道官人就没想过要自立门户的吗？
3: 这……
1: 哎，你不是说你也想开家药铺行医救人的吗？
3: 话是不错，自己开业谈何容易，我哪有那笔本钱呢？
2: 哦，那需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3: 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吧。
2: 官人，这区区七八十两银子还难不倒我们的。青儿，你快去里面取一百两银子交给官人，让他带回去也好使用啊。
1: 好啊。
3: 不可以不可以，
2: 官人
3: 娘子，你的银子我怎么可以用呢？
2: 官人，我的银子不给你用要给谁用呢？我人都是你的，这点银子算得了什么呢？
1: 拿，一个是五十两，两个是一百两啊，你要拿好，快收下吧。
2: 官人，你就快收下吧，早点合计一下，等开了药铺之后，我也好帮你行医救人。
3: 这说的也是，那我就愧领了。
0: 相公，相公，这是您的雨伞。
3: 这伞还是留在这儿吧，看今天天气晴和，应该用不着了。
1: 好啊，这把伞就放在我们这儿吧。其实这把伞也蛮值钱的，赚了一百两银子，还赚了一房媳妇儿。官人，你真会做买卖。
2: 青儿，
3: 娘子，小青姐，那我先告辞了。
2: 嗯，晚上早些回来，我们等你吃饭。
1: 嗯。你要记住，你现在是有家的人了，得随时想着回家。
3: 小青姐说的是，我一定会记着。告辞。
0: 相公，我送你出去。
4: 库门无故自开，库银自行飞出，这一飞又是一千两。李头，这可是一桩要掉脑袋的事儿，你居然还在跟本县说笑。你难道真的不怕王法了吗？
5: 属下所言句句实话啊。大人如果不信可以问问他们，他们全瞧见了。
4: 嗯，你们都看到了这库房的银子自己长得翅膀往外飞吗？你们都看到了吗？
6: 都看到了，都看到了。
4: 你们都看到鬼了。李公公，
5: 属下在。
4: 限你三天之内把案子破了，银子追回，否则的话休怪本县对你不客气。好，你们都下去。
5: 属下告退。
7: 哎，你为什么不打他板子呢？鬼话连篇，他们这种人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上回你打了李头，就有好一阵子没事了，现在老毛病又犯了，你还姑息他们呢？
4: 你不用担心，要是他们真的敢坚守自盗，本县绝对饶不了他们的。
7: 你等着看，不是内贼啊才怪。
1: 汉文，你不但成了亲，细娘子还送你一百两银子作为开业之用，这不是人财两得吗？ 这是真的吗？
3: 哎，什么都能假，这白花花的银子还能假吗？姐姐，你不知道，我家娘子，她对我有多好。

0: 头，这不是咱们丢的库银吗？怎么会在您家里呢？
1: 真是怪事啊！
0: 这要是叫大人知道了，可不好啊。
1: 这我也没想到我内弟他……哎，你们要看清楚了，如果确实是赃银，那我也不敢包庇他。你们尽管秉公行事就好。啊，
2: 是是。
3: 什么呀，
0: 头儿？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100两吗？
4: 对，听见也不错。
3: 库银？什么库银？
1: 汉文呐，叫你到外面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哎呀，带走带走。
5: 是。
3: 姐夫，姐夫，公公，你疯了？那是我弟弟。
1: 是亲爹也不成啊？
3: 可是
1: 你没听人家说过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
2: 您真是活菩萨女诸葛呀，了事如神呐、
3: 真的是内贼对不对？
2: 是里头的小舅子，真没想到啊。
3: 那赃银全追回来了吗？
2: 追回了100两，其余的下落还不知道。
3: 用刑一逼呀，银子就出来了。听我的话，没错。
2: 我懂我懂。喂，大胆的强盗，居然敢目无法纪，劫取库银，你有多少同党？赃银现在何处？还不一一从实招来。
1: 汉文，大人在问你话呢。
3: 啊？问什么话？
1: 银子打哪儿来的？
2: 从实招来。
3: 我若从实招来，岂不有累我家娘子了吗？哎呀，娘子啊！青儿，青儿，
6: 来了。
7: 什么事啊，姐姐？
3: 我算出来了，官人有难了，我们快去看看。
2: 你说，这100两库银是从哪里来的？
3: 是小人在路上捡到的。
2: 胡说，不用大刑，量你不照。来人呐，
5: 在，
2: 给我拉下去打。
7: 姐姐，不用着急，我有办法。
3: 汉文，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我不能害娘子。
2: 你们还在等什么？快给我打！

0: 你们先等一下啊。
1: 是。
2: 弟弟，弟弟，怎么样了？
3: 哎，姐姐，你别哭嘛，一点都不痛啊。
2: 啊，这么重的板子，怎么会不痛呢？
3: 大概是他们看在姐夫的面子上，所以啊，雷声大雨点小，打假的
2: 啊，
3: 怎么会痛啊？
2: 真的，
3: 嗯，
4: 哎呀，好疼啊！
5: 我告诉你，护银不是许仙道的，你要再冤枉好人，我就打断你的腿。你去告诉县太爷，许仙只能轻罚，不能重打，知道了吗？
4: 啊，好，我知道了。
5: 你以后再敢冤枉好人，我。
4: 我下次再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0: 哎呀，夫人，怎么回事啊？快起来，快起来！
4: 哎呀，
0: 哦，来来来，来，快快坐下，坐下啊！哎，快坐！啊，来来，那边坐。来来来，坐下啊！小心点啊！哎，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你是不是在堂上打人家板子啊？
0: 不错，我都是遵照你的意思办理呀。
4: 啊，哎，你可别再打了。
0: 为什么？
4: 好像都打到我身上来了。好痛！
0: 哼，这个许仙一定会什么妖术，看我不把他打死！
4: 这个人啊，你可千万只能轻罚，可别再重打了啊！
0: 哼，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4: 哎，你不怕他，难道连我也不怕了？连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啊？啊，你想害死我啊你！
0: 哎呀，夫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来来，坐，下官见机行事就是了啊！坐。
4: 啊！
6: 喂。

0: 害怕为妻的寿命，尽管实话实说好了，不妨事，尽管实话实说。
1: 说。
2: 公堂之上说实情，听来似假又似真。人一打到仇王府，双茶向内拿犯人。

0: 你跟白氏成亲的地方就是这儿吧？
1: 像是，又像不是。
0: 这，你要敢再欺骗本县，小心你的性命！啊！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嘛？
1: 是这儿，是这儿了。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儿的。娘子，娘子，你在哪儿啊？
0: 给我搜！
2: 是。
3: 走。
4: 是。

0: 启禀大人，九百两库银全在这儿，一两也不少。嗯，嘿，赃物找到了就可以销案了。
1: 不行，把银子搬回去，打道回衙。哎呀，
2: 走，还愣在那干什么？走。
1: 老爷，老爷。
2: 千万记着，只能轻罚，可千万不能重大，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哎呀，夫人，下官知道，知道。戴许仙，
1: 走，
2: 跪下。
1: 小民叩见大人。
2: 大胆的狂徒，竟敢勾结打劫库银的匪类，彭分赃银。
1: 难道你就不怕死吗？小民实在不知道，这银子是打劫来的，一时糊涂，请大人恕罪，恕罪。哼，打劫国库，论律当斩，杀头，你懂吗？论律当斩，嘿，念你年幼无知，又是受女色所诱。
2: 且能够从实招供，取回了全部赃银，将功折罪，所以本县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将你发配姑苏三年，从严管束，不顾不得私自跑回钱塘来，还不当堂谢恩？
1: 谢大人活命之恩。
2: 嗯，刻日发配押下去，退堂。
0: 海文，海文，海文，哎，带下去吧。是。海文，海文，海文，海文。哎，你不能进去啊！妇道人家，回家去，回家去吧。哎呀，好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哭有什么用嘛？
1: 小鬼，都是你了，大人撞到自己人头上来了。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姐，你不要难过嘛。我到苏州不过是被管束，又不会坐牢。再说，三年的时间快得很。姐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到苏州来。

0: 来来来，我内地发配到苏州的什么地界呀？徐江义啊，有没有认识的人呢？
1: 有啊，徐江义成是我表叔啊。
0: 那好极了，务必请他多多照顾啊。
1: 哎呀，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2: 谢谢啊，还有啊，这一路上都帮忙啊。
0: 哎，不用不用了，
1: 收下收下收下。
0: 头儿，您尽管放心，他是您兄弟，这玩意儿啊，包在我身上。
1: 待会儿在路上啊，我把它拆了，不就行了吗？
0: 多谢啊！
1: 放心，放心，爱卿。好了吧？咱们该上路了。
3: 是。
1: 走。走了，走了。
3: 汉文，我……汉文，
1: 姐夫对不起你了。
3: 没关系，姐夫，大义灭亲嘛。何况我只是你的小舅子。
1: 好了，走了走了。
3: 汉文，
1: 涛儿，回去吧。

0: 去吧，
1: 汉文。
0: 姐，你回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2: 等一等，
1: 小袁，你怎么来了？
3: 王掌柜的，店里病人很多，所以他不能来，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他要你把他带到苏州吴家巷金人堂药材铺去。这家店的老板叫吴仁杰，跟王掌柜是结拜兄弟，他看了这封信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请你代我谢谢师父，代我谢谢袁外爷。

0: 青儿，青儿，青儿，
1: 小青姑娘去探听许官人的下落，还没回来呢。

0: 青儿，有没有消息啊？
1: 有啊，我打听到了，许官人发配到苏州，薛江玉管束，计算日程大概明天就会到了。姐姐，你快决定啊！
0: 我们到苏州，一方面可以保护官人，另一方面看有没有机会跟官人重聚。
1: 好啊，我们明天就到苏州。
2: 怎么样，这条山路还走得惯吧？
3: 还好，还好。哈，
2: 其实啊，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县太爷逼得紧，要他们火速破案，他的压力也蛮大的。
3: 所以我就成了替死鬼了。
2: 别这么说，他要我好好关照你呢。正好啊，徐江义的义城，他是我表叔，姓郝，叫郝江化。
3: 郝江化？
2: 不是，不是了，这是别人给他取的外号。他这个人啊，对人特别客气。你到他那儿去啊，我就放心了，他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
3: 谢谢官爷。
2: 不必不必啊，好，我们走吧啊。

0: 你看见没有？前面的苏州城到了，我看还是把这个东西带上吧。
1: 小琴，你看，官人实在太可怜了，不行，我要下去。
2: 哎，姐姐，不行啊，我们现在突然下去，会把官人给吓到的。还是等他安顿好了，我们再找个托词跟他碰头，这样比较妥当一点。而且，如果他问起裘王府的事，那我们怎么答？
1: 可是，官人实在太可怜了。
2: 姐姐，我们暗中保护他，他不会吃亏的。
0: 好了，走吧。

0: 他是我们里头的内弟，年轻不懂事，被案子给牵连了，所以弄到您这个地方来了，请您多担待一点。啊，
1: 好。
0: 把这玩意卸下来，在我这儿用不上的。啊，谢谢。还不快谢谢一成老爷。
1: 谢谢大哥，谢大哥。好，小伙子，你会点什么手艺啊？我会替人看病，懂一点医道。哦，你懂医道啊？哈，年纪轻轻的，
0: 我倒是看不出来。在苏州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1: 没有。不过我师父在这儿有个朋友，还有一封信，托我交给他呢。
0: 我看看。
1: 吴家巷，
0: 就在胥门附近不远，过一会儿我带你去送信去。哎，在这儿。哦，你倒是先找到了。
1: 我闻到药味儿了。走。
0: 就这儿，请。
2: 掌柜的在吗？哦，两位有何指教？您是吴掌柜吧？
0: 好说好说，我就是吴仁杰。吴伯伯好。
2: 不敢不敢。这位相公是？
1: 我是钱塘王凤山老师的徒弟，我姓许，师父有封信，托我交给您。哦。
2: 你是凤山的学生，好，里面请，里面请，
1: 谢谢。

0: 给客人倒杯茶了。您坐吧。
1: 好。
2: 这一茶之敬，你务必收下。
3: 哎，不，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呢？这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收的。吴老板，你既然相信许仙这个人，愿意让他在你店里帮忙，这替我管束他，这就给我少了不少麻烦呢。应该说感谢的人是我，我怎么能够再收你的礼物呢？这千万不可以啊，千万不可以啊！
2: 哎，好兄啊，这话虽然是不错，可是你不知道，你放了许仙这一马，对他的本人，对他的家人，对他老师，还有对我们济仁堂有多大的方便啊？
3: 是啊，是啊，与人方便，自个儿方便嘛。
2: 哎呦，说的是喽，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方便，我连这点心意都不懂，那我也太不懂事了。来，收下，收下，收下。哎，好兄啊，你要是不肯收下，就太见外了。来，收下，收下。
3: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这个人一向。

0: 是太好说话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哎，好好好。
0: 吴老板，不过有一层哦，
1: 哎，
0: 他在您府上要是没事的话，我是一切都不过问。
1: 是。
0: 如果他有半点不老实，你绝对马上要知会我哟。哎。

0: 哎，好，许相公，今后啊，你就在我济仁堂里帮忙了。领事王凤生啊，跟我有八拜之交，你在苏州这段日子就跟着我吧。
1: 谢谢师叔。哎，你管我爹叫师叔啊？
2: 哎，他师父跟你爹是磕头弟兄，可不是该叫师叔吗？

0: 姐姐，已经到了，我进去看看官人在不在。
1: 啊，你先去叫门，可别吓着他了。
0: 知道了。门上有人吗？
2: 您找谁啊？
0: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2: 是囚犯吗？
0: 是吧。
2: 叫什么名字？打哪来的？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叫许汉文。
2: 哦，叫许仙。
0: 对对对，就是他。
2: 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0: 啊，我们是他亲戚。
2: 是他姐姐是吧？
0: 他人呢？我们想跟他见个面。
2: 他不在这儿。在胥门吴家巷济仁堂药铺帮忙去了，你们可以到那儿去找他。
0: 啊，谢谢啊。
3: 汉文呐，歇会儿吧，来喝杯茶。
4: 谢谢大娘，我待会儿再喝。
3: 来喝杯茶。看样子是干这行的。
5: 手脚很利落，对药材也很熟悉，是个好帮手。
6: 许大哥，许大哥，我
3: 玉莲，来，你干什么？
4: 娘，人家许大哥答应要教我念这神农本草经的。
3: 那也等人家有空的时候，你看他现在多忙啊。
4: 他答应过我的嘛。
3: 你就别去了，玉莲。
6: 许大哥，
3: 回去回去。
6: 娘，
3: 回去。
6: 许大哥，我等会儿再来啊。
7: 好漂亮啊。
6: 别喝醉了，
7: 喝酒吧。
4: 不要理他，我们走吧。
7: 哎呦，姑娘，你推我，好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0: 活该，
4: 走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0: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
1: 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
0: 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
1: 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
0: 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
1: 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
0: 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
1: 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
0: 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
1: 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2: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3: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这个忙啊，你一定要帮了啊！
1: 行行，没问题。我这个人呢、啊，不只是好讲话，而且好讲话。你放心，这个媒我做定了，我就去跟这个许汉文说去。
0: 是啊，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
1: 哎，这充军能充出个老婆来，还有谁不愿意的？您呢，就准备请我喝喜酒吧。
0: 那还用说吗？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我先回去了。
1: 好好，慢走，慢走。
0: 好好好。

0: 姐，
1: 青儿，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2: 没什么。
3: 恭喜了。
1: 恭喜？
3: 当然不是恭喜你了，是恭喜我们许大官人。
1: 啊，他怎么了？
3: 他给药铺的姑娘看上了，姑娘的父母也同意，现在正找人去说媒了，那不是要恭喜他吗？
1: 会有这种事？
3: 嗯，
1: 可是我不相信官人会变心，也不相信这世界上面会有抢人家丈夫的女人。
3: 姐姐，你不要这么容易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哎，算了吧，这种负心的男人不要也罢。
1: 他不是你的丈夫，你才会这么说的。
3: 难道你还以为他还是你的丈夫吗？姐姐都已经变了。
1: 我不相信。青儿，我们去看一下，走。哎，师叔，好大哥，这件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
4: 怎么会使不得呢？我看你跟吴家小姐呀，你们两个人是门当户对，才貌相当，简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不吉利，不吉利。简直是跟天上的牛郎织女，还有人间的梁红孟光一样。怎么会使不得呢？
3: 不是啦，不是啦。
5: 贤侄啊，难道说我女儿玉莲还配不上你吗？
3: 不是这个意思。
4: 你说你不是牛郎，不是梁红，还不是？
3: 不是这么说呀。
4: 那你究竟怎么说啊你？
3: 就算我是牛郎，我也早有了织女了。就算我是梁红，也早就有了孟光了。其实我说使不得，不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我家有贤妻。
5: 你真的已经成家了？

0: 好，你说，你既然已经成了家，有老婆了，那你这回来苏州，怎么没有她的消息呢？哦，
1: 该不会是她知道你吃了官司，又变了心，跟了别的男人了吧？
2: 这有道是女人是水性杨花呀。
1: 胡说！好大一只蚊子啊！小青。 你又使坏了！
0: 你呀，自个不妨再去打听打听看看。这一年半载，要是没有你老婆的消息的话，肯定的，她一定跟别人跑了。哎，这死蚊子！

0: 相公，相公，相公。娘子，
1: 我说嘛，我哪有画得这么像？来了，
2: 许大哥，
1: 玉莲姑娘，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2: 你不是也还没睡吗？在忙啊？
1: 是，我在画画。
2: 我看你灯还亮着，知道你还在忙，所以呢，做了一点茶点来给你尝尝看。
1: 哎呀，不敢。
2: 没关系，我来，我来。许大哥，您的茶。
1: 不敢当，谢谢，谢谢。
2: 哎，这你画的画啊？
1: 哎，是啊。
2: 好漂亮啊，好像观音菩萨。许大哥，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画？帮我画一张好不好？
1: 姑娘是说要我也帮你画一张啊？
2: 嗯，跟这张一样的，来嘛。
1: 哎，不行不行啊。
2: 哼，你是不是嫌我没有观音菩萨长得好看，所以不肯帮我画？
1: 哎，不是不是，哎，而是我觉得天色已经太晚了。
2: 天色晚才好啊，夜深人静又没有人打搅，这样你画起画来才可以专心啊。你看这幅观世音菩萨画得多传神呐。
1: 哎，可是天色实在是太晚了，改天吧。
2: 不要，我现在就要画，要不然我坐在这边，我不要走喽。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你还是早点回房去休息吧。哎，要是令尊来了看到，那多不好啊。
2: 你放心吧，我爹早就已经睡了，除非打雷，否则他不会醒的。
1: 哎呀，姑娘，我求求你，你早点回房去休息吧。
2: 哼，我不要，你越要我走，我就越不走。
3: 打雷啊！观世音菩萨，您老显灵了，您是不是要点化弟子啊？

0: 怎么不见了？
1: 石大哥，快啊，赶快帮我画啊！
2: 哎呀，姑娘，今天实在是太晚了。再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甚是不便。要是传扬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啊。
0: 多谢神明指点，保全了我女儿的名节。
3: 我先走了，你不要跟我爹说我来过。
4: 我知道，我知道，快走啊！

0: 啊，贤侄啊，
1: 师叔，这么晚了，您还没安歇啊？
0: 本来已经睡了，刚才啊被雷给惊醒了，顺便啊我就过来看看门户。怎么，贤侄，你还没睡啊？
1: 我因为思念娘子，所以睡不安宁，起来画画做消遣。
0: 贤侄啊，你画的是？
1: 师叔请看，小侄所画的是我家娘子。
0: 贤侄的媳妇儿怎么像观音菩萨？
1: 罪过罪过，我家娘子长得慈眉善目，所以跟观音大士有点相像，难怪师叔会这么说。
0: 哪里啊，这个长得好，你画的也好。这茶点是谁给你准备的？
1: 没有人替我准备的，是我自己弄的，我自己弄的，也没有人来过。没有人来过？没有。
0: 真的没有人来过？我看呐，至少有一个。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难道先说我就不是人了？
1: 原来你是说你自己。我还以为。
0: 你以为是你家娘子还是观音菩萨啊？
2: 谢谢
0: 汉文呐。既然贤侄媳妇他们找来了，就暂时委屈他们在这儿挤一挤，别的事情呢以后再做安排好了啊。
2: 多谢老人家的美意，您不用费心了，我们已经在昌门那边找好了房子。
1: 已经找好了房子了？
3: 官人，你不是说要开家药铺的吗？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只要等您回去，我们就可以择吉开张了。
1: 连药铺都准备好了？这使不得，使不得。
0: 贤侄啊，这可是一件大事啊，难得是媳妇贤惠，什么都给你挑办好了，你怎么又说使不得了呢？
1: 师叔，
0: 你懂得医术，这药材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是你成家立业的正事儿啊，你赶紧去做，我可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啊。
1: 师叔，你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怕开了药铺会影响我的生意，对不起我，是不是？不会的不会的，天下的药材卖给天下的病人啊，哪有一个人做得完的生意呢？
2: 老人家说的是，官人，以后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要请老人家多指导呢。
0: 好说好说，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的。对了，你们开这药铺这名字取了没有啊？
3: 已经取了，叫保安堂。
1: 保安堂？
0: 保安堂。好。保安堂，保君平安。这个名字取得好，好。
2: 哪有你这里好啊？既人堂，既是活人，这多好啊！
0: 这。
4: 这位大哥，我听青姑娘说，我们这保安堂跟虚门的吴家的继人堂啊，两家像一家，关系挺好的。有没有这么回事啊？
5: 是这话，我们许官人的师傅跟吴家老板是哥们儿，就是师兄弟，所以我们许官人就管吴大夫叫做师叔。
4: 那许官人也懂得岐黄之道了？
5: 岐黄之道是懂得了，可是呢就不太懂陶朱之道，所以呢我们家小姐才聘你陶二先生来做掌柜的。
4: 好说好说，以后还需要您给我多兜着点儿，我这是混碗饭吃。万一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呢，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5: 客气什么呢，我们官人跟娘子啊，他们一个在理一个在情，都不是亏待人的人呢。
4: 是是。你们青姑娘看起来倒是挺严肃的。
5: 她是个小辣椒，少惹她啊。
6: 四五六，
7: 来
6: 给我四五六。
3: 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干着干着活的，怎么又赌起来了？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是赌鬼。
8: 我们来喝点水。好，来来来，
3: 快去干活，还想喝茶？
5: 有钱才能使鬼推磨，没水没水谁干活啊？
8: 就是啊。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没水，没水也得干活啊。
6: 是是是，
3: 讨厌，你们好好的去干活，我自然会把茶水端到你们手上，要不然休想。
7: 好了，干活干活吧啊。
4: 青姑娘啊，
3: 什么事啊陶掌柜？
4: 刚才官人他们两口子在斗嘴，现在好像没事了。
3: 我说陶掌柜，我们这保安堂眼看就要开业了
4: 啊。是是是，
3: 所以这柜台里面的事情你要多多帮忙看管着
4: 啊。那当然那当然，
3: 人家被窝里的事啊你就少管好了。
1: 娘子，
2: 官人，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为了你，我跟小青两人费了多少心思，受了多少罪。
1: 娘子，真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些库银原来是强盗偷来，藏到府上栽赃的。哎呀，真是用心歹毒啊！
2: 本来那些强盗是想陷害我父亲的，没想到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反而连累了你，披枷带锁，离乡背井的受了那么多罪。官人，我害苦了你。
1: 苦我倒是不怕，不过跟你成亲才三天，忽然的就要分散了，那种滋味真是不好受啊。娘子，你知道吗？自从来到姑苏以后，我真是每天都在想你，朝也思，暮也想。只是想你，什么都不要，就是想你。
2: 我都知道。官人，要是有别的女孩子喜欢你，想跟你好，你也都不会喜欢她的。
1: 娘子，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2: 我是在想，以官人你的为人，还有跟我的感情，你是不会对不起我的，是吗？
1: 当然是这样子，如果娘子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对天发誓。
2: 官人不用了，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相信的只有你一个。

0: 娘子。
1: 哎呀，丫头，有没有伤到手啊？
2: 没有啦。娘，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大概在你许大哥家用饭吧。
2: 我们家没有饭吃啊，为什么要在人家家里面用饭才可以呢？
1: 哎呀，听你这丫头说的，那许仙又不是外人，以前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对他也不错嘛。
2: 才不呢，跟我们家不错的话他怎么会舍得走？
1: 那是因为他媳妇儿找来了，一家好几口子都在咱们这儿待着，那多不好意思啊，何况他也要求发展呢。
2: 哼，发展个鬼呢，我听说了许大哥那个保安堂啊一直都没有生意，根本没有人找许大哥看病，所以金二哥才把爹找去商量啊。
1: 就是嘛，我看他们呢也是人生地不熟的，病家呢又信不过你许大哥，所以才没生意。
2: 才不是呢，我看啊一定是许大哥那个娘子没有帮夫运，所以他的店才发不了财。如果是我啊。
1: 你是什么？也不害臊。
2: 爹、您回来啦、
3: 是。
1: 怎么回事啊？新店开张怎么没人照顾啊？
3: 我也弄不懂啊。这样也好，干我们这行生意的，生意越清淡对大家越好。
1: 你倒是想得开啊。那会不会是因为新店新大夫，那病家就信不过所以没生意啊？
3: 也许是吧。哎，不对呀，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一个道士在卖药，生意好得很呢、
4: 哎，各位乡亲父老，我是神医王道陵，我这儿专卖神药万灵丹呐、这神药万灵丹很有效的，怎么样？这个药当然有效了，要不要试试看啊？你考虑一下，你呢？
5: 哎，
4: 能不能考虑一下？你呢？来来来，好，还有谁？来，你再来，你的，你的，一个一个来，不要急，不要急，慢慢来，一个个来。

0: 我们开了店，也雇了伙计，可是却没有生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你看官人都急死了。
1: 好可怜的官人。
2: 哎呦，
0: 哎，有人上门来了。
2: 掌柜的。
3: 哦，老太太，您要抓药啊？您把方子给我。
2: 我没药方，我买两瓶万灵丹。
3: 万灵丹？小店不卖这个药啊。您治什么病啊？
2: 拉肚子的。哎，你这边不是茅山道士啊？
4: 茅山道士，您说的是那位神医王道陵啊？
2: 对对对对，王大仙。
4: 啊，我是许仙，不是大仙。您要找的神医，喏，就在那边，很多人挤在一起的那儿就是了。
2: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这个书呆子，他还给病人指路呢，真是瞎热心。
5: 哎，怎么样？好了，哎，你们看到没有？好嘞，哎，我告诉你啊，你吃这个万灵丹呐，保证你百病不生啊。好，谢谢。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哎，谢谢谢谢。

0: 行了，来吧来吧，你别这样了，来吧，来吧，来来，
1: 姐姐回来了。
0: 你我同在山间住，门当户对两相好，我们同修炼，哎，同得道，做一对神仙夫妻也是刚刚好。哎，怎么样啊？
2: 来呀、
0: 啊，来，这不是来了吗？
3: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0: 不给面子啊！

0: 君子报仇，300年不晚。
1: 谢谢啊！好好好好好！各位，别急别急，我还有更新鲜的呢，来看着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叫万灵水。是啊，这比万灵丹还灵呢，当然有效啦。刚才你吃过，你忘记了？来试试。
2: 不敢呐！
1: 这位相公，你试试。没事的，来试试。
3: 这真是奇怪，怎么好好的一下子就突然病倒了呢？不行了，
4: 我又要出血了。
3: 你到底吃坏了什么东西？这怎么得了？这个晚上已经泄了7次了，
4: 不是7次，是9次啊！
3: 小心啊！

0: 奇怪了，没人呢。
1: 下毒。

0: 哎，您是怎么了？才一晚上，人都变形了。
1: 禀来如山倒，昨天一个晚上又泻又吐的，实在受不了。您歇会儿。哎呀，你快替我抓点药，我要先止住泻肚子才行。啊，
0: 是。
1: 嘿嘿，哎，府上可有上吐下泻的病人？我王大仙。 有万灵丹包治，保证您是药到病除。万灵丹？没错，一两银子一瓶，保证是药到病除。哦，嗯，这位相公，看你这样子，八成是昨天晚上跑了十几趟茅房，是不是？
2: 你，
1: 哎，我是王道林，人称王大仙。
2: 吃我一瓶药，疾病化云烟。
1: 我不会买你的药的，请你注意，我这里也是药铺，我自己就是大夫，有病我自己会治。哎呀，你那个药啊，治不好你自己的病的，还是买一瓶万灵丹吧，啊？
2: 就是送我也不要，请你走吧。
1: 哎，嘿嘿，这是你说的啊，送上门来你不买。 待会儿啊，可别像我那儿去求去啊！
2: 我就是死也不会求你。
1: 哎，好，这可是你说的啊，那就告辞了。不买就随便你了，我就走了。啊，
2: 站住！
1: 嗯、
2: 我买，娘子，官人一并要紧，不要赌气了。
1: 陶掌柜，
2: 拿两银子给他。
1: 是，对嘛。
2: 这才是明理人嘛，何必赌气呢？啊，嘿嘿，来，银子给你，走吧，走吧，走吧。告辞了啊！快走了，快走。娘子，这个道人唯利是图，一点医家和出道人的慈悲水心都没有，我们干嘛要买他的药啊？不买可不行啊。 为什么？这种病我自己也会治。官人，你得的不是病，是昨天喝了他的毒水，已经中毒了。啊，嗯，这就是解毒水的药，所以绝对会有效的。那这样说，他不是在害人吗？没关系，他害人，我们救人呢。嗯，好啊，我生平最喜欢救人。官人。 我看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哎，这药吃了之后瓶子别丢，我有用处。啊，好。青儿来了，有什么事？来。

0: 面粉来了，面粉来了。
1: 行了行了，交给我就行了。啊，
0: 哎，秦姑娘，你还会做面食啊？我们今天吃包饺子，还是擀面条啊？
1: 你就知道吃。这个嘛，我是用来做药的。
0: 面粉拿来做药，那能治病吗？
1: 治不好，可是也治不坏啊。只是一点点面粉，伤不了人。
0: 这叫什么药啊？
1: 老牌的万灵丹。
0: 万灵丹。
1: 好了好了，没有你的事了，出去出去出去。
0: 哦，好好好。
1: 哇，那么多的瓶子，够他们卖的了。
2: 对，等人家花钱买了，治不好病，那个时候白送给人家也不会有人要了。
1: 嗯，哎，那我现在叫五鬼过来帮忙，把面粉给装进去。
2: 你们动作快一点，我先过去王道林那边看一下。小青
1: 啊，
2: 小心一点，千万别给官人知道了。
1: 好啦，又是官人。哎，
3: 哎呀，秦姑娘，又找我们有什么差事？
1: 哎呀，你不要啰嗦嘛。
3: 这什么宝贝？
1: 不知道，不要乱叫。
3: 哎呦！
1: 哎呀，你们不要做懒鬼嘛！哎，看着看着看着，我教你们做。
3: 哦。
1: 把面粉装进去，全部装得满满的。
3: 哎呦，无聊！
1: 哎，快啊！
4: 好吧，好吧。
5: 来来来，快点，
6: 快点，
5: 快点，
6: 快点！哎，金子，金子，
5: 哎，
6: 小心一点，
1: 小心点。

0: 万灵丹，变。官人，
1: 娘子，这都是些什么？
0: 官人，你不是最喜欢救人的吗？这些都是救人的药啊。
1: 哦，救什么病的？
0: 专治现在那个上吐下泻的恶症啊。
1: 不是人家王道士有灵药吗？
0: 我们的比他的更灵，因为他的药要一两银子一瓶，很多穷人家根本买不起啊。
1: 对，我们可不能卖那么贵，卖药的要趁人之危来赚钱，那样会断子绝孙的。
0: 官人你放心，我们的药根本不用钱，是免费送给病家服用的。我发愿要把这一次的食疫赶快给治好。
1: 那太好太好了，娘子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过，你这药会有效吗？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

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

0: 的真实，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京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2: 一二三，
1: 在雄藏高地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2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可可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3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过。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秦总，
8: 哎，
7: 老大，王总，
8: 坐坐坐。哎，
7: 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9: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这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7: 真的。
9: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啊！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10: 秦总故意整咱们，我看是。
9: 哎，没有的事，能者多劳。
10: 那也太多劳了。
7: 杨哥，
9: 谁呀？
7: 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怎么样？
9: 谁呀？
7: 我纳伟，哪天呢？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官人尽管放心，只要这一次舍药救人的义举做得好的话，那我们姑苏保安堂就会天下闻名，那以后就不用愁没人上门了。
1: 可是啊，陶掌柜跟我说这里面装的都是面粉啊。
0: 这些不是面粉，是爱心粉，还有我师尊观音大士的灵符在里面。
1: 是真的？
0: 当然。
1: 不会把人吃坏吧？
0: 不会的。哎呀，官人你太啰嗦了，你赶快去跟陶掌柜一起帮忙写几个字。
1: 写字我拿手，写什么？
0: 这些药是我们保安堂出的，那就写保安丸好了，人家一看到就想起保安堂了。
1: 要是啊这保安丸把人给吃坏了，保安堂只好关门大吉了。
0: 哎呀，佩佩佩，你真是乌鸦嘴，快走了。
2: 哎呦，留神点啊！我现在正虚着呢，别把我给撞躺下了哟。
3: 我也好不了哪儿去。
4: 好老头啊，怎么样啊？你好了一点没有？坐。
2: 原来是好了一点儿。可是昨个出去应酬了一下，又拉上了。我看啊，我还是得去找那个道士去啊。
4: 你先歇会儿啊。玉莲啊，给客人倒茶了。
5: 请用茶。
2: 谢谢啊，
5: 爹。
2: 也何该是令爱啊？红鸾星还没有动，所以上回呢。对了，您那个徒弟现在怎么样了？这药铺开了没有？
4: 药铺是开了，可是没生意啊。愁人呐。其实啊，许仙这孩子挺好的。既忠厚又机灵，可惜呀、啊！
5: 还说呢，可惜什么？马后炮。
2: 这丫头劲儿还没过去啊？
4: 可不是嘛。
2: 没问题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以后再有什么合适的机会，我。
4: 这怎么了？
2: 这不行啊！这。

0: 谢谢。
1: 回去吃完了，保证没事儿。
2: 道长，这一瓶是一两银子吧？来。
1: 啊，不。天灵灵，地灵灵，来人是天上的玉麒麟。万灵丹这一瓶不能收他半分银。
3: 我们道长说了，您是天上的星宿，我们不能收您的银子，收下吧。
2: 这是什么话呀？买东西哪有不付钱的呢？哦，你别看我是宫门来的就乱打点啊！快收下！
1: 啊，不，天灵灵，地灵灵，不能收您的雪花银。
2: 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可以呢？还是要收一下的。
1: 不行！
4: 哎呦，你这是什么万灵丹呐？根本就不灵嘛！我吃了半瓶，吐还是吐，拉还是拉。
2: 大叔，你说这万灵丹它不灵啊？
4: 是啊。你看看，这像个面粉嘛。
2: 呸！还真像面粉呢。
4: 是啊，这怎么能治病呢？你这是在骗钱嘛？你在骗钱吧你？
1: 老头，你在胡闹什么呀？
4: 胡闹？谁胡闹啊？你不信你看一看嘛。

0: 呀，喝杯水。
1: 哎呦，什么万灵丹嘛，一点也不灵。你爹啊，就是喜欢百花银子。你爹呢？
0: 爹啊，他拿着药去药铺跟人家理论去了。
1: 哎呀，还理论什么呢？就只当把银子丢水里算了。
0: 娘，您的病还没好，怎么办呢？
2: 哎呀，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
0: 爹，
2: 这有良药了，这跟仙丹一样啊。玉莲，给你娘倒杯温水。
1: 这什么药啊？万灵丹呢？
2: 哎呀，不，万灵丹现在不灵了，这叫保安丸。
1: 保安丸，哼，一定是骗钱的。
2: 哎，这药啊是人家舍得不要钱的，可是灵得很呐，很多人都吃好了。我看这次药医好就全靠他了。来来来，来吃。
0: 娘。
2: 吃嘛，很多人都吃了啊。
1: 保安丸，
2: 嗯，
1: 这是哪个药堂出的？
2: 嘿嘿，我要是不说啊，你绝对猜不到。嘿嘿嘿，这是啊，许仙的娘子配的方，因为她那个店名啊叫保安堂，所以就管它叫保安丸了。完全是针对这次失忆症所下的药，所以奇效无比，人人夸赞呐。
0: 爹，那许大哥药铺的生意一定好得不得了了。
2: 那还用说吗？只可惜啊，他们是完全做好事，只舍不卖，要不然呢，可真要发笔小财呢。哎，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1: 哎呀，我觉得舒服多了，一点都不想吐了。
2: 真的？
1: 嗯。
2: 灵吧？
1: 真灵啊！
3: 羊毛病呀，猪呀。

0: 请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舌头，舌头。哦，又是保安王一平
1: 啊，谢谢。
2: 哎，掌柜的，多少钱啊？
3: 哎，这是本堂新开张，不要钱的，广结善缘，不要钱的。
2: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还有许大夫的诊疗费啊。
3: 哎呀，这许大夫也是义诊，也是免费的，而且呢，这也是许大夫的一个愿望。
4: 你看陶大掌柜多会说话，说得多动听啊。
0: 生意人本来就应该和气生财的嘛。
3: 免费啊，免费，免费，欢迎欢迎。
0: 你看那是谁来了？
5: 对不起啊。哎，
6: 没关系没关系，
7: 那我们走吧。
6: 哎，
5: 小老弟，恭喜恭喜啊。
3: 有你的
5: 干得不错啊。
6: 白娘子、小青姑娘，恭喜你们啊。
0: 谢谢。你服了保安丸以后
6: 啊，完全好了。你看生龙活虎，又是好汉一条啊。我就是特别来道谢的。
0: 哎呀，真不敢。哎，娘子，你招呼好大哥到楼上用茶。好大哥，
6: 谢谢谢谢，你不用招呼我了，你忙吧啊。
0: 请。
6: 好好，
0: 请跟我到这边来。
1: 好好好。

0: 哎，有人上门了，来，哎，怎么了？肚子疼是不是？来，我这万灵丹绝对有效，绝对有效啊！哎，云丹，
1: 等等！哎呀，这个没有效，我带你到那边去，那个绝对有效。哎，走！
0: 哎，等一会儿，我买一瓶送一瓶，行了吧？你还睡？你起来呀、啊！快吹呀、啊！声音都给你们搞砸了，快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哎，对了吗？
2: 哎，怎么，白娘子？嗯，你说这一次我们司徒城的食疫都是喝这个脏水引起的？
3: 是啊，病从口入啊。
2: 可是这口水井我们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不干净啊。
4: 是啊，
2: 奇怪。
3: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坏人往井里撒毒药啊。咱们喝了有毒的水，怎么能不生病呢？哎，
2: 这个下毒的人真是伤天害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喝了这种有毒的水，哪还能不生病不中毒的吗？
3: 中了毒才要去买解药嘛，对不对？
5: 原来这么回事啊。
2: 那个万灵丹一两一子一瓶，以前还有用，后来就没用了。
6: 幸好这回保安堂出了这个有用的保安丸，要不然的话还得了啊！
7: 真是要谢谢这位娘子。
2: 是啊，谢谢。
8: 哎，
2: 对了，你们这样又不收钱，这样下去
3: 当然不是办法。为了断绝祸根，正本清源，所以今天请了好头你来了，还有诸位乡亲来做个见证。我现在要把解毒的药下到井里去，好把水里的毒给解了，以后大家才能一劳永逸，喝了水再也不会生病了。
9: 谢谢。
3: 白福，把带来的药拿来。
10: 这都是你的万灵丹。
3: 好了。
2: 这个苏州城里面这么多水井，那要撒多少的解毒药粉呢？
3: 不是每口井水都有毒的，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也不是全苏州的人都生病了。
2: 可是怎么知道哪口井有毒，哪口井没有毒呢？
3: 每口井的水我都尝了一口，有毒的我就做了一个圈的记号。
2: 行，那我知道了。走，咱们看到有圈记号的就撒解毒药粉。
3: 来，
2: 这下子有救了！
11: 快点！拿到了是不是？
12: 快，是
11: 拿到了！
12: 又有效又不要钱呐！快点！
11: 是，
12: 真是好极了！快去吧！
11: 快去吧！
12: 真是啊，遇到大善人了！
13: 真是谢谢你！
3: 不客气，
13: 许大夫。你这么样的少年老人又这么好心，我们乡亲们啊都很喜欢你，可是你的诊费药费都不收，我们真的过意不去啊。各位乡亲，你们说是吧？
14: 是啊，
15: 不收我们真不好意思啊。真的，
16: 众位乡亲千万不要客气，我是晚生后辈，又是初来贵宝地行医，理当孝敬，而后还要请各位乡亲高龄多多指教。
13: 那也不能让你这样子亏老本啊，这么多的人用药，那要花多少钱呢？眼看这场瘟病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
16: 老人家请放心，这场食疫马上就要过去，以后不会有人再得这种病了。
13: 怎么会呢？这种病是天灾啊，怎么会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16: 大家有所不知，这一次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有人在我们的水井里下了毒药，所以我们才会生病的。
17: 下了毒药，
18: 这是太可恶了！什么人做的这种事？
16: 各位乡亲父老，

0: 哎，客官，你要买一点啊！有人叫我把这个交给您。
1: 这个呢？
2: 哦。
3: 哎，价钱不一样。
2: 好一对清白妖精，竟敢以面粉调包盗取万灵丹来陷害本道人，有种就别躲在暗处动手脚，光明正大前来一较高低。若不将你两人铲除，乃小本道人心头之恨。
3: 哼，这个王道陵！
2: 竟敢明目张胆地跟我们挑战，我小青奉陪了。我早就料到你们主仆二人不简单，果然是个妖怪。
3: 你才是妖怪！
2: 贫道王道陵，人称茅山道士。你可知道我们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是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哦，说来听听。
3: 你这拿手的本领，不就是在井水里下毒，然后卖假药骗人吗？
2: 哼，你少胡说！我告诉你，我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捉妖。<笑>
3: 那好啊，那就先捉你自己。
2: 哼，你少贫嘴！我是看你长得标标致致的，不忍心打出你的原形来。
3: 哦，那你想怎么样啊？
2: 哼，要我饶了你很简单。 只要你跟我回去做我的夫人，
3: 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行哦。
2: 哦，那要怎么样呢？
3: 现出你的蛤蟆原形来。
2: 好。

0: 好了，这就行了。这是最后一口有毒的井，以后咱们相亲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放心的用水了，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而生病了。
1: 啊，那以后你们那个保安玩也就不用再。

0: 再舍了，
1: 再舍也舍不起啊。
0: 不过你放心，以后乡亲父老要是有什么伤风头疼、三灾六症的，一定会照顾你们保安堂的。
2: 谢谢，
1: 谢谢，
2: 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一定的。
1: 我知道了。好，大爷，各位乡亲，我们店里面有事，我先走一步了。
0: 啊，有事你忙吧。
1: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啊，慢走慢走，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我看他不是什么白娘子。
3: 不是白娘子啊。
0: 简直就是白衣观音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3: 活菩萨。
0: 对呀。

0: 你们给我记住。
1: 小青，算了，穷寇莫追。哎，真不愧是三醉岳阳楼的洞宾老祖，果然是潇洒出众，道骨仙风。哎，弟子甘拜下风。哎，
2: 官人。
1: 娘子，你回来了。辛苦了。
2: 还好。
1: 受累了。
2: 没有啊。哎，你今天是怎么啦？这么客气的。是不是又闯祸了？
1: 为人做事小心谨慎，凡事依理而行，怎么会闯祸呢？
2: 那干嘛对我这么殷勤啊？
1: 那当然是因为娘子为地方上立了大功，受到乡亲们称赞的缘故。我是在为你高兴啊。
2: 那他们怎么说呢？
1: 他们说你长得好看。
2: 哎，这什么话啊？
1: 他们还说啊，娘子不但长得标致，而且人又贤惠又能干，心肠又好，能够为乡亲们治病消灾，又能为地方上消除祸根，简直啊就是一尊活菩萨。还说我啊。
2: 还说你什么呢？
1: 说我福气好，说不定娘子哪一辈子欠了我的情，所以这一辈子才会嫁给我。
2: 官人，那你自己以为呢？
1: 不，我想一定是老天爷可怜我，看我是个穷小子，没人爱，没人疼，什么都没有，还想要做个好大夫，所以就把你从天上面赐下来给我，帮助我。我真是福大命大，不知道修了几辈子，才会有你这样好的娘子。
2: 官人，其实我哪有那么好，都是你说的。
1: 不只是我说的，大家都这么说的。
2: 我不稀罕大家说，我只喜欢你说我好。
1: 不是我说你好，你本来就好啊，人家才会说啊。
2: 但是万一人家说我不好呢？
1: 哎，怎么可能呢？
2: 万一啊，人家今天高兴了就说我是神仙，万一明天他不高兴了，也许就说我是妖怪。官人，那你相信明天还是相信今天？
1: 娘子，你又说傻话了。你我既然是夫妻，当然是今生今世一辈子的恩爱，不管是今天明天，我是永远的相信娘子，爱娘子的。
2: 官人，你真是太好了。
1: 不是人好，是命好，才会到处遇贵人。
2: 官人，既然此地的乡亲都对我们这么好，你就应该好好的把保安堂经营起来，好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
1: 这个当然了。啊，娘子，忘了告诉你，那个卖药的茅山道士不见了，药也不卖了。
2: 他不是好人，我们不要理他。
1: 啊，还有，乡亲。

0: 送来药神菩萨像，你知道是谁吗？
1: 知道，但他是个不正经的神仙，以前啊曾经欺负过我们本家一个女孩。
0: 有这回事？
1: 官人没听说过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故事吗？
0: 啊，知道，我知道。哎，你说挂到哪儿呢？
1: 当然是挂在前面的店铺里啊。他是上八洞的神仙，又是药材的祖师，总不能挂在我们的房里面呢。
0: 啊，娘子说的是，我们这房里啊只能够挂娘子的像，怎么能够挂别人的像呢？

0: 全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全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1: 各位大哥小青姐，这阵子大家可辛苦了，我应该多敬大家几杯的，可是因为酒量有限，所以只能够再喝这一杯。各位大哥请尽量开怀畅饮啊。
2: 好，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3: 哎，好了好了，不要得意忘形，等一下喝醉了闹事。
2: 来来来，怎么搞的？
3: 哎呀，
4: 你酒量不行吗？你
3: 到外面去，到外面去了。
2: 来来来，不管他不管他，我们再喝再喝再喝。来来来，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官人闹鬼啊。
1: 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不信。
5: 我带你去看看去。
3: 哎，走。
5: 就在这儿。
1: 哎呀，在哪里呀？
5: 就在这花圃前面呢，你看看吧，你看，那，有鬼，有鬼，
1: 快呀！
3: 你们快过去。官人，官人，是陶掌柜他喝酒喝多了，眼睛花了，哪里有鬼啊？你过去看一看嘛，没有鬼的，没有鬼啊。
6: 搞什么鬼啊？我去。是啊，是老总在这边喝酒，我还看见一只夜猫子蹲在这儿，哎，怎么不见了呢？
2: 夜猫子？
5: 是夜猫子啊？
6: 是啊，是夜猫子，两个眼睛绿绿的，还真怕人呢。
3: 官人跟陶掌柜还以为有鬼呢。
6: 啊，怎么会有鬼呢？要是有鬼早就把我抓去了，
2: 是
6: 不
2: 是？
6: 啊，
5: 对不起啊大官人，我的眼睛都喝醉了，对不起啊。
2: 哎呀，都是您喝那么多干什么？
6: 不要打我嘛，
2: 以后少喝点。

0: 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要为人间除妖心切，现有白蛇、青蛇化为人形于人间陷害许仙，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1: 玄天老祖，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是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0: 今儿个4月14，是咱们药材这一行的祖师爷的生日，在咱们苏州啊，今天有很多人都要到福济观去看热闹、烧香祈福，这还有个名堂叫挤神仙。
1: 啊，什么是挤神仙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位祖师爷最爱热闹，更喜欢亲近美女。每年他过生日这一天，都会亲自下凡，变成普通人，跟着很多潮汕进香的人挤在一块儿。
2: 谁要是有缘呢，就会跟他挤在一起，所以叫做挤神仙。
1: 这位祖师爷真有点意思啊！哎，这么说来，今天福济观一定很热闹了。
0: 嘿，香火鼎盛的很呐、啊，都是来向他老人家祈福许愿的。
2: 灵不灵？
0: 哎呀，灵极了！保管是安家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求子得子。
1: 求子得子，嗯，哎，嗯，还说啊，可以安家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哦，求子得子，<笑>
3: 真有这么灵吗？
1: 嗯，想必是，要不然怎么大家都去挤神仙呢？哎，
3: 官人，你也想去挤一挤啊？
1: 嗯，是啊，说不定啊，我这个许仙，也许。 会碰到神仙呢，<笑>
3: 我才不要你遇到什么仙呢！
1: 为什么？我怕那个风流神仙会把你给带坏了。
3: 哦，娘子放心，我啊才不会去那个什么三系白牡丹呢。
1: 那你会什么呢？
3: 我啊，我会三系白素贞。
1: 讨厌。<笑>
3: 官人呐、啊，那你就早去早回了。嗯。哎，官人，慢点儿。这里有30两银子，你就带着吧。哎，
1: 不用了，香火钱我已经有了。哎呀，
3: 木头人呢、啊，你就不会想到替我买点什么东西回来？
1: 啊，遵命。就此拜别娘子大人。

0: 天灵灵，地灵灵，要风要雨我最行。嘿，哎，哪位要风要雨啦？哎，怎么样？要不要？你要不要雨啊？买雨啊？下雨啊？不要啊？哎，这位官人，请留步。
1: 你是叫我吗？
0: 嘿嘿，没错，正是你啊，许大官人。
1: 有事吗？
0: 哎，当然有啊。
1: 快说。
0: 哎，是家宅平安、性命交关的事儿啊。
1: 家宅平安、性命交关，
0: 没错啊。哎，有没有兴趣让我说给你听听啊？
1: 对不起，我没兴趣。
0: 哎哎哎，

0: 敬请神灵保佑弟子许仙家人平安，生意茂盛。
1: 哎哎哎，许大官人，许大官人，嘿嘿，请留步啊！嘿嘿，
0: 怎么又是你啊？
1: 哎，我们有缘呐、啊。
0: 鬼才跟你有缘。
1: 哎，恐怕鬼不是跟我有缘，是跟你有缘，跟府上有缘呐、啊。你仔细的想想看，最近府上是不是有点不干净啊？
0: 不干净？
1: 啊，就是闹鬼呀、啊。
0: 闹鬼？
1: 嗯、啊。

0: 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明事理的人，这没有根据的事我是不敢乱说的。这闹鬼之事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啊？
1: 有又怎么样，我才不怕呢。
0: 嗨，我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正大光明活人济世的君子，当然是不怕鬼了。可是要是碰上了道行高深的妖怪啊，那可就很难说了。哎，你还记得盗库银的往事吗？那一次啊，几乎把你给害死啊。
1: 这件事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0: 贫道法力无边，能知过去未来，为救官人活命，因此长街相会呀。那看到没有，这里有三道符，都是天上神仙所赐啊，只要官人请了回去，按照贫道所传授的方法，管这样的妖魔现出原形啊。
1: 要是这符不灵呢？
0: 哎嘿嘿，这符要是不灵啊，我不收你银子。
1: 啊，还要银子啊？
0: 嗯，
1: 哼，
0: 哎，大官人啊，你想想看，皇帝不拆恶兵啊，何况是天兵天将呢？
1: 那多少钱啊？
0: 嘿嘿，不多不多，30两银子。
1: 哈，30两这么贵啊？
0: 许大官人，我要多嘛你也没有，我早就算过，许大官人身上就只有30两银子，对不对？
2: 不好了，姐姐，有人在暗算我们呢。
3: 讨厌，又是那个茅山道士。
2: 那个茅山道士心眼真坏。
3: 有人心眼坏，有人是耳根软。
2: 那是不是官人他又听了什么闲话啊？哎，姐姐，那个茅山道士他功夫怎么样？
3: 他请了几道灵符来，看来威力还不小
2: 啊。那我们
3: 小青，我看你道行还浅，我怕你抵挡不住，看来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
2: 那姐姐你呢？
3: 我不怕。哎呀，小青，你在山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天色，要是还有雷有雨的话就千万不要出来，一定要等到雨过天晴，那才是平安无事。
2: 可是我自己走了，让你一个人去应付那个茅山道士。
3: 我算出来了，这个妖道是决意要除掉我们，所以他在玄坛祖师面前骗了三道灵符来，很厉害的，你还是赶快上山去吧。
2: 哎呀，姐姐，我们管他什么妖道什么灵符，我们一样有我们自己的本事啊，怕他什么？
3: 不行，这次我们真的得罪不起的。
2: 好，那我就跟你一起逃命。
3: 哎呀，小青，我已经被玄坛祖师盯上了，哪里能逃呢？就算真的逃出去的话，那不等于不打自招吗？
2: 可是姐姐，你叫我一个人逃命，你自己去承担灾难，我可不干。
3: 哎呀，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了。小青，事不宜迟，你赶快逃命吧。
2: 姐姐，我要跟你一起同生共死。
3: 不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赶快逃命。
2: 姐姐，我求你，你不要叫我走。
3: 你要是不走，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2: 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3: 小青，
4: 大官人，您不是已经给祖师爷上过香了吗？
5: 今天是祖师爷的寿诞，我要给他多上一次香，礼多神不怪。
4: 啊，说的是。
3: 小青，快来不及了，你赶快逃命去吧。
2: 姐姐，我不走。
3: 小青，
2: 我不要走啊！
3: 走，
2: 姐姐，
3: 走啊，
2: 姐姐。

许大官人，第一道灵符焚化了之后，你自己要赶快躲起来，因为你身上已经沾满了妖气，免得被天兵天将所误伤了。

0: 哎呀，这黄梅天来得可真快，说下雨就下雨。糟了，姐姐不知道能不能逃过此难。哼，有人召请三道神符来收服你，你还想逃吗？还跪下受死。
1: 弟子白素贞，叩见赵仙君，愿仙君威武吉祥。啊，
0: 你也认识本神呐？
1: 仙君直思天庭宝库，号称武财神，天上人间谁不敬仰，谁不诚望仙君您为他们降福降财？
0: 嗯，你说的倒是实情啊！
2: 天君，我们是天君。
0: 哎，大胆白蛇，不躲在深山修炼，为何要到人间来作乱？
1: 天君明察，弟子下凡并非作乱，而是报恩。
0: 报恩？报什么恩？
1: 报我家官人昔日的救命之恩，这也是南海观音也知道的事。哦，
0: 既然如此，为何与那青蛇联手，要害那许仙的性命？
1: 那都是坏人胡说的。那许仙既是我丈夫，更是我的恩人，我爱他，报答他，都还来不及呢，我又怎么害他呢？而且弟子下凡以来，从来都不敢杀生害命，反而行医济世，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呢。
0: 此话当真？
1: 弟子句句属实，怎么敢欺骗仙君呢？这也是全苏州城人人都知道的。
0: 这
1: 求天君念弟子报恩心切，就网开一面，饶恕了吧。
0: 你们看，这个来到人间报恩行善的白娘子，像个坏人吗？
2: 我们看
3: 不像啊。
0: 嗯，好眼力，我看也不像。白素贞，
1: 弟子在。
0: 念你一心行善，尚无恶德，这一次本神就不追究了。三道灵符收回。
1: 多谢仙君。
0: 可是，既然你有了道行，就该好好修炼，以求正果，不可多练尘世，以免前功尽弃，知道吗？
1: 多谢仙君指点，弟子谨记。
0: 好，收了威严，回天庭封禀。
4: 是。

0: 哎，徐大官人，你在想什么？
1: 哎，陶掌柜，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天兵天将？天兵天将？
0: 哎哎哎，没有啊。哎呀，我说大官人，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1: 没事，没事了。
0: 哦。
2: 要是第一张灵符还没有把妖魔制服，就照我刚才告诉你的方法，联合用第二道、第三道灵符。
1: 陶掌柜，我先回去一下。
0: 啊，好。

0: 哎，这官人真是太鬼迷心窍了。不灵啊，官人，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哎呀，你看你这样子的，怎么回事啊？
1: 哎呀，都是我太糊涂了，不对，都是那个茅山道士不好，他一定要说我们家里有妖怪，如果不去掉会有灾难的。哎，所以
0: 你就听他妖言乱语的，回来抓妖了。
1: 嗯，
0: 你呀，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糊涂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那些什么江湖道士的，都是妖言惑众，骗人钱财的。
1: 哎，我真是鬼迷心窍，花钱找挨骂。娘子，都是我不好，不应该不听你的话。
0: 这是你说的哦。

0: 娘子，我下次再也不会了。
1: 许相公你，
2: 青儿，我叫你去摘几朵花，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姐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护着他，有他帮着外人来欺负我们，你也不管喽。好，我现在罚你，把姐姐带上，我不管你们了。
2: 青儿，
0: 哎，娘子，青儿干嘛这么生气？
2: 没什么。
0: 哎，不行，我一定要去找那个道士，拿回30两银子。
2: 官人，你不要去。
0: 为什么？
2: 你要不回来的，那个道士花样可多着呢，你吃不住他的。
0: 那
2: 我去。
0: 你
3: 这怎么可能？这两条妖蛇有多大道行，居然能接二连三化解了三道灵符。看样子下次得请赵将军出马，非把这个妖蛇打得现出原形不可。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往前走，往前走。哎哎哎哎，你们这顶吊子待会儿再下。
6: 为什么？
5: 你没看到我们要下轿吗？
6: 哎，那你们也不能站着路，叫别人不能通过。
5: 等我们家夫人下了轿，你们再下，这是个礼数。哎哎，
6: 你们这是岂有此理，等我们过去你们再下轿，这才合适啊。
5: 哎，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可知道我们家夫人是谁吗？
7: 赵头，
5: 夫人
7: 不许乱招摇，还是先让人家过去再说吧。
5: 是，好吧，你们先过去吧。
6: 本来就是嘛。哎，启正，
7: 白福。
6: 哎，娘娘，
2: 还是让他们先下轿吧。
6: 娘娘，
2: 我还想去普济观办一下，就让他们先请好了。
6: 是，那你们先请了。
5: 哼，说请，走了走了。
6: 好，休息一下。
8: 她是我们苏州知府陈大人的夫人呢。
9: 怎么你来拜送子观音呢？
8: 那还用问吗？不是求子就是安胎喽。
2: 白福啊，我们待会儿再去普济观好了，我想先去拜拜观音菩萨，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6: 是。

0: 见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明鉴，请念在我城门三代单传，至今尚无子嗣，请大师赐我早获灵儿，一戒香烟，弟子将勇敢明现，永生难忘。
1: 果然天赐灵儿。

0: 哎，各位看到了没有啊？哎，待会儿我运功发作的时候呢，我叫到风，你就站上去；我叫到下一个的时候呢，你就退出去，你就站进来。哎，各位明白了没有？
1: 明白，明白，
2: 明白，
1: 知道了，知道。
0: 明白就好，注意点，我要发功了啊！

0: 住啊！你快，你
1: 打得嚟啊？起来啦！别装死了，等着五雷轰顶啊！
2: 我起来，我起来。嗨，起来！
1: 哎，到你了，站上去。哎，小心点，别吓着了啊！电，电，
3: 哎，没有电了，
1: 电，电，
3: 哪来的电嘛？
1: 电，
3: 哎，根本就没有电嘛！
4: 骗人的吧你？骗人的，真是哎。
1: 是你在破坏频道的法术是吧？
5: 对，我是看不惯你骗人家的钱。
1: 谁骗谁的钱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5: 那我愿打，你可愿挨？嗯，
1: 什么意思啊？
5: 你骗了我家官人30两银子，现在还在这里招摇撞骗。哦，
1: 你是替你丈夫讨债来的？你凭什么？
5: 就凭你那3道灵符不灵。
1: 你可别忘记贫道现在的道行。
5: 有什么绝招，尽管使出来。哦，
1: 好，你等着，有本事就站出来。
5: 来吧。

0: 想要回银子的，跟我来。
1: 善财难舍，我要定了。
2: 弟子恭请天君。
3: 不断惊动美神，为了何事？
2: 妖魔太猖狂，弟子降不住他，所以要请天君威严相助。
3: 何方妖魔敢如此猖狂？快引本神君将他降服。
2: 就是千年的蛇妖。
1: 弟子白素贞再次叩见天君。
3: 哦，原来是你，白娘子。
1: 正是弟子。
3: 哎，白娘子，你为何与他起争执来了？哎，快起来回话，快起来回话。
1: 谢天君，是他不该骗了我家官人30两银子，所以我要向他讨回公道。
3: 欠债还钱，你为何骗取人家丈夫的银钱还抵赖不还呢？
2: 启禀天君，这30两银子的事儿您不清楚啊？
3: 胡说，我乃上天财神，专管银钱之事，会有什么事情不清楚的？你们人间许多不孝之徒，往往假借神仙之名到处设庙，盖些随地敛财的勾当，你以为本神不清楚吗？
2: 可是弟子一向是循规蹈矩的。
3: 既然循规蹈矩，那就欠债还钱，把30两银子还给人家，快。
2: 是。
1: 多谢天君相助。
3: 不必客气，鱼帮水，水帮鱼嘛。你请回吧。
1: 是。
3: 而后不可胡乱惊动本神，否则加以重责不贷，知道吗？
2: 是。

0: 恭送天君。
1: 哼，大惊小怪，走。
0: 对娘们儿就轻声细语，对我就猛打官腔，什么玩意儿？白蛇，我跟你是没完没了。
2: 能？哇，娘子，你真是能干呐！那个道士流里流气的，我还真怕你拿不回这些银子呢。
3: 那怎么行？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骗去呢？而且那个道士一心要破坏我跟你的感情，还要给他钱，哪有这个道理啊？
2: 嗯，这就叫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娘子啊，我以后再也不会听那些人胡说八道了，我只听娘子一个人的。
3: 听我好吗？
2: 当然好啊，而且还会发财呢。
3: 谁说的？
2: 哎，不是很多人说听妻子的话的人才会发财吗？
3: 胡说，
2: 是真的。有句话，妻妻一世穷，不欺负妻子又听她的话，这就是家和万事兴。嗯，那当然要发财了。
3: 官人到底是读书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
4: 可惜他做起事来糊里糊涂的，而耳根子又软，听是风就是雨。
3: 小青，你刚去哪儿了？我都找不到你。
4: 啊，我刚才帮姐姐摘樱桃去了，蛮好吃的，吃吃看。
3: 嗯，还好，就是不够酸。
4: 不酸啊，换一个。
2: 哎，娘子，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是病了还是累了？
3: 我不知道，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老是想呕，可是呕不出什么东西来。
2: 老是想呕，又爱吃酸的。哎，娘子，你快坐下，快坐下，我给你把把脉息看。
3: 我没病啊，看你那个样子急的。
4: 你看他说是风就是雨，我不管你们了。
3: 官人，我到底是怎么样了？瞧你那个样子，你到底想哭还是想笑啊？
2: 我是高兴的想哭啊。
3: 为什么？
2: 娘子，恭喜你。
3: 恭喜什么？
2: 你就要当母亲了。
3: 是真的？
2: 千真万真。

0: 官人，会不会是你看错了，让我空欢喜一场啊？
1: 哎呀，我可是姑苏名医，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看错呢？娘子你放心，绝对没错。
0: 万一错了呢？
1: 错一个赔十个。
0: 讨厌。
1: 哎，你不能打我，因为我快要当老爹了。
2: 要是祈求神灵保佑安胎生子啊，那我们这儿人都喜欢去寒山寺。
1: 哦，就是那个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啊。
2: 哎，对对，很有名的。
1: 哦，哎，为什么求儿子就要到那儿去烧香呢？
2: 因为我们这儿供的寒山跟拾得两尊菩萨就像两个童男一样。
1: 哦，原来如此。哎，那应该叫做寒山拾得寺才对呀。
2: 寒山拾得寺。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家的节日就要端午了，这是我跟姐姐一年一度的大节。其他人就好了，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河边看龙舟，庆祝佳节。可是我跟姐姐，唉，不行，我一定要想一个很好的办法，要不然这样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赶紧准备着回乡过节吧！哎哎，这一年三节啊，我要把账弄清楚，好像东家交代，这是干我们这一行应该有的规矩，我这就弄好了。
2: 哎呀，反正你回去只是几天，也不急在这一会儿嘛。哎啊，
0: 这是我家娘子的一点心意，给大嫂和小孩添几个粽子。
1: 哎呀，这可不行啊，怎么能够让东家娘子破费呢？我无论如何不能收的。
0: 这可是我家娘子交代的，她说讨掌柜您在店里太辛苦了，这点小意思您要不收下，她可会生我的气的。你也知道她生起气来可不得了，凶来兮啊！
1: 这我可不信，我们东家娘子是出名的好人，大伙儿啊都管她叫活菩萨。
2: 哎，那活菩萨给的你还不快收下？
1: 收下了，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等我打湖州回来的时候啊，再给你带点湖州的粽子。
2: 我们湖州的粽子跟宜兴的紫砂壶一样啊，天下有名哎。好，那你就快去快回了。
1: 哎哎哎哎，大官人啊，哎哎，这是账簿都结算好了，请您过目一下。
2: 哎，不用了，我信得过你，不用了。
1: 那就放在这儿好了。哎哎哎哎，这逢年过节的都是阖家团圆的日子。
3: 我们东家娘子那么能干，又天生的有帮夫运，到时候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人家哦。那是自然，要不是我家娘子的帮助，我许仙哪会有精力啊？
4: 姐姐，我很不舒服，哎，小青你怎么了？脸上那么红，
3: 现在快端午节了，我受不了，我身上好烫哦。
4: 哎呀，不行，你的功力怕抵挡不住。
3: 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
4: 对呀，我是要上山去。可是姐姐你呢？我的功力比你深一些，这些年来的端午节，我都熬过去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3: 真的没有问题吗？嗯，
4: 姐姐，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了，不比从前了。
3: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4: 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上山去，等端午节过了，我们再一起回来。
3: 哎呀，不行啊，我们都走了，官人怎么想呢？
4: 那不是跟让人家起疑心吗？啊，那告诉官人说你要回娘家过节，走亲戚。
3: 他要是一起去的话，我怎么办？而且我们不是跟他讲过，说我娘家都没有人了吗？还走什么亲戚啊？
4: 啊，娘子，啊，什么亲戚？哎，娘子，你要走亲戚吗？
3: 带不带我去？
4: 是青儿，他要去无锡找他姑妈啊。
3: 哎，
4: 官人，你也要去吗？
3: 哦，那就不必了，小青，你带我问候一声啊！
4: 啊，谢谢官人，端午节过了，我立刻回来。嗯，哎，嗯，娘子，有没有给小青带够银子啊？这不用你操心了，你去忙你的事情好了。
3: 哦，
4: 哦，
3: 哎，
4: 小青啊，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吧。
3: 哦，
4: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哎，姐姐，听说陶掌柜他也要回家乡去了。
4: 那这里前前后后就只有你跟官人两个，那，
3: 你放心好了，就算你不在，我也会把饭做好的。等端午过了以后，你尽快赶回来就是了。
4: 可是姐姐，
3: 怎么了，青儿？
4: 不知道怎么的，我总是觉得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3: 最大的事就是怕你熬不过端午，现出原形。
5: 好了，快走，
3: 你身上越来越烫了。姐姐，你要保重啊！会的，我们彼此都小心就是了。
4: 娘子，
3: 啊，来了，哎，快去吧，我走了。啊，官人，你看你这身打扮的，你是要上山去？

0: 打柴，还是要上街去卖菜啊？
1: 不是卖菜，而是买菜，买端午节的菜啊。
0: 官人，其实你去忙咱们店里面的生意就好了嘛，这些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1: 没关系，这些事情啊，我全都会做。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帮着姐做家事，什么挑水啊、砍柴呀、烧菜，我都会做。哼，有些菜呀，烧得比我姐还要好呢。
0: 哎，官人啊，眼看快要过节了，其实你也该去走走亲戚才对呀。啊，
1: 你是说去看我姐姐对不对？
0: 就是啊，我们离开杭州都这么久了，你也没回去过。再说，我们结婚这么久了，我都还没有见过你姐姐、姐夫，真是不好意思。
1: 这也不能怪你。哎，不过我已经打算好了，等节过完，他们人都回来，我们就到杭州走一趟，去看我姐，也顺便再游西湖。
0: 真的？还要去西湖？
1: 还要去拜谢月下老人呢。
0: 干嘛？
1: 感谢他给我们牵的红线呢。要不然凭我这个穷小子怎么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妻子？
0: 官人，你觉得为妻好吗？
1: 哎，当然好了。哎，你知道他们在背后都管你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活菩萨。菩萨就是神仙，那我跟娘子生活在一起，过的就是神仙的生活，这当然好了。娘子，
0: 官人，
1: 哎，不知道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0: 那官人，你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1: 都要。
0: 怎么行呢？我怀的又不像是双胞胎。啊，官人啊，要是我生的是女孩子，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娘子生的女儿就是我们许家的千金宝贝儿，为什么不喜欢？
0: 那要是男孩子呢？啊，
1: 那就更好，谢天谢地。
0: 你看你哦，一天是男孩子就马上谢天谢地的啊。你呀，都一样的，重男轻女。
1: 话不是这么说，我们许家三代单传，人丁稀薄，我又没兄没弟，就只有一个姐，所以，
0: 官人，不用说了。其实为了许家的香烟后代，我也希望生个男孩子。只不过这种事情，谁知道呢？
1: 对。
0: 哎，官人，你姐姐她有几个小孩啊？
1: 没有哎，在我离开杭州的时候，还没有消息。哎，不过我早把娘子怀孕的消息写信告诉我姐了。
0: 你什么时候写的信啊？
1: 就在确定娘子怀胎的第二天呢。
0: 哎呀，官人，你真是嘴快啊。
1: 报喜嘛，当然要快咯。

0: 娘子，娘子，喊回来信了。他信上怎么说的？是不是还在苏州受苦啊？
1: 哎呀，他在苏州弄得可热闹呢，讨媳妇儿，开药铺，还生孩子呢。啊，
0: 我弟弟他生孩子了，他什么时候成的亲？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啊？哦，他信上说他媳妇儿有喜了，还没生呢。
0: 哎，还是让我自个儿看吧，你粗枝大叶的，走开，走开。
1: 这个孩子，还孩子，他都快当爹了，后来居上，比我这姐夫强多了。
0: 汉文呐，他说啊，过了端午节说要带弟妹来杭州看我们呢。哎呀，这么多年了，这家伙现在才想到要回来看我们。

0: 早些时候干嘛了？
1: 哎呀，他早想回来也回不来啊，他又不是到那边去游山玩水，他是有官司在身呢。想到现在成家立业，来去自如啊，已经要感谢老天爷的保佑了。
0: 说的也是啊，感谢老天爷保佑，感谢老天爷保佑。
1: 哎，怎么了？不舒服啊？肚子疼啊？要不要去瞧医生？
0: 人家又没病啊。
1: 哎呀，没病怎么会肚子疼呢？哎呀，不要强撑的了，走走走走，看医生去吧。
0: 哎，东普。
1: 啊，
0: 知道了吧？
1: 哎呀，我李公武也会有今日啊！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别闹别闹别闹！这端午节快到了，真是热得可怕。
2: 娘子，我去查看一下门户，马上回来陪你啊！
0: 啊！
3: 我全都查过了。哎，今天晚上很好啊。
0: 什么好？
3: 好清静，里里外外就只有你跟我，我跟你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回家过节团圆。哎，现在也该是到我们俩好好过节团圆了。
0: 哎，官人，那里后院那边查看了没有啊？
3: 都看过了，娘子放心。哎，我们，
0: 我们坐下来谈谈好了，
3: 都已经这么晚了，应该要早点休息。哎，到床上讲话也是一样啊。
0: 官人，那你早点休息，我还是在这边坐坐好了。
3: 哼，奇怪，平常都是一起休息的，为什么今天要不一样呢？
0: 常言说，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当然不一样了。
3: 对呀，我们是夫妻呀，难道你只要我做君子，不要我做夫妻啦？
0: 不，你不要误会，官人，我只不过想你坐下来高高兴兴的聊一会儿嘛。
3: 好吧，聊什么？
0: 聊什么都可以啊，不过不能说错话，说错话要罚的。
3: 要罚？
0: 罚
3: 什么？
0: 罚你今天晚上要老老实实的睡觉，不可以胡思乱想。
3: 我没有胡思乱想啊，而是我觉得今天一个人都不在，只有我跟你两个人。
0: 哎，你说错话了。该罚。
3: 没错啊。
0: 你刚刚不是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3: 对呀，不是连小青都到无锡去见她姑妈了吗？
0: 那我肚子里面那个呢？
3: 她呀。
0: 她不算是一个人吗？
3: 算算，当然算呢。说不定他将来还是我许家传宗接代的人呢，
0: 那就三个人喽，对不对？
3: 哎，原来，哎呀，哎，娘子，怎么你的手这么烫啊？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哎，有孩子的人本来体温就比正常人高一点嘛。哦，亏你还是大夫呢，这点常识都不懂。
3: 我本来就没有学过妇科嘛，哎。不懂，
0: 不懂就听我的喽。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动了胎气啊。
3: 好，好。那我现在，
0: 那你现在就找些有关妇科的书出来看一看呢、啊，看看有些什么事情我们要防着点。要是还有空的话，你可以想一想，有什么名字可以为我们将来的孩子取一个的。
3: 这个主意好。哎。

0: 哎呀，老远就闻到了。哎呀，这粽子可真香啊啊！来，我先来一个啊。哎，你包的粽子可以拿到玄妙观去卖了啊？
1: 卖，送人都不够。你那些朋友哪个不爱吃我包的粽子？
2: 就是啊，我是说，如果娘拿这些粽子去卖的话，一定比爹您卖药的生意还要好。
0: 那倒是真的。不过这玩意儿可不能一年到头都卖啊。弄好了没有？人家郝大叔在外面等着呢。
1: 好了好了，这些人啊还没等到我们去送就自个儿来拿了。
3: 任杰兄啊，任杰兄啊，真是不好意思啊，每年呢都麻烦侄女啊给我送过去，今年呢干脆我厚着脸皮呢自个儿来拿了。
0: 好，来坐。
3: 好，谢谢啊。大嫂啊，这个每年五月五日啊非得吃的你包的粽子呢，这才算是过了端午节。谢了。
1: 好说好说，多谢郝大叔您捧场啊。您的弟兄多，今儿啊您就多拿点去。
3: 不能管他们了。那得多少啊？够我吃的就行了啊，就这一串吧。谢了。
0: 不怕你多拿，可是这玩意儿是糯米做的，吃多了不好哦啊。
2: 这郝大叔他才不怕呢，他越吃越馋，越馋就越爱吃。
0: 玉兰啊，你怎么没大没小的啊？
3: 没关系，这侄女说的一点都不错。我这个人虽然长得瘦啊，可是就是嘴馋爱吃，
2: 不但爱吃还爱喝。
3: 没错，一点也没错。说真的，上回没吃成你的喜酒啊，我是一直感到愧疚。不过没关系，您放心好了，上回不成这回成。我保管替你找一个比许仙还要强的姑爷，你等着吧。我回去了啊。谢谢。
0: 拿着。
2: 大叔，你如果再乱讲的话，我粽子就不要给你了。
3: 那可不行啊。回去啊。任杰兄，待会儿我们一起看划龙舟啊。
0: 一定。
3: 啊，我先走了啊。
1: 好，不送了。
3: 再见。
0: 慢走。我想起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给许仙送一点去啊？他们家人少，恐怕没人会包啊。
1: 还要你说啊，女儿早就提醒我了。我想，这么多，他们家人少，应该够吃了吧？
2: 我现在啊，就立刻给他们送去。
4: 买粽子，过节到了，来买个粽子。小姐，
2: 不用了，我自己有。
4: 买一个吧。粽子，过节到了。
2: 我要五个。许大哥，
5: 玉莲师妹，你怎么来了？请坐。
2: 过端午节啊，我娘特地要我送一些粽子来让你尝一尝。
5: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2: 许大哥，你最近好不好？
5: 好，我好。师叔师娘他们好吧？
2: 谢谢，他们都很好。我告诉你啊，这些粽子啊都是我跟我娘亲手包的哦，您尝尝看，保证比外面好吃。
5: 娘子，玉莲师妹给我们送粽子来了。
2: 许大哥，你不要那么大声嘛，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多不好意思啊。
5: 没关系啊。
2: 对了，你娘子对你好不好啊？
5: 好。好累啊。
2: 好累？怎么会好累呢？
5: 她最近怀孕了，所以比较辛苦。
2: 你要当爹了，好棒啊，这是好消息，恭喜你啊，许大哥。
6: 玉莲妹妹，
2: 许大嫂，先恭喜你，你要当母亲喽。
6: 谢谢，还早呢。玉莲妹妹好吗？
2: 很好啊。
6: 坐啊。
5: 来。娘子，这是师娘给我们送来的粽子啊。
2: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呢有一半是豆沙的，一半是火腿的，如果你们觉得好吃的话，我下次再送来。
6: 不用了，够了，谢谢啊。玉莲妹妹，快要到中午了，你就留在这儿跟我们一块儿过节吧，也尝尝我做的菜啊。
5: 对，就留在这儿过节吧。
2: 不行，今天是端午节，家家都要团聚的，我怎么可以待在外面呢？我走了，再见。
5: 再见啊。
6: 官人啊，
5: 啊，
6: 想起什么开心的事情一直傻笑啊。

0: 哎，没有，没有什么。哎，吃粽子去，来。
1: 哎，官人啊，依你看来，那个玉莲姑娘是不是很可爱啊？
0: 哎，可爱？没什么可爱。
1: 官人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对你不错呀。
0: 不错？什么不错啊？
1: 你想啊，你落难到苏州，人家收留你，还对你那么好，这大热天的，今天端午节还冒大太阳给你送粽子来，你说这样的人不可爱吗？
0: 嗯，你说的对，他是蛮可爱的啊。
1: 那他比起我呢？嗯，
0: 娘子，他怎么能跟你比？你是我的娘子，又是我的恩人，全天下的人也不能跟你比呀。你再乱说，我要不高兴了。
1: 官人，你别不高兴了，我是逗着你玩的。快中午了，我们准备过节吧。

0: 子，干嘛把门窗都关着？这不能透气呀。
1: 我就是怕外面的热气，所以才把门窗都关起来。官人，你就依我一回好不好？谢谢你。
0: 哎，不用谢，你怕热就尽管把窗关起来就好了，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1: 我们就坐吧。
0: 嗯。娘子，你先坐，我去拿酒。
1: 啊，哎，官人，我看这酒还是不用了。
0: 哎，这是你我夫妻第一次共度佳节，怎么能不小喝几杯？哎，你先坐，我很快就回来。
1: 哎，官人。

0: 的正好，就在这儿过节吧，我好敬你几杯啊。
1: 哎，今儿个不行，改天再来叨扰吧。
0: 好，
1: 我是专程来买雄黄好泡酒的，有吧？
0: 哦，有有有，药铺要是连雄黄都没有，那不是要关门了吗？
1: 啊，
0: 哈哈哈
1: 哈。
0: 这够了吧？
1: 哎，够了够了够了，是拿它来泡酒，又不是当饭吃。多少钱啊？
0: 哎，这么小的东西也要算钱，那我岂不是成了市侩了吗？你就笑纳吧。
1: 啊，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哎，
0: 不用。
1: 哎，对了，你这酒里面有没有加雄黄啊？
0: 没有啊。
1: 哎呀，雄黄可以解毒辟邪的，快加点吧。
0: 哦。
1: 哎，这太少了，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来，

0: 这样子，在端午节喝了它，才会解五毒、避百邪、长命百岁、万事如意。
1: 谢谢谢谢郝大哥的好口才。
0: 哎，本来嘛，我好讲话不只是好讲话，而且还专门讲好话。哎，好了，哎，回见啊。对了，下午到枫桥去看划龙船比赛，带着娘子一块儿去，可热闹着呢。
1: 好，
0: 好，那我先告辞了。
1: 您慢走。
0: 哦，太阳就在头顶上，快正午时分了。
1: 对。
0: 啊，我回去了，回见啊。
1: 慢走，慢走。
2: 见了呢。

0: 奇怪了，
1: 娘子，你在找什么？
0: 我头上戴的那根金簪子，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1: 不会吧，昨天还明明看到你插在头上的。
0: 就是啊，怎么一下子就找不着了呢？算了，官人，不要找了，我们吃东西吧。
1: 哎呀，怎么会丢呢？哎呀，不行，我非要找到不可。嗨，那不是
0: 啊，找到了。哎，
1: 娘子，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吗？忘了吗？
0: 怎么会忘记呢？那天是清明节，我跟小青到西湖去玩，我不小心掉了那根金簪子，幸亏官人你捡到了，把它还给我，我们才认识的，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呀，这根金簪是我跟娘子的大媒人，怎么能随便让它丢掉呢？来，
0: 幸亏官人那么细心，万一我不小心丢掉了，你会帮我找回来的，对不对？
1: 对，要不然要我这个老公来干什么？娘子啊，这根金簪永远是属于你的。
0: 官人，为妻的永远都是官人你的，谢谢你。
1: 不用谢，快去照照镜子，看我插的好不好看。
0: 不用了，官人每次都帮我插得很好看，你有一双巧手。
1: 不是，而是我有一个巧娘子。
0: 官人，
1: 哎，吃饭了。
0: 官人，怎么这里要喝酒啊？
1: 哎，今天是过节，怎么能不喝一点呢？
0: 那好，官人你自己喝，我来帮你斟酒。
1: 常言道寡酒难喝，何况今天是过节呢。
0: 那好，那我只喝一点，我怕喝多了不舒服。
1: 那娘子就随意。来，这一杯我敬娘子，干了吧。
0: 干杯。
1: 这杯酒祝我们夫妻白首偕老，好吗？
0: 好。官人。
1: 哦，娘子，这杯酒祝你早生灵儿，也好为我们许家延续香烟后代，辛苦你了，再干一杯吧。
0: 孩子。啊，官人。
1: 哎，娘子，我们就快要为人父母，你还不说高兴？来，我真希望你怀的是个状元郎。
0: 状元郎。
1: 来，为状元郎，我们干一杯。

0: 娘子，吃点菜。
1: 官人，我真的不能再喝，你不能再倒了。
0: 娘子，这一杯你是非喝不可。
1: 为什么？

0: 官人。来，我敬你，我们干杯。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1: 啊哈，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0: 雄黄，
2: 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来，娘子，
0: 我大概是醉了。官人，你不要管我，你自己去看龙舟吧。
2: 哎，娘子，
0: 要睡一会儿。
2: 娘子，娘子，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呀，你身子好烫啊！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
0: 不怪官人，你自己吃东西好了。我要睡一下，你千万不要吵醒我
2: 啊！娘子，哎，快躺下，快躺下。哎呀，哎，怎么办？怎么办？听说醋能解酒，去拿醋。

0: 到了，没错没错。来，来来，你小心点啊！哎，到了到了，你这里。
1: 嗯，哎，这里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啊？
2: 嗯，大概就是那头蛇的味道吧。
1: 嗯，一定是的。
0: 哎哎哎，你是不是真的看到那头蛇了？
1: 哎呦，骗你干什么？告诉你啊，那头蛇那么粗。浑身都发绿，排起来像个大树根一样，
0: 走走，我们下去看看去吧。啊，
3: 走，
0: 小心点、啊，
3: 看清楚，小心点、啊。说不定啊，本来就是个大树根，是你眼睛花了，把它看成了一条蛇了。
0: 哎，对，人家说过，蛇咬一口，三年怕草绳啊。哎。你是不是以前给蛇咬过啊？
1: 吹你的，你才被蛇咬过呢。凭我会被蛇咬？我是抓蛇老祖宗，不管哪种蛇碰到我，它的骨头都酥了。不信啊，你们等着，我取它的胆，扒它皮。
0: 哦，真的？
4: 真的？
1: 哎，不信你们等瞧好了。
0: 你们听，洞里面有人在哭哎。
1: 对呀、
3: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面还有女人啊！我们不要乱闯啊！快回去。
1: 哎，等一下，看吧。
0: 哎，喊救命！
1: 我们去看看，看看啊！走，
5: 救命啊！
1: 哎，是姑娘
3: 啊！哎，
1: 姑娘，姑娘，你在这儿干什么？
5: 我本来是进来躲雨的，可是我进来以后，我看见呢，
3: 看见什么？
1: 看见什么？
5: 我看见一条，
1: 是不是一条大青蛇？哎，你看啊，我没骗你们吧？姑娘，你别怕，有我在。等一下，我来抓那条蛇，回去煮汤给大家喝啊，好不好？啊，哎呦！
0: 姑娘怎么不见了呢？啊，
3: 见了。
1: 会不会是妖怪啊？哎呀！救我！救我！
0: 哎！你怎么了吧你啊？怎么搞的？
1: 我的脚被缠住了，快救我！不要动，赶快救我！
0: 哎呦！哎，伙计，你看见没有？刚才飞过去的那是妖怪还是神仙呢？
6: 哎呀，妖怪神仙啊，咱们哥俩都管不着，咱们啊只管拿人，知道吧？
0: 拿人？得了吧你，大活人谁叫你拿呀？咱们是专拿死鬼。
6: 哎，对呀，一切孤魂野鬼都逃不过咱们哥俩这口无常袋呀！啊，
0: 可不是嘛，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管他是贫无立锥，富可敌国，谁都逃不过咱们哥俩的手掌心呐！

0: 忠臣孝子没下场，这才叫做活天的冤枉来。
1: 哼，我看完不了，咱们阎君一定会公平处理，饶不了那些害人的人。嗯，你等着瞧好了，说不定哪天就派我们两个去抓那个莫须有的勤快。
0: 只要是抓勤快，那我比谁都勤快，绝对不躲赖。

官人，官人，官人啊！官人，姐姐，姐姐，官人怎么了？官人他，姐姐，官人给你吓死了，莫非是你喝酒现了原形，把官人给吓死了？官人。

0: 官人呐、啊，我太对不起他了，官人、啊！
1: 姐姐，使不得，姐姐，
0: 你不要管我，小心，你不要管我，
1: 姐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吗？姐姐，
0: 小青，我太对不起官人了。就算是粉身碎骨，也对不起官人。官人。

0: 我们就抓他，慢点！快！两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好像不是凡人。
1: 对，我们就这样闯进去，容易被发现。等那个男的魂出来慰问，
0: 好，我把他抓出来。
2: 对不起。
0: 你们是谁？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
1: 你们是谁？我们不是人，你现在也不是人。
0: 我不是人，难道是鬼？鬼！你现在只是魂，还没有资格当鬼呢。放开我！
2: 我不想死，放开我！
0: 你不想死？你算老几啊？连秦始皇跟汉武帝他们都不想死的，阎君饶得了他们吗？
2: 阎君
0: 要你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走，走！
2: 姐姐，官人他好像。

0: 活的，是不是姐姐？
1: 现在凡间的妖石都没有办法救官人，只有天上的瑶池仙丹才能救回官人一命。

0: 姐姐，可是你要到瑶池取仙丹也不容易啊，而且此场天庭很危险的。
1: 官人是被我吓坏的，不要说是危险，就算是粉身碎骨，我要去求取仙丹，好救官人一命，我不能恩将仇报，我要救他。
0: 你要小心守着这盏灯，千万别让它熄掉，否则官人他……
1: 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仙丹取回来？
0: 就算是拼了命，我也会把仙丹找回来，好救官人一命。他是我的丈夫。
1: 好，姐姐，你赶快去，官人有我照顾，你放心好了。你要早去早回，让官人早点醒过来。

0: 你连命都没有了，还有谁能救得了你啊？再说，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1: 我娘子，我娘子呢？
2: 娘子，我在这儿，快救我！娘子，娘子，
1: 叫什么你啊？就算你把嗓子叫哑了，他也听不见的。为什么？人家是上天当神仙。
0: 你这个驱死鬼，马上要下地狱了。要知道，天上地下隔了十万八千里，他
1: 怎么会来管你呢？这么说，我永远也看不到娘子了。
0: 谁你也看不到了，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你现在是鬼，要是再给人家看到，不是把人家吓一跳？
1: 难道我已经做了鬼，再也看不到我家娘子了？
0: 没错。

群之下我做鬼呀，我做鬼。九天之上你成仙呀，你成仙。老眼纷飞遭大限呀，遭大限。上穷碧落下黄泉呀，下黄泉。

0: 做了鬼，自然是不在人间了。要是人鬼不分，鱼龙混杂，那还成什么世界呢？嗯，
1: 看开一点吧，老弟。有道是黄泉无客栈，咱们赶路要紧啊。
0: 走，走。

0: 姐姐，姐姐，你是要去给白云仙官送药材啊？嗯，
1: 白云仙官正等着药呢。
0: 那帮我把这些花送去好吗？这些都是他要的。
1: 好啊，来，你交给我。
0: 啊，谢谢。哦，他们还等着我练武呢，一会儿圣母她等着要看呢。
1: 好，你去忙。

0: 想干什么？
1: 要偷仙丹，打不开瓶子就连锅端。告诉你吧，要是没有我的咒语，你休想打得开这个仙丹罐子。
2: 对不起，仙官，那就请你帮我把瓶子打开，赐我几粒仙丹吧。
1: 胡说，你是何方的妖魔？偷东西竟敢偷到天上来了，真是胆大包天。
2: 求仙官恕罪开恩，我是峨眉山上修炼的白素贞，因为要救一个人的性命，所以才冒死闯入天庭偷取瑶池仙丹。
1: 瑶池仙丹乃是天上仙人服用，怎么可以给凡夫所指呢？
2: 可是他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相公，我不能不救他呀。
1: 你简直是在说笑话吗？你
2: 怎么
1: 好，刚才你说你在峨眉山上修炼，我还有点相信，要不然谅你也到不了这里。可是你居然说你有相公，这算哪门的修炼啊？这不笑死人了吗？
2: 仙官，
1: 别胡扯了，你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妖魔精怪。好在本仙官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不与你计较。你赶快离开天庭吧，不要在这儿自讨无趣了。
2: 仙官，如果我今天求不到仙丹，救不活我家官人的话，我是绝不会离开天庭的。
1: 那你打算怎么样？
2: 求仙官开恩。
1: 不行，再要啰嗦我就不客气了。
2: 只要您肯赐我几粒仙丹，任凭打骂责罚，我都心甘情愿领受。
1: 简直死脑筋吧你！
2: 仙官开恩吧。
1: 绝对不成，你走吧。哎呦！

0: 怀有身孕，你这些普通的法宝是进不了我身的。仙官，我求你赐我几粒仙丹吧。仙官，我绝不说瞎话，我丈夫他是个救人济世的好人，他不该短命的，求你开开恩吧。
1: 瑶池仙丹非同小可，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仙官，哪敢私自将他送人呢？要是叫天上圣母知道了，我怎么担待得起呢？
0: 仙官，那就求你引我去见天上圣母，我要当面去求他老人家。仙官，
1: 好吧，那你就跟我去碰碰运气吧。

0: 县官，你要做什么？圣母正在欣赏歌舞，你可不能打扰哦。
1: 哎呀，不是我要来，是他呀、啊。
2: 弟子白素贞，乃是骊山老母的门下，曾在峨眉山修炼，如今为了求取仙丹，是特地来此，叩见天上圣母娘娘。
0: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私闯天庭，圣母是最不高兴的，她不但不会见你，恐怕还会怪罪于你呢。你还是听我的劝，赶快走吧。
1: 你干嘛？
2: 求求仙官为我通报一声吧，我的亲人正在家里，命在旦夕，正等着仙丹让他起死回生呢。
0: 不行，我不能为你通告，你们快走吧。
2: 仙官，仙官，求求你，求求您发一点恻隐之心吧。
0: 你快走吧。
2: 仙官，求求您。
3: 你们退下。

0: 把那个私闯天庭的妖女给我押进来。
1: 是。
0: 你是怎么回事啊？怀里抱着仙丹的瓶子做什么？
1: 回圣母的话，是他为了救夫君的性命，所以才到天庭来求取仙丹的。
0: 哼，仙凡不同，这瑶池仙丹岂是凡人所能得的？
2: 望圣母开恩，念在弟子也曾经拜在骊山老母的门下，苦修多年，一心向道。
0: 住口！你凡心未退，臣服世俗，还敢说一心向道？来呀、啊！把他轰出去。
2: 圣母明鉴，弟子到凡间是为了要报恩，并非要兴妖作乱。如今求取仙丹也是为了要救恩人的性命，圣母慈悲，您就开开恩吧。
0: 哼，你太啰嗦了，叫你们把他轰出去没听到是不是？
2: 圣母娘娘，圣母娘娘，你洪福齐天，您就开开恩吧。圣母娘娘，圣母娘娘、
0: 你大胆，给我拿下！哼，小小蛇精还敢逃出我的天罗地网！
2: 天罗地网！
3: 金姑娘，金姑娘，金姑娘，你快来呀、
4: 发生什么事了、
3: 你看、这灯油也不少，这火苗怎么越来越小、我怕
4: 官人，官人、难道姐姐在天上有灾难了？观音菩萨，你要救我姐姐，菩萨，你要救我姐姐。

0: 善哉善哉。血汗文受苦，白素贞朝气，紫微星有难，我不与他们方便，谁与他们方便？你们随为师走一遭吧。
1: 许大哥，许大哥，许大哥，你们许大夫在不在啊？
2: 他刚刚在啊。
1: 在不在啊？
3: 哎，这下他，哎，他是，
1: 哎。哎呀，你看你这些新来的伙计，一个一个的，连话都说不清楚。算了算了，我自己去找。是不是啊，小青姐？玉莲妹妹，什么风把你吹来的？邀请你们啊，没你们的事了，你们下去吧。
4: 哦，是是是是。
1: 到底什么事啊？是这样子的，今儿个呢是我爹过生日，所以他要我来请你们一家人去吃寿面庆祝一下。许大哥呢？真不巧，我家官人他今天不在家，他出远门去了。
5: 出远门？奇怪，我昨天送粽子来的时候也没听说他要去哪里啊，去出远门呢。他去哪里了？
1: 过端午节他陪我家娘子回杭州走亲戚去了，过两天才回来。
5: 是这样子啊。
1: 真不巧，你爹刚好这两天生日。
6: 小青姑娘，
7: 小青姑娘，
1: 什么事啊？
6: 腰部里有人来抓咬，可是单子写的。
1: 哇，龙飞凤舞的，这么草的字要怎么看啊？大夫们开方子都是这么写的，要不然怎么写的很有学问呢？我看看啊。你，我们家是开药铺的，从小我早就看惯了，还有许大哥曾经教过我，你忘记了？没问题，来，我带你抓药去。谢谢你啊。
8: 哼，你这个孽畜，胆大包天，私闯瑶池。

0: 你把我天庭当成什么地方了？
1: 请圣母垂怜，我实在是因为舅父心切，情急无奈，才会冒犯天庭的。求圣母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0: 哼，本来我已经宽恕你，不想你不知好歹，变本加厉，想取瑶池仙丹，你分明是自找死路。来呀，
2: 在，
0: 拖出去斩了。
2: 是。
1: 圣母饶命！
0: 立即行刑。
1: 圣母饶命啊！圣母，圣母饶命啊！圣母饶命啊！
3: 刀下留人！
1: 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菩萨，大慈大悲观世菩萨，菩萨救命！我家官人那性命难保。
4: 善哉，善哉，你自己的性命都在须臾之间了，
1: 还记挂着你的相公，
4: 真是难得。
0: 大事不在紫竹林中，观其自在，到我这儿做什么呢？
4: 他一家三口遭到劫难，又冒犯天庭，我特地赶来求圣母娘娘开恩，恕其不死。
0: 可是他触犯天条，罪在难赦。
4: 顾念他报恩救人心切，也算是在行功德嘛，您就别与他计较了。
0: 那大事您的意思是
4: 圣母娘娘开恩放他走吧。
0: 可是他是一条白蛇，是妖怪。
4: 他虽是异类，倒也有情有义，比起世间无情无义的人来，他可善良多了，不是吗，圣母娘娘？
0: 我知道大事的意思，又要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了。
4: 这是圣母娘娘您的恩典，沧海之量啊。
0: 好吧，看大事的面子，我就饶他一命。
4: 还不快谢恩？
1: 是，谢圣母娘娘关于大事活命之恩。这是我丈夫许仙，他命在旦夕，如果没有仙丹。
0: 住口！你还敢提仙丹，你可真了得。
1: 可是我家官人他对我前世有恩，今生有情，而且他是被我惊吓而死。
4: 你就别再絮叨了，先拜谢圣母娘娘，随我到紫竹园再做计较。
1: 谢圣母娘娘。大师，
4: 你先不要哭，我念你一行可悯，那许仙又是无辜，所以刚才我在南天门上向南极仙老寿星当面求取一只回生草，你快去取吧。
1: 谢大师，弟子这就去。可是大师，南极仙翁的洞府在哪里啊？
4: 紫薇山南极宫内，离这儿有一段路程。
1: 就算是万水千山我也要去，只是此行吉凶，还望大师明示。
4: 老仙翁有两个徒弟把守洞府，他们性情不一样，如果仙翁还没有回来，你一定要耐着性子等待，千万不可莽撞行事。
1: 是啊，大师，弟子斗胆，敢问大师，我家官人的命中可有救星？
4: 你不就是他的救星？
1: 那他现在还平安无事吗？大师，是不是我家官人他？
4: 天机不可泄露，凡事皆在人为。你只要全心全力去营救他，他终会得救的。快去紫薇山吧。
1: 是，大师。
5: 官人鼻息越来越微弱，姐姐，姐姐怎么还没有回来？
6: 小青姐，
5: 什么事啊？
6: 小青姐，小青姐，
5: 玉莲妹妹，你还没有走啊？
6: 你在忙什么？我要走也得走得了啊。
5: 你看你们店里的生意啊，主顾一个一个的来，如果我不在看你怎么办。
6: 徐大哥也真是，你看他不在，不但没有

0: 来看病，也没有来抓药啦。
1: 那我真的要谢谢你了，今天幸好有你来帮忙，以后啊也没得来帮忙啦。
0: 我好累哦，我是要回家来跟你说一声的。
1: 啊，那好啊，那我就不留你吃晚饭了。你爹今天过生日，你得赶快回家向你爹拜寿啊。
0: 嗯，那好，那我明天再来。
1: 啊，不用了，玉莲妹妹。
0: 怎么，我不拿工资来当你们的伙计，你们还不要啊？
1: 啊，不是这样讲，我是想我们家官人今天晚上也应该回来了吧，所以啊，不需要再劳烦你了。
0: 说的也是，那好吧，那等许大哥回来，请他到我家坐一坐，我爹也蛮想他的。
1: 嗯，好，
0: 嗯，那我走了，谢谢你啊。

0: 请问两位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啊？冷清清的，好怕人啊！
1: 不要怕，怕也没有用，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0: 像是路，又好像没有，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黄泉之路。
0: 啊！这通到哪儿去呢？
2: 前面过了阴阳河，就到了鬼门关，也就是阴曹地府。
0: 18层地狱呀！
1: 那是坏人受罪的地方，倒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到那儿去啊。
0: 那好人呢？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会往哪儿去啊？
1: 真正的大好人就到天上的极乐世界做神仙去了。
0: 我呢？我跟我娘子约好，生生世世要做夫妻的。
2: 那是骗鬼的话。
0: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我从来不说假话的。
1: 那好，见了阎王，只要实话实说，绝吃不了亏。
0: 啊！还要见阎王啊？
1: 不见阎王，不审问，怎么断定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0: 我，
2: 哼，谁知道你是被判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还是转世投胎的？
0: 那。阎王爷会不会把我判错呢？
2: 这是阴间，大公无私，怎么会把你判错呢？别以为这里跟你们阳间一样，打官司的时候多给几个钱给当官的，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啊。
0: 可是我们也有清官啊，就好像我们本朝的包拯、包青天、包大人，难道你没有听过吗？
2: 怎么没听过？他现在已经调到我们这儿当阎王爷了，他还是那个老脾气，铁面无私，谁的账他都不卖。
0: 我知道他好像已经去世，没想到竟然在阴间当起阎王爷。这也不错嘛。
2: 只要是好人，走到哪里都错不了。走吧，我们还要赶路呢。走，
1: 走。
0: 哎呀，路这么难走，怎么走嘛？哎，我看我们找一家客栈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好不好啊？啊！笑什么啊？
1: 从来没有人在这条路上歇一会儿再走的。
0: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你没有听说过“黄泉路上无客栈”这句话？现在已经快到老家了，不要再耽搁时辰。
0: 我
1: 别啰嗦了，你到了丰都城，一切都了结了。
0: 啊！不，我不要！那我不是快要变成鬼了吗？我不要！
2: 现在你已经差不多了，快走吧。
1: 走走，快点，快走啊！走。
0: 糟了，官人已经被收了魂，我必须先回去救醒他再说。

0: 怎么是你越来越冰了？我看最后一个气都没了。青姑娘，青姑娘，
1: 白福，什么事啊？
0: 我看不行了，他已经气若游丝，四肢冰冷了。
1: 啊，官人，怎么办？
0: 姐姐，
1: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观音菩萨，求你，你要救我们家许相公。观音菩萨，救救你！
0: 哎呀，我看这一回啊，连神仙也救不了了。
1: 白福，我们求观世音菩萨救我们许相公。观音菩萨。

0: 啊！亲娘娘，
1: 白福，官人怎么样了？官人他，我刚才在空中已经看见黑白无常把官人的魂魄押走了。侍婢一职，你快把这个拿出来清洗一下。这是灵芝草，
0: 灵芝草，
1: 希望它有效。白福，早是，快，千万不要有三长两短，否则我的罪孽更深。快，哎呀，怎么你浑身冰冷的？啊！ 官人，千万要挺住！官人，
2: 姐姐，灵芝草来了。
1: 哦。

0: 姐姐，官人，官人的脸色好一点点了，
1: 身体也开始暖了。官人，
2: 哎，这个灵芝草，这是起死回生的仙丹呐！
0: 是啊，
1: 官人，你醒醒啊！官人，你，官人，官人，官人，官人，官人。
0: 许相公，许相公，许相公，
1: 醒醒啊！
0: 靖王，
1: 看来官人的魂魄已经到了幽冥地界，我必须要亲自去一趟。
0: 姐姐，你要到阴曹地府去啊！
1: 这是最后的一线生机，我一定不能放过。
2: 哎呀，这个阴曹地府我太熟了，不是妖魔鬼怪，就是一些牛鬼蛇神的，个个都是凶神恶煞，杀气腾腾的。再说阎王老爷也未必听你的。
1: 恐怕阎王爷以后有点人情味吧。
0: 姐姐，我要陪你一起去。
1: 不，小青，要白府留在这儿，利用这些药帮官人的身体弄得暖和一点，不要冰冻寒冷失去元气了。
0: 知道了。嗯，许相公，官人，官人，
3: 啊，娘子，是娘子在叫我。
0: 娘子，官人，娘子，娘子，官人，
3: 娘子，
1: 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跟我回去吧。
4: 哼，何方妖孽，竟然私闯地府，扰乱公务，还不快滚！
1: 二位神君，这位相公他是我的夫君，他只是一时被吓昏而已，他阳寿未尽，不应该来到地府的，求二位神君高抬贵手，放了他，让他随我回到人间去吧。
5: 胡说，人间的生死是由阎王断定，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赶快走开，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抓。
1: 娘子，你快走吧。官人，别怕。
4: 许仙，你好糊涂，你的娘子根本就不是人，她是妖啊，你敢跟她回到人间吗？
1: 你胡说，我娘子明明是人，怎么会是妖？
5: 你仔细想一想，你是怎么死的？她要是凡人，怎么会到这里来找你呢？
4: 你要想清楚啊！
1: 官人，你别听他们胡说，你快随我回去吧。
3: 娘子，
1: 官人， 我进去来了，官人，你听我说，
3: 我不要回去，我不要。
5: 这一下你该想通了吧？走吧、啊。

0: 不许大声喧哗吵闹，下跪何人？报上名来。
1: 我叫许仙。
0: 许仙，我查查看你的生死簿。哦，有了，许仙，又名许汉文，对不对？

0: 是。
1: 嗯。哎，不对呀、这生死簿上登载着你阳寿未尽，本判官不能收你，判你重新回到阳间。
0: 啊！
1: 胆敢阻挠许仙回阳，本判官把你们打入铁围城，有事不得超生。
2: 我们也是冤死的，为什么许仙就可以还阳，而我们却要被关在这个王子城里面受苦？这太不公平了吧！
1: 不要吵，你们的躯体不是已经腐烂，就是被埋葬，根本没有机会还阳。而许仙他气息未绝，躯体犹存，虽然是枉死的，本判官也有责任送他还阳。
0: 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不要！
1: 许仙往哪里走？快追！
3: 是。
0: 官人，
1: 跪下。启奏阎君，他冤魂许仙确实阳寿未尽，其妻白素贞前来地狱城，请求让许仙能够还阳，请阎君定。
3: 把生死簿呈上来。
1: 遵旨。
3: 查证属实吗？
1: 确实无误。
3: 哦，许仙。
0: 在。
3: 既然你阳寿未尽，本王就准你重回阳间。
0: 不，我不要还阳。官人，阎王爷，哎，他是蛇精啊，与其还阳之后再被他害死，那倒不如留在王死城替那些冤魂治病呢。官人，启禀阎君，小女子白素贞是奉了观音大士点化，为了要报许仙1800年前的救命之恩，才化身与许仙结离的，所以我绝不会害他的。哼，
3: 白素贞，不管你是报恩还是报仇，这一切与本王无关。牛头马面，
4: 在，
3: 把他送到淮阳道，让他返回人间去。是
4: 是。是，
0: 不要，阎王爷，我求求你。感谢阎君成全，阎王爷。
3: 白素贞，本王是遵从天命行事，不过，
0: 阎君有何吩咐？
3: 白素贞，你跟许仙重回人间之后，要把今天在地狱所见的一切全部忘记，否则泄露了天机，将会受到雷击之祸，切记切记。
0: 谨遵阎君法谕。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还阳！不要啊！
5: 许仙，阎王要你回阳间，谁敢留你在地狱？你就赶快回阳去吧。
0: 是。许官人，你醒过来了。我醒过来了。哼，你已经昏迷了3天3夜了。蛇，我看到一条大蟒蛇，它就盘在床上，昂头吐信，好吓人啊！
6: 许官人，你放心好了，那条大蟒蛇姐姐已经把它给赶走了。
0: 被赶走了？
6: 是姐姐把它给赶走的。
0: 娘子呢？娘子她在哪里？
6: 许官人，姐姐现在到后院，她去找那条大蟒蛇，她想把它杀了，免得她以后出来又把您给吓昏了。
0: 啊！哎呀，我们赶紧到后院去，要是娘子把蟒蛇找到，我们好帮助她啊！
6: 许官人，许官人，你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来，你先坐下，先坐下嘛。你放心好了，你忘了我跟我姐姐都会一点法术。

0: 术，会武功的吗？一条大蟒蛇难不倒我们的。你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我去弄点吃的，你好好休息啊。
1: 哎呦！喂，来人啊！我要看病啊！
0: 找哪一位啊？
1: 快快，请你们大夫出来，帮我解解酒啊！
0: 对不起，今天许大夫不在家，请你到别家去吧。
1: 许大夫不在，
0: 他不在。
1: 许大夫不在，你也可以啊。
0: 请你放尊重点，要不然的话，我可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不客气，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哎呀！我的妈呀，要坏啊！
2: 哎，发生什么事啊？
1: 姑娘，你家有妖怪，妖怪啊！
0: 妖怪，要你的头，快滚！
1: 哇，妖怪啊！
2: 小青，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他会这么说呢？
0: 管他的。啊，姐姐，许相公醒了。
2: 啊，
0: 我说给你听，你先坐一下。

0: 青姐，想不到你做菜的手艺还真不错，谢谢你。
1: 哪里，是你三天三夜粒米未进，早就饿昏了头，所以觉得什么东西都好吃了。
2: 小青，快来帮忙啊！
1: 啊，是姐姐，她已经找到那条大蟒蛇了，我们赶快去帮忙。走啊！
2: 我没事，
1: 该死的孽畜，我跟你拼了！哎，
2: 等一下，蟒蛇，蟒蛇，小琴。
1: 姐姐，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吓死了，该怎么办？
0: 他这次只是被吓昏而已，没有什么大碍的。
2: 官人，
1: 什么事？
2: 官人，怎么了？娘子，我做了一个噩梦。
1: 你又梦见一条白色大蟒蛇，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一条，是两条，一青一白的，他们张着血盆大口，想要把我吞噬下腹。
0: 温润，你不要怕，来，坐。那条大蟒蛇已经被你杀死了，它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2: 我知道，我不怕，我不怕。
1: 你看，你都吓得在冒冷汗了，你还说你不怕呢，
0: 小青。
2: 小青说的对，我嘴里面说不怕，可是心里还是觉得毛毛怪怪的。
0: 官人，这样子好了，要是你心里面还觉得不踏实的话，我们不如换一间房间住好了。
2: 这也好，免得我万一再做噩梦，把你吓着了。

0: 要是你继续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那不管你搬到哪一个房间，你还是会做噩梦的。
1: 哎，小青，哎，小青啊，我们已经休息好几天了，你还不赶快出去把店面整理一下，好准备开店替人治病啊。去。哦，官人，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想他了。你喜欢哪间房间，我现在就去整理一下。
2: 小青说的有道理，我要是不能摒弃内心的阴影，就是住哪一间房间都是一样的。
1: 官人，
3: 真的，她真的是个妖怪啊，真的
0: 是个女的。
3: 是啊。
0: 哎
3: 哎，就是她，就是她，就是她吧，她就是妖怪，真的，她就是妖怪。
0: 光天化日之下，你说谁是妖怪？
3: 当然就是你啊。我那天在保安堂看到她那个样子，把我吓死了。
4: 啊，你说小青姑娘是妖怪，她那么漂亮怎么会是妖怪？我看你才是个妖怪呢。
3: 你骂我是妖怪，我打死你。我
1: 小青，
0: 啊，姐姐，
1: 都这么晚了，你要上哪里去啊？
0: 我，
1: 你是不是要去找白天到我们店里面喧闹的那个人呢？
0: 姐姐，既然你都已经推算出来了，你还要问人家？
1: 小青，他是被我们两个人吓成这失心疯的，你可不能太难为他哦。
0: 我是不想为难他，可是他这样到处嚷嚷，说我们是妖怪。那我们在苏州城怎么能够待得下去啊？
1: 据我推算，他的失心疯并不太严重，你会有办法治好他的。
0: 姐姐，可是他现在这样子疯疯癫癫的嚷嚷，人家还会以为他在说疯话。如果我们把他治好了，那岂不是更……
1: 你把他治好之后，把这包银子交给他，请他离开苏州城到外地去谋生。
0: 嗯，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嗯。哎，姐姐。嗯。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谈，等我回来。

0: 你醒醒啊你！哎，你醒醒！
1: 你不要吵啊！我好困啊，我想睡觉。我不要起来，你不要吵我。
0: 妖怪来了，不醒过来啊，把你吃了。
1: 妖怪，妖怪在哪里？
0: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
1: 是妖怪，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我怕。
0: 不许动！快点把它逃到哪里去？
1: 大仙。求求你不要杀我，求求你！
0: 你放心，我是不会害你的。快起来，起来啊！不过你要是将我们两个人的身份暴露出去的话，我就一口把你吞下去，锁住你的灵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1: 大仙，只要你不杀我，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什么都听你的。
0: 好啊，那我问你，现在我叫你带着你的家人离开苏州城，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我家就我一个人，我现在就走。
0: 站住！
1: 大仙，
0: 你要到哪里去啊？
1: 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的离开苏州城，越远越好，走到哪里算哪里。

0: 姐姐，
1: 小青，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急着半夜三更跟我说呢？
0: 姐姐，你坐。嗯。姐姐，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救命之恩以后，我们去找一处具有天地灵气的深山大泽继续修炼，以及早日正道归真，对不对？
1: 对呀，我是这样讲过的。
0: 可是我现在觉得，你已经把以前所说过的话全部都忘了。
1: 小青，我们是姐妹，有什么话就尽管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
0: 姐姐，我知道你不惜耗费自己的功力，暗中替人治病，为的是要帮忙许仙成为名医。可是现在你怀了许仙的骨肉，恐怕日后你会因为舍不得割舍这份亲情而勇堕尘劫。
1: 小青，我当初决定为许家留下后代的时候，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
0: 你既然已经想过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1: 就是因为许仙的憨厚纯真，是我不忍心离开他，弃他于不顾，所以
0: 你决定要跟他终生厮守，对不对？
1: 嗯。
0: 你，哎呀，你叫我从何说起呢？
1: 小青，我违背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我很抱歉。不过如果你愿意留在人间陪我的话，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如果你要回到山里面继续修炼的话，我也可以把全部的功力输给你，祝你早日正道归真。
0: 你不后悔？
1: 你是我的好妹妹，帮助你是应该的，我怎么会后悔呢？
0: 哎呀，算了算了，你是姐姐，我是妹妹，你怎么决定我怎么做好了。
1: 小青，谢谢你谅解我的苦衷。
0: 我要是不了解你，我又能把你怎么样呢？所以还是只好了解了。
1: 贫嘴。
0: 哎，姐姐，那边有卖胭脂水粉的，我们过去看看。
1: 好啊。
2: 小青姑娘，许夫人，来来来来，许夫人啊，小青姑娘，你们想买什么尽管挑尽管选，我老婆子买东西啊是最公道的。
0: 哎，老板娘，这个胭脂怎么卖啊？
2: 哎呦，你看看小青姑娘，你真是识货啊，这盒胭脂啊，它可是苏州城百年老店精致的上等货，不过价钱不便宜哦。
1: 如果是真的上等货的话，价钱没关系，你开个价
2: 啊。哦，好好好，这一盒啊要3两银子。
0: 啊，要3两银子？你当我们是冤大头，敲我们竹杠啊？
2: 哎呦，小青姑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老婆子做生意啊，哎，都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哎，其实啊，你们根本不需要买这么贵的胭脂粉啊。
0: 怎么，你以为我们买不起啊？
2: 哎，小青姑娘，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您跟许夫人啊，就算是不化妆，也是苏州城最美的人了。不过
0: 怎么样？
1: 不过如果擦上你这苏州老店精致的胭脂粉，那就更美了。
2: 是是是，对对对，许夫人，我就是这个意思。
3: 走开走开走开，哎，走开！
4: 哎呦，我怎么叫啊？
3: 在那儿，走。
0: 哎，姐姐。

0: 小青，算了，
1: 不可以这样啊！你。
0: 如果人摔下来了，那怎么办呢？
1: 有轿子坐，好神奇吗？摔上了活该。
2: 啊、小青姑娘，这轿子坐的是稳婆，她赶着去帮知府夫人接生的哦。
1: 就算是知府夫人生孩子，也不能抬着轿子去撞人嘛。
2: 哎呦，知府夫人生孩子，生了两天都生不出来啊！听说是难产，有生命危险。咱们苏州城的稳婆啊，都束手无策。这轿里边的稳婆啊，八成是从外地请来的。
0: 小青，我们回去。嗯。
1: 哎，姐姐，你现在有孕在身，这样做很危险的。
0: 没关系，这是帮助官人成为苏州名医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能放弃。哎，小青，你帮我护法，不要让官人闯进来。
1: 好，你要小心哦。

0: 怎么样？
1: 不行啊，不行！哎，老爷，贫妇，贫妇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0: 你，哎，滚滚滚滚滚！啊啊啊啊啊！天哪，我该怎么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沉沦一生为官清廉，从不欺压良民百姓，我妻子也一向待民如己，她不应该受这种苦难的，求求你显显灵，救救她吧。
2: 沉沦，你们夫妻以往爱民如子，自有善报，本大使就指引你一条明路。苏州城内吴家巷保安长照铺的许汉文大夫，他可以帮助你的妻室平安生产，你快去求他吧。
0: 观世音菩萨真的显圣了，真的显圣了，我妻子有救了。来人呐，快来人呐！
3: 大人，快到吴家巷去请一个叫许汉文的大夫来，替夫人接生啊！
4: 大人。对，许仙是男的，请他来恐怕……
3: 哎呀，你管他是男是女的，我叫你去你就快去啊。
4: 是。
5: 姐姐，姐姐，你要赶快回身啊，要不然你现了原形，你肚子里的胎儿就保不住了。
6: 我的卧房啊，你快开门！
7: 我说不许进来就不许进来，你听不懂我的话？
6: 哎，你就是不让我进去也得有个理由啊。
7: 没有理由了。
6: 小青，开门。哎，

0: 姐姐，你现在才回身，急死我了。
1: 我刚才顺道去了一趟峨眉山，替官人采了两颗催生的药丸，所以才回来晚了。
2: 娘子，小青，快开门让我进来啊！
3: 来了来了。

0: 小心啊！
1: 娘子、小青，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把门锁着不让我进来啊？
0: 哎呀，我们是……
2: 对不起啊，官人，我刚才觉得有点肚子痛。
1: 娘子，快先坐下。
2: 所以我让小青进来帮我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动了胎气。你进来不太方便，所以
1: 我是大夫，

0: 不去，你多休息啊。
1: 来了。
0: 两位官爷，我是个大男人，是个看病的大夫，接生是稳婆的事，你们找错人了。
2: 徐大夫，我们大人指明要您去替夫人接生，好歹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嘛，好让我们对大人也有个交代啊。
0: 哎呀，官爷，不是我不跟你们去府衙，而是
3: 官人

0: 官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何况，就算你真的无法替陈夫人接生呢，好歹也让这两位官差大爷回去能够交差呀。
1: 哎，娘子，接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行啊。
2: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帮姐姐检查的吗？怎么一转眼就不行了呢？
1: 小青，
3: 徐大夫，你不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不过，我们一定会据实禀报，说你明明会接生，却借故推辞。
1: 哎，官爷，你们听我说，我，哎，我。
4: 徐安文，你不要再说了，到底走还是不走？
1: 我，这，哎，
0: 官人，我曾经在吕祖庙里见过陈夫人呢，其实她。
1: 娘子，我这一去，要是诊断错误，不但声名扫地，要是闹出人命，就是连脑袋都保不住啊！
0: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丝线过脉之后，你就铁口直断，然后呢，将这让他服下，我保证他们是母子均安。喏，
3: 徐大夫，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总该有个决定吧？我们也好回去向大人交差啊。
5: 好吧。你们先回去禀告知府大人，我整理一下诊疗箱，随后就到。
4: 徐大夫，那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你的大驾，你赶快准备，走
3: 走。
1: 小青，你跟我一起去，万一到时候有什么不方便。
6: 好啊。
7: 徐大夫，你不望不闻，仅凭过线切脉，怎么知道卓金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难产的呢？
2: 陈大人，男女授受不亲啊，而且尊夫人她是难产，又不是生病，而我们许大夫他是个大男人，你叫他怎么去望，怎么去闻嘛？
7: 哎呀，事急从权嘛，只要许大夫能够让卓金顺利的生产，他怎么望怎么闻，我都不会忌讳的。快把夫人她扶起来啊！
2: 是，
7: 快点，
5: 不用了。
7: 许大夫，卓京他，
5: 陈大人，恭喜你。
7: 许大夫，卓京命在垂危，你竟然还恭喜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5: 陈大人，请放心，尊夫人的性命无碍。她只是因为孪生在腹，所以分娩的时候会比别人痛苦。
7: 孪生，
5: 哎，不错，而且还是一男一女。
7: 哎呀，许大夫，只要能够让卓金平安顺利的生产，至于他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啊。
5: 哎，小青，拿两颗我们保安堂特制的催胎丸给陈大人。
2: 好。
7: 许大夫，就这么两颗药丸，就能？
2: 陈大人，你不要看这两颗药丸挺不起眼的，它可是我们保安堂千金难买的不传秘方哦。啊！
5: 陈大人，你只要将这两颗药丸让尊夫人用温水服下，我保证他们母子平安，双喜临门。
2: 嗯，
5: 哎，小青，我们回去了。
2: 好，
5: 告辞，陈大人。
7: 哎，徐大夫，
2: 哎，
7: 快去倒杯温水来啊！
2: 啊，是。
7: 夫人。
2: 姐姐，小心。
0: 官人，你回来了。
1: 娘子，你肯定陈夫人怀的是双胞胎。
0: 哎，官人，你放心，那个陈夫人啊。她大腹便便异于常态，她怀的一定是双胞胎。
1: 就算她怀的是双胞胎，你也不用一定坚持要我在陈大人面前

0: 断定是一男一女啊，
1: 这才能显示你的医术超群呢、啊、
2: 话是不错，万一不是一男一女，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1: 那个陈夫人的肚子左圆右平的，并不对称，所以假如是双胞胎的话，就一定是一男一女的。
2: 也许你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我还是很担心。
1: 官人，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杯茶，我相信啊，很快就有好消息的。
2: 徐大夫，是官差的声音。小青，你出去看看。
3: 好，
2: 小青。

0: 的元宝。
1: 啊，官爷，陈夫人真的已经平安生产了。
2: 是啊，而且是一男一女，母子平安。徐大夫啊，您真是神医啊。哦，对了，我们大人特别交代，说是明天啊亲自登门道谢，还请徐大夫千万不要出远门呐。
3: 哦，官爷，请你回禀陈大人，就是我们许大夫一定会亲自恭迎他的大驾光临的。
2: 是是是，我一定据实禀告给大人。
4: 告辞。
1: 娘子，你的医术比我高明多了，从今以后你看我抓药，一定可以帮助更多人脱离病情之苦。
3: 官人，你现在是苏州城的神医，上门求诊的病人怎么会同意我替他们来诊断呢？
5: 就是嘛，如果姐姐看病你抓药，那姐姐的苦心安排岂不全都白费了吗？
3: 小青
5: 啊，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们两个人谁抓药谁看病，都可以达到济世救人的目的，那又何必区分的那么清楚呢？
1: 说的也是。
3: 啊，官人呐，明天知府大人要亲自来这里登门致谢，这是我们保安堂的荣耀，也是件大事，我想好好庆祝一下，你说好不好？

0: 小心姑娘，自己说还我们自由身，怎么有10万火急召我们来呢？
1: 对啊，说话怎么可以反悔嘛？
2: 就是啊，
0: 我一向是话出无悔。我这一次请你们回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2: 什么帮忙啊？什么事啊？
3: 什么事？
0: 好了，你们谁愿意帮忙的话就留下，不愿意的随时都可以走，我绝不勉强。
2: 哎哎，怎么样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五鬼，虽然我没有勉强你们，可是你们不顾主仆的情分，说走就走，未免太过绝情了吧？
4: 你又说不勉强我们，又不让我们走，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只要你们替我完成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就不再烦你们。
5: 如果是小事的话，就不会找我们来了。你说吧。
0: 好，你们过来。来啊，
2: 来来来，
0: 许三，明天早上在史戴夫的家里有重要的客人，你明天要过来帮忙。
2: 真的？就这么一点点小事啊？
6: 是啊。
0: 没错啊。
2: 好吧，
0: 我保证明天的场面呢，一定热闹又风光。
6: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了。

0: 生是稳婆的事儿吗？许仙是保安堂的大夫，一个大男人家的竟然去替人接生，这简直是啊，丢尽了我们三皇祖师会的脸了。
1: 张大夫，听说知府夫人因为难产命在旦夕，而许仙既然悬壶济世，那就不能见死不救啊。他临时充当稳婆，这也无可厚非嘛。
2: 不错，许仙充当稳婆，我们不方便管。他招摇摆阔也是他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一诊30天，严重影响了我们大家的生计，这件事情我们三皇祖师会不能不管。
3: 这许仙不是我们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我们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约束他嘛。
0: 哎，郑大夫，你是这一任的会首，你得想个主意啊。
3: 哎呦，张大夫，这许仙有知府大人替他撑腰，我能有什么办法好想啊？
0: 许仙是个从外地发配来苏州充军的后生小辈，凭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力量，我就不相信撵不走他。
3: 张大夫，你的意思是
0: 设计把他赶出苏州城？
2: 张大夫有何妙计，不妨说出来，大家合计合计。
0: 这很简单，把那惩恶无治的病患送到许仙那儿去医治，另外到府衙去告他一状，说许仙误诊病人，谋害人命。
3: 哎呀，这万一不成呢？
0: 一计不成，还有二计，还有第三计。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把他赶出苏州城，我是誓不甘休啊！
3: 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4: 大爷，大爷，求求你行行好，给我一点啊！大爷，赏我一点吧！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大爷。

0: 子哎！
1: 啊，有包子。
0: 奶奶，你吃。
1: 哎，乖孙女儿，你吃吧啊，奶奶不饿。
0: 没关系，我们两个一人分一半。那
1: 啊，你吃嘛。
0: 没关系。
1: 啊，好。
0: 嗯，啊，奶奶，奶奶，我的肚子好痛哦，奶奶，
2: 肚子痛，
0: 我的肚子。
2: 怎么会这样呢？啊！
0: 奶奶，
2: 啊！
0: 我的肚子，
2: 我
0: 奶奶，我肚子
2: 痛
0: 了！求求你们，
2: 求求你们，
3: 我
2: 的孙女肚子痛啊！求求我们了！
3: 奶奶，
4: 说疼就疼了，真是很奇怪。
5: 很可怜，
6: 娘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啊？中毒了的。
6: 各位，为了要挽救这对可怜的祖孙，我们本堂的义诊就到此为止了，要请各位原谅了。
4: 好，
8: 好吧，那我们先走了啊，我们回去了。
9: 啊，姐姐，他已经断气了，救不活的，
6: 救不活也得救啊。小青，先把他扶到你的房里面去，用的内丹把他们鹤顶红的残毒吸出来。我在想办法把他们的魂魄给追回来，
9: 可是姐姐，那要耗费我们好大的功力哦。我们跟他们两个非亲非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救他们呢？
6: 先把人救活再说，有时间我再慢慢告诉你为什么。
9: 嗯。

奇怪，据医书上记载，鹤顶红只要一入口，就会随气血流窜全身，重者无救。娘子明知不可为，为什么还要救他们？我倒要过去看看，娘子到底是用什么。

0: 方法救活他们。娘子，娘子，
1: 徐大夫，徐大夫，快点开开门来救救我儿子啊！徐大夫，
0: 来了，我肚子好痛啊！
1: 徐大夫，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求求你救救他吧！
0: 你先别着急，我马上替他诊治。
1: 谢谢，谢谢。
0: 来，让我看看。
2: 好痛
0: 啊！小弟弟，是不是这里痛啊？
2: 是。
0: 他得的是急性脚长沙。
1: 有没有生命危险？
0: 幸亏发现的早，我开个方子，马上煎药让他服下，很快就会没事的。
1: 谢谢徐大夫，谢谢徐大夫。

0: 白素贞，你来拦住我们的去路，究竟意欲何为？
1: 神君言重了，白素贞请二位留步，是想了解一件事。
0: 哼，有什么话就快说，我们还要押着人回丰都城去交差呢。
1: 请问二位神君，他们两人是阳寿已终呢，还是遭横祸枉死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如果他们二位是阳寿已终的话，那白素贞就不敢强求什么。日遭横祸枉死。
2: 就请二位神君秉持上天号升之德，让白素贞带他们回阳间吧。
0: 哼，白素贞，他们是枉死，但是没有阎君的命令，谁也别想带他们走。
1: 神君，他们二人的生死关系着我家官人的一生命运，可不请二位神君赏给白素贞一个薄面。
0: 白素贞，你既不是仙，又不是神，你凭什么要我们给你面子？
1: 二位神君，白素贞今天是一定要带他们两位回阳间的，如果二位不肯通融的话，那我只好得罪了。
0: 白素贞，你上次能够从王子城里面救走许仙，那是因为你有观世音的菩提莲护身，并不是地府的神兵神将奈何不了你，你不要自不量力。
1: 多说无益，我们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0: 总算大功告成了。唉，为了救你们两个，至少耗费了我50年的功力。哎，姐姐。姐姐，您千万要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找回来，要不然我50年的功力就白费了。
1: 哎，小青，
0: 姐姐，你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都找回来了。
1: 你把他们尸身解毒了没有？
0: 我办事，你放心。
1: 好，那快把魂魄逼进他们的躯体来。
2: 来人，站住！
1: 二位神君，请留步。
3: 奶奶，奶奶，
1: 你们来迟一步了。
4: 白素贞，索不到启国祖孙，只好带你回地狱向阎君交差。
1: 好，只要二位有能耐把我的魂魄逼出躯体的话，我就跟你们回地狱城去。一天服两次。
4: 谢谢。
5: 哎呀，累死我了。对了，陶掌柜
4: 啊，

0: 娘子说要救活老婆婆他们祖孙，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动静呢？
1: 是不是回家去了？
2: 哎，
0: 如果娘子真的救活他们，那她真是天下第一神医了。
2: 哎，
1: 我回去看看。
2: 好。
1: 奶奶，我喂你吃。
2: 哦。
0: 管人，你怎么啦？娘子，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救活他们的？
1: 管人，你先不要管我是怎么救活他们的。等找出了杀人嫁祸的幕后主使人之后，我再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0: 你是说有人毒害老婆婆和她的孙女，想要嫁祸我们保安堂？
3: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明天就会有人到知府衙门那里密告我们误诊上人命。哎，郑大夫，我可是派了人在保安堂的外边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啊。到现在为止，老启伯祖孙的尸体还在保安堂里边呢，只等天一亮，你呀。
4: 就以这个三皇祖师会会首的身份，到府衙里边，检举许仙，说他误诊病人致死，保管他呀人赃俱获。
3: 张大夫，这鹤顶红是剧毒啊，这仵作不可能验不出来的。
4: 哎呀，仵作呀，我老早就打点好了。
3: 啊，
4: 来来来来，喝一杯呀。哦。
1: 小青，你送老婆婆和小妹妹回去古庙那里，一路上小心，千万不要被人发现。好，还有，你要请人保护他们的安全。嗯，哎，娘子，老婆婆眼睛看不见，如果将他们祖孙送回古庙行乞为生，我认为不太妥当。官人，为了查出那个幕后主使人，只好暂时委屈他们一下了。
0: 不过你放心，等事情过了之后，我就会医好老婆婆的眼睛的。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官人呢？有好多官差要来搜查呀！啊，又是他们上门来找茬。好，我去教训他们。哎，小青，这件事让官人应付好了，你赶快带老婆婆从后院走吧。
0: 嗯，好。
1: 来，小心哦，
0: 奶奶，小心哦。
1: 官人，我回避一下。
5: 各位，请坐，请坐。各位，一大清早光临，不知道是哪一位得了急症，需要我在下效劳。保安堂30天义诊，期限还未过，一切免费，各位不用客气。要看病的，请到前面诊所吧。
6: 哎，许仙，你，
5: 许大夫，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 郑太生，郑大夫，今天一早就向衙门来向知府大人禀报，说许大夫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所以呢，我特地前来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还请许大夫容许我四处搜查一下。
1: 请进。
5: 搜。
7: 是。
5: 官爷，
1: 你认为凭我许仙的医术，也会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吗？
5: 这个。
0: 许仙，有道是马有乱蹄，人有失手啊，常年行医，难保不会误诊啊。哈，张大夫，这么说，你慈心堂就曾经因为失手误诊病人而枉送过人命了？
5: 许仙，你无凭无据，血口喷人，我会到府衙去告你诽谤。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三皇祖师会检举我误诊。 枉送人命，如果查无实据，那又该当如何？
5: 你，
0: 哎，
5: 徐大夫，
0: 我这次来的是例行公事，虚应一下。如果您确定没有这回事儿，那我们就收班了。官爷，既然来了，就请你彻底的查清楚。如果真有其事，我愿意接受国法的制裁；否则，就请苏州府三皇祖师会。 还我一个公道。

0: 屋子里除了许夫人之外，没有任何的异状。
1: 太尉，属下已经查过了，后院没有任何的异状。
2: 郑太生，如果你今天不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那你就难逃诬告之罪了。
2: 这，官爷，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1: 如果许大夫上衙门告你诽谤，那罪就更重了。
2: 张大夫，这个事情怎么会演变到这样？
3: 就是啊，真是奇怪了，怎么老乞婆祖孙的尸体怎么会找不到呢？我看呐，这其中啊必有蹊跷啊！
2: 哎呦，那该怎么办呢？这样子
1: 啊，
2: 是是啊，
3: 官爷，确实啊是有人看到，把老乞婆祖孙送到保安堂来，诊断完了以后失踪了，所以我说这个其中啊，
1: 张大夫。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力喽？
5: 官爷，没这回事啊。我是说，您要是同意的话，就麻烦差爷再搜一遍。
4: 这个，徐大夫，为了杜绝悠悠众口，我看这个还是再一次的。官爷，你是官，我是民，你喜欢怎么样搜，怎么找。
2: 我一概不在意。可是，他不行。哎，我是见证人，为什么不行啊？哼，除非你立下责任契结书，
6: 愿意和检举人负连带责任，否则只要你敢擅进一步，我马上控诉你擅闯民宅。哎，你，
7: 老爷，不好了！哎呦，你给我闭嘴！大呼小叫，这成何体统啊！
1: 发生什么事情？你快说！老爷，您是要我大声的说，还是要我小声的说？
2: 这，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1: 老爷，老乞婆他们祖孙没有死，和平常一样在大街上行乞呢。
6: 啊，
1: 郑太生，
2: 好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人们上公堂向大人解释去吧。
1: 哼。
4: 哎，
1: 徐大夫，三方脸色打搅，诸多不便，还请您莫见怪啊。
2: 您也是奉命行事，我怎么会见怪呢？
4: 那我们就告辞了啊！说白了，走。是。慢走，慢走啊！
2: 这，许大夫，许大夫，真的很抱歉啊！大人大量，大人大量。
4: 哪儿？
8: 郑大夫。
2: 哎，
4: 谢谢。我家官人只是一介济世行医的后生小辈。 不是什么大人，不过呢，他还是有容人的雅量。只要你说出谁是杀人嫁祸的始作俑者，我家官人一定会在公堂上面尽量的替你开脱罪责的。
2: 保安堂
6: 啊？
2: 他保什么保啊？ 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6: 哎，走了。
4: 娘子，既然郑大夫诚心诚意地向我们道歉，你又何必坚持要控诉他呢？<笑>

0: 好吧，官人，我可以肯定郑太生他不是罪魁祸首，你可以原谅他。但是万一真的找到下毒的人，那官人你可就一定要把他送官就办呢。
1: 好可怜啊，真的可怜。
2: 哎，你们看，你们看哈、啊，昨天我在帮他们祖孙两个人抬到保安堂的时候啊，都已经快断气了。没想到才一天的时间里啊，徐大夫居然治好他们了。徐大夫的医术真是高明的。
3: 徐大夫真是神医哎，所有苏州城的大夫啊，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他的。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4: 哎，看到没有？
2: 怎么回事？
4: 就在那边，我们过去看看。
2: 这徐大夫真是好大夫啊，
4: 真是好大夫，
2: 没人比得上他。
4: 你啊，
2: 哎，没事没事，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哎，你看，哎，走了走了。哎呦，这张大夫啊，我真的被你害得很惨呐。
5: 哎，等等，郑大夫啊，除非这许仙啊是神不是人，否则的话，我实在不相信他能解得了鹤顶红的剧毒。
4: 哎呦，张大夫，这事实摆在眼前，你不能不信啊。

0: 妖孽，你私闯民宅想干什么？
1: 二位神君，小女子为了追查恶人行迹，不得已要进入会馆，请二位神君通融。
2: 本神君奉命固守会馆，就是不准你进去。
1: 你们两个身为凡间神奇，不但不知道除恶成凶，还包庇歹人胡作非为，试问天理何在，正义何存？
0: 不要啰嗦，否则本神君的天府神功不会留情的。
1: 哼，你们的天府神功还不如我的打狗鞭，吓唬不了我的。
0: 大胆妖孽，看刀！
2: 嗨嗨。

0: 你们两个小小的门神就想奈何本姑娘，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哼，
1: 不行，
2: 好了好了，大家回座回座啊。各位，如果许仙不肯善罢甘休，不但我难逃诬告之罪，恐怕连三皇祖师会都可能会被官府勒令解散，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同心协力，让我们仙人所创的三皇祖师会能够绵延流传下去。
3: 张德安，这全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你要负全部的责任。
4: 不错，是我出的主意，我应当负这个责任。可是事先我已经跟各位都打过了招呼了，你们也应该负这个责任呐。
3: 你如果使用鹤顶红，我就不相信毒不死人，也不至于闹到今天三皇祖师会要解散的命运。
4: 那大家是怀疑老乞婆他们祖孙没中鹤顶红的毒了？好，我让大家看一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鹤顶红，如果谁有这个胆子的话，把它闻上一闻，请过来。
0: 鹤顶红，
3: 张大夫，鹤顶红是官府明令的禁药，你赶快把它收起来。
2: 张德安，你开门啊！
0: 瓷瓶里装的鹤顶红是三皇祖师会杀人嫁祸的证物，你拿回去交给陈大人。
2: 奇怪了，

0: 刚刚你们有没有跟我说话？
1: 没有啊。
2: 哎，这是什么？
0: 刚刚明明有人在跟我说话。
1: 关爷。
0: 哦，好。
1: 哎哎，有什么事？
0: 喏，张德安，传票上写得很清楚，知府大人请两位大人到府衙去走一趟。
1: 哦，哎，
0: 好，那就告辞了。哦，
3: 徐大夫，本府虽然不善岐黄之术，但是听说鹤顶红是百毒之首，重者无救，所以本府想知道你是如何替老乞婆他们祖孙化解鹤顶红之毒的，以利断案。
4: 老乞婆他们祖孙中的是鹤顶红之毒，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如何挽回他们的性命，这
3: 徐大夫，本府只是想知道个中的原委，以其勿往勿纵，你不必担心本府会将你的医术外泄的。
4: 医术公开可以造福更多的人，这是一件好事。
3: 既然你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不肯说出解毒的方法呢？
4: 不是草民不肯说，而是草民也不知道卓金是用什么方法替他们祖孙解毒的。
3: 你是说是尊夫人替老乞婆他们祖孙解的毒？
4: 哎，是的。
3: 这么说尊夫人的医术比你还高明了？
4: 哎，不瞒大人，卓金的医术实在比我高明多了，就连尊夫人孪生一男一女也是他事先告诉我的。
3: 哦，尊夫人的医术真的这么神奇啊？
4: 哎，我家娘子的医术确实比我高明，而且她有慈悲心肠，人心济世，在乡亲邻里甚得称赞。
3: 嗯，徐大夫，本府希望开堂之日尊夫人能够到公堂上说明一切。
4: 大人，这
3: 徐大夫有何为难之处？
4: 大人，卓金他为人嫉恶如仇，又有侠义心肠，如果传他上堂，下毒的人肯定无所遁形，说不定还会影响三皇祖师会的声誉。
3: 如果三皇祖师会真的与本案有关，本府决定严加就办，绝不宽待。
4: 大人，草民所知，三皇祖师会创设的宗旨是为了研究医术药材为目的，确实也造福了不少苏州府的百姓。如果因为少数不孝之徒连累而遭到解散的命运，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三皇祖师会如果包庇作奸犯科，理应接受国法的制裁，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4: 大人，草民有个不情之请。
3: 哦，请说。
4: 请大人不要解散三皇祖师会，也请大人对下毒的人从轻发落。
3: 徐大夫，下毒之人是存心嫁祸栽赃，你为什么还要求本府从轻发落呢？
4: 要是我不来到苏州城开药铺行医，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也该负一点责任。再说如果下毒之人能够因此改过迁善，也是功德一件，何乐而不为呢？
3: 徐大夫，你的恻隐之心和宽大的胸怀真是人间少有。好，只要尊夫人答应不提起控诉，本府就从轻发落下毒之人，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5: 启禀大人，这瓷瓶里面装的是鹤顶红，是属下从三皇祖师会里面搜出来的。
3: 哦，
4: 娘子，知府大人要你上公堂鉴定瓷瓶里装的是不是鹤顶红。我希望
6: 不用鉴定了，瓷瓶是我从会馆拿来的，里面装的确实是鹤顶红，不会错的。
4: 哎，小青，你怎么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呢？
6: 我是跟踪张德安跟郑太生他们两个人到会馆追查下毒的人的下落，无意中才发现的，所以我就顺手拿来交给官差，叫他拿回去给知府大人当作办案的证物。

0: 小青，查访案情，找寻犯罪证据是官府的责任，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1: 你，我也是好心好意的替你洗刷冤屈，你竟然狗咬吕洞宾，说我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在我姐姐的份上。
0: 小青，
1: 姐姐像他这种黑白是非不分的人根本不值得我们。
0: 小青住口。
1: 姐姐，
0: 我小青什么都不要说了，这里没你的事，你进房去吧。官人，小青个性比较急躁，所以才会这样出言不逊地顶撞你，不过他也是出于一片好心，你不要怪他。
2: 我连栽赃嫁祸想把我们赶出苏州城的人都原谅了，又怎么会怪他呢？
0: 官人，你真的可以原谅栽赃嫁祸给你的人吗？
2: 我是想原谅，可是我又不想违背你的意思。
0: 官人，与人为善本来就是一种美德，只要那个下毒的人能够悔过迁善的话，我是不会坚持己见的。
2: 是真的？
0: 嗯。
2: 啊，娘子你太好了。
1: 许仙，你好过分。如果不是看在我跟我姐姐的情分上，我恨不得一口把你推进我的肚子里，勾住你的魂魄，让你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0: 哎呀，这个小青也真是的，说他两句话居然就气成这个样子。

0: 小青、小青，你去哪里？小青，朗朗乾坤，你怎么可以这样惊世骇俗的腾空飞行呢？快跟我回去啊！
1: 姐姐，我要回峨眉山清风洞潜修，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恩情之后，再回来找我吧。
0: 小青，我只是说了你两句，你就赌气要回清风洞潜修，难道你忘了当初的誓言吗？
1: 不是，我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
0: 既然你没有忘记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那就跟我回去。
1: 姐姐，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愿意再回去受许仙的气了。
0: 喂，小青，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啊！小青，你要是还承认我这个姐姐的话，你就不能离开我，也不能死。
1: 姐姐，我
0: 不要再讲了，回去再说。小青，以后可不能在大白天的时候在天空飞行。
2: 你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可是姐姐你。
0: 小青，我们是好姐妹，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2: 姐姐，我是觉得你现在心里头只有许仙一个人，你早就把皈依三宝的心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小青，皈依三宝的心愿我没有忘记
2: 啊，
0: 可是自从我怀了官人的骨肉之后，我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大概是尘缘未了吧。
2: 你不是尘缘未了，是你自己堕入尘劫。姐姐，好不好，我们帮助许仙摆平了三皇祖师会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回峨眉山清风洞去潜修，以其早日正道归真，好不好？好不好嘛，姐姐。
0: 小青，我现在是剪不断理更乱，我实在没有心情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不过你放心，假如真的难逃尘劫的话，我会把我1800年的功力尽谢给你，祝你正道归真。陈杰的话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2: 姐姐，
3: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4: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5: 威武。
6: 张德安、
7: 郑太生，
6: 叩见大人。
3: 起来吧。
6: 谢大人。
3: 张德安
6: 在。
3: 这纸瓷瓶是你的吗？
6: 是先祖遗留之物，却是草民的。
3: 瓷瓶里装的是什么药物？
6: 回大人，先祖标示的乃是百毒之首鹤顶红。

0: 怎么不见标示单呢？
1: 回大人，因为年代已久，已经模糊不清，草民把它撕下来了。
0: 张德安
1: 在。
0: 既然你承认瓷瓶里装的是鹤顶红，那么有人检举你用鹤顶红毒杀老乞婆祖孙，你有何话说？
1: 回大人，这鹤顶红俗称阎王散，中毒者根本就不可能活命的。据草民所知，老乞婆祖孙安然无恙，还在街头乞讨呢。可见检举之人居心叵测，不无诬告之嫌，还望大人明鉴。
2: 大人，据医书记载，鹤顶红乃是绝毒，中毒者在顷刻之间就会气绝身亡，自古以来无人能解，亦无药方可治。据属下所见，这老乞婆祖孙应该不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3: 大人，小青啊，冷眼旁观，稍安勿躁。
0: 郑太生，
4: 草民在。
0: 你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也是苏州城的名医，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4: 启禀大人，只要稍懂岐黄之术的人，应该都知道鹤顶红之毒确实无方可解。
0: 许大夫，
3: 是。
0: 你认为鹤顶红之毒有解吗？
3: 有。
0: 你独排众议，肯定鹤顶红之毒有解，但不知你如何证明。
3: 启禀大人，除非有人愿意亲自尝试鹤顶红，否则草民无法证实。
0: 张德安，
1: 在。
0: 你私自持有鹤顶红，已经违反官府禁令，在本府查明事实真相之前，暂时不准离开苏州府，而且要随传随到。
1: 草民遵命。
0: 本案择期再审，退堂。
3: 陈大人，你不用大刑伺候，他是不会把实话说出来的。像你这样温和问案，是怎么样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哎，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陈大人说话呢？哎，我是实话实说，我没有错啊。哎呀，
0: 小青姑娘，本府判案一向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在案情未查明之前，张德安只是个嫌疑犯，如果严加拷打，万一屈打成招，造成冤狱，本府岂不有亏职守，辜负朝廷所托？
3: 那听陈大人言下之意，好像不大相信老乞婆他们祖孙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0: 徐夫人，本府绝对相信你的医术超群，但是除非本府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相信天底下竟然真的有人能化解鹤顶红之毒。
3: 这么说，陈大人也不相信有人存心杀人嫁祸于保安堂了？
0: 徐夫人，于私本府非常感激你妙手回春，救了卓京一命。于公呢，本府是朝廷的命官，不能仅凭你们片面之词就入人于罪，这样有违本府为官之道，亦非本府之所愿。所以
3: 陈大人，你是一定要你自己亲眼目睹才肯相信根本是有人存心嫁祸我们保安堂？
0: 本府正是此意。
3: 陈大人，您公正廉明，善尽爱护百姓的责任，民妇万分佩服。娘子，既然这件事已经上了公堂，陈大人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我们回去吧。官人，我决定帮助陈大人查明这事实的真相，将歹徒绳之于法。
0: 徐大夫，如果尊夫人真的坚持要提出控诉的话，本府也只有秉公处理了。
3: 来，官人，在公堂之上，你亲眼所见，那张德安毫无悔改之意。如果让他这种刁民也能逍遥法外的话，那对老乞婆两祖孙实在太不公平了。娘子，你不能够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定他是下毒的人。你这样做。

0: 未免太武断了。
1: 官人，你放心，我自然有办法让张德安俯首认罪的。
0: 要是张德安真的承认犯行，恐怕就难逃死罪。

0: 意，我不同意你们这么做。
1: 官人，
2: 许大夫，我相信夫人的医术不会有事的。再说，老婆子这条命是许夫人救回来的，就算有事也没关系。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请夫人一定要答应我。
1: 啊，你说。
2: 啊，万一我有什么不幸，请夫人务必要帮忙，帮忙照顾我这个可怜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
1: 老婆婆，你放心，我保证你一定会安然。
0: 啊，娘子，你好像存心要和苏州府所有的大夫为敌。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这样做到底是何居心啊。
1: 官人，我
0: 哎，
1: 官人，
0: 姐姐，我现在出去把许仙找回来。
1: 不用了，小青，我在这里等他就好了。
0: 哼，这许仙真过分，我们做的还不是都为了他，他竟然……
1: 小青，你不能怪官人，这不是他的错。
0: 不是他的错，难道是我们两个人不对吗？
1: 也不是。
0: 那姐姐，这是……
1: 小青，官人他生性善良，所以才会在1800年前救了我一命。你想想，他连牲畜都不忍心伤害，又何况是人呢？
0: 可是呢，有时候人性的贪婪险恶更胜于其他，难道他不知道姑息养奸会害了更多的人吗？
1: 哎，小青，在官人眼里面，世上面根本没有坏人。
0: 所以嘛，我就说官人他是个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人，你就偏不相信。
1: 也许这就是许仙可爱之处。
0: 姐姐，许仙他到底有什么好处，竟然叫你包容他到这种程度？
1: 小青，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0: 姐姐，你说的这句话我不懂他的意思。
1: 当你有了真正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懂了。
0: 我可能会有那么一天吗？
1: 小青，哎，你在想什么啊？
0: 啊，没什么。
1: 小青，你先去睡吧，我等他就好了。
0: 哦。
3: 我没有喝醉，你们偏不相信。奇怪，怎么街上会有柱子？啊？柱子？啊？柱子会动？啊？你是人啊，不是柱子。
4: 当然是人啊，不然是鬼啊。真是，
3: 没醉怎么会看错的？对不起啊。

0: 你不是保安堂的许大夫吗？怎么醉成这个样子？
1: 没醉呀。
0: 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来来来来，我送你回去。来来来来来。啊，
1: 我没醉。
0: 好好好好好，我送你回去嘛啊！来来来来。哎。
2: 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啊，会不会是出意外了？哎呀！哎呀！官人，官人！
0: 哎呀，小心点啊！
2: 你怎么了？啊，
0: 许夫人，我在大街上遇见许大夫，他喝醉了，所以呢，我特地送他回来的。
2: 真的谢谢这位大哥了，
0: 许夫人，您不要客气，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0: 我先告辞了。
1: 好的，
0: 告辞。
1: 谢谢你。官人，如果我原谅张德安，听任三皇祖师会继续绵延下去的话，你不但是不能够在苏州府立足，还会有灾祸临头。我是为了保护你，才不得不坚持控诉张德安，逼使知府大人解散三皇祖师会的。其实我也很想听你的话，你知不知道？

0: 小青姑娘，你这个着急的一字比一字还急，又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
2: 这一次，人命关天呢！
0: 啊，人命关天啊！
2: 哎，过来，我跟你们说，跟你们讲好了，你们就是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好，小青姑娘，黑白无常是地府的神奇，也是我们兄弟的顶头上司。
2: 你要我们兄弟去对付他们，正好像不太对吧？
3: 是啊，小青姑娘，
0: 万一黑白无常拘不到老乞婆的魂魄，一生气将我们兄弟拘走，那怎么办呢？
2: 是啊，小青姑娘，
0: 这么说你们不肯帮我这个忙了？
2: 哎呦，
0: 不是不肯，是不敢也无能为力。
1: 是啊，
2: 那怎么办呢？
0: 哎，
2: 我有办法
0: 啊！什么办法？
2: 可以让黑白无常奈何不了你们的。
0: 哦，真的？
2: 跟我来。
0: 好。
2: 哎，那里面呢有五个人，他们长相跟你们差不多，我先把他们的魂魄逼出体外，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然后你们五个附在他们的身上，等明天事情办好了，你们再离开，这样黑白无常就奈何不了你们了。
0: 哎，不错，
4: 嗯。
2: 这个忙我们帮了。好。过去。好了，你们还不赶快进入他们的躯体，快！
0: 你要把他们的魂魄安置妥当，千万不能出差错。
5: 好了好了，你们放心好了。哎，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睡觉睡觉睡觉了。哎，哎呀！官人，哎呀，娘子，我的头好痛啊！
2: 让你赶快把这碗醒酒汤喝下去。

我再帮你揉揉太阳穴，奶奶头痛很快就会好的。嗯。

0: 官人，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了？
1: 好多了。
0: 官人，喝酒喝太多是会伤身体的，你的酒量又不好，以后就少喝一点酒了。
1: 我是因为心情烦闷才会多喝了一点，想不到这么容易就醉了。
0: 都是我不好惹你心烦。
1: 不关你的。

0: 是我自己想不开。官人，我决定明天这在知府大人的面前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其他的事情你说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1: 娘子，你不用向我承诺什么。
0: 官人，你不相信我了？
1: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我不忍心让你因为看到张德安逍遥法外而心里难过。
0: 官人，姐姐你出来一下啊。

0: 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伤人呢？
1: 我没有伤人呢。哎，姐姐，可是那我收留我的五名衙役的魂魄怎么办呢？
0: 那就把他们先镇在供桌上，观音大士神像手上的净瓶里面好了。
1: 哦，
0: 还有明天上公堂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带他们去。
1: 嗯，那我现在就去。
2: 小青，
1: 官人，你呀，不高兴就出去喝酒，害得姐姐三更半夜的叫我找遍了整个苏州城，害得姐姐为你担心。哼，你好过分。
2: 真抱歉，我一个人喝酒要你们两个替我担心。
0: 小青，我向你保证，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如果我再喝醉了，你就让我在街上过夜，也不要去找我。
1: 我是狠得下心让你在街上过夜，可是就是怕有人会心疼啊。
0: 哎呀，小青，你就少说两句。
2: 小青，你把拳头握得这么紧，该不是想揍我出气吧？
1: 我要是真的揍你啊，姐姐不把我杀了才怪。
0: 哎呀，小青，你还贫嘴。
1: 我不说他两句我心里不舒服。
0: 好了好了，现在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赶快进房里去休息去了。
1: 嗯。观音大士，小青斗胆借你的净瓶一用，不尽之处请多多原谅。

0: 你无故拘人魂魄，正在禁庭里，日后你将自食其果。
1: 啊，观音大士，小青是情非得已，请你多多包涵。小青，小青，奇怪，明明交代他早一点休息，怎么不见人影？该不会瞒着我，练晚上偷偷溜出去做坏事了？

0: 小青，谢谢您姐姐，
1: 我们是姐妹，帮助你是应该的嘛。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
1: 要有事才能找你吗？
0: 姐姐，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不可能没事这么晚了出来找我吧。
1: 好了，你是在消遣我啊？
0: 说真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1: 我曾经答应过官人要把老乞婆的眼睛医好，而且她瞎着眼睛上公堂的话有很多事情不方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把她眼睛医好。

0: 姐姐，你是不是推算出明天公堂上会有问题？
1: 嗯，是有点小事情，可是他眼睛医好的话，任何事情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可是老乞婆她又不会法术，又没有什么力气，她帮我们什么忙啊？
1: 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的。小青啊，你把她带到你的房间去，可是不要叫醒她哦。
0: 嗯。
1: 小青，
0: 嗯，
1: 你先把她迷昏，不能让她醒过来。
0: 啊。

0: 张大夫，
1: 嗯，
0: 哎呀，
1: 哎，
0: 张大夫，事情不好了。
1: 怎么？
0: 我听说小青啊，把老乞婆从他家里接出来，带到保安堂要去准备坐镇了。
1: 放心啦，老乞婆啊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到。他的小孙女啊，年纪又小，知府大人不会听信他的指证的。
0: 哎呦，张大夫，我担心的不是知府大人会采信他们祖孙的证词，我担心的是白素贞会说服老乞婆让他去吃那鹤顶红，让他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啊。
1: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0: 这
1: 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大傻瓜，哎，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不可能嘛。
0: 哎，张大夫，这白素贞替老乞婆化解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啊，这老乞婆是当事人，他信得过白素贞的医术啊，所以他很有可能会答应白素贞的要求。
1: 那这
0: 万一白素贞真能证实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那知府大人就有可能认定老乞婆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到时候我们就算不派判死罪，恐怕这也难逃终身坐牢啊。
1: 哎，这哎，郑大夫，这我怎么办呢？
0: 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尽量的想办法不让白素贞有机会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
1: 对，那我们就走一趟府衙，找到陈师爷跟仵作，请他们给咱们帮忙吧。

0: 去大夫。是。人命关天，未免落人草菅人命的口实，本府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再者，查查老婆婆祖孙中毒的案件乃是本府的职责，本府自会秉公处理，勿需彼等插手干预此事。启禀大人，草民不改，亦无权干预大人查查案情，只是想据此证实鹤顶红之毒。 并非无方可救，仅此而已。万一有任何疏失，又该当如何？启禀大人，如有任何疏失，民妇愿听任大人依国法处置，绝不规避责任，请大人定夺。启禀大人。
1: 民妇相信许夫人的医术超群，所以才立下了切结书，自愿尝试鹤顶红。不管发生任何意外，都和许夫人没有关系，请大人明鉴。
2: 本府身为朝廷命官，本就有义务保护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又岂容我朝子民轻贱己命，彼等所请，爱难照准。退堂。
3: 大人，你办案不公啊！
4: 大胆！
1: 你竟敢咆哮公堂，还说我们大人办案不公，你该当何罪啊？
3: 我咆哮公堂又怎么样？
1: 大人，小青她年轻不懂事，许大夫，咆哮公堂之事与你无关，你退下。小青，只要你能说出本府不公平之处，本府可以网开一面，否则你将难逃杖责之刑。
3: 大人，老婆婆他们祖孙二人。

0: 红制毒是事实，张德安他持有鹤顶红也是事实。如果你不是偏袒护着他，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证实鹤顶红确实有方可解？
1: 本府问你，有谁可以证明老婆婆他们祖孙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又有谁可以保证老婆婆尝食鹤顶红之后绝对无性命之余呢？
0: 这
1: 你说啊，你快说啊。
0: 这
2: 公堂上啊，
0: 是，
3: 快呀、
0: 大人，我要一间空房，五名护卫，还有在我替老婆婆解毒的时候不准任何人窥视。
2: 只要你能够将她救活，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快带他们到后院的空房间去，再派五个人守住门口，快快点。
4: 是，
5: 我来了，快快快，我们来就好了。小心点，
2: 来，快点。
3: 娘子，我看老婆婆服的分量不少，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将她救活？要不要我帮忙？
0: 官人，只要老婆婆没有断气的话，我跟小青就有自信把她救活，你放心好了。
1: 张德安，郑太生，
6: 是
1: 你们两个要留下来当见证人，暂时不准离开府衙。
6: 是
1: 陈师爷，你在许仙道内堂等我，我有话要问他。
7: 是。薛大夫，请。
0: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7: 我奉我们大人的命令，带他们五个人替你们守护，为什么要走啊？
0: 你最好马上就走，要不然耽误了救治老婆婆的时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7: 哼，要是你们不能把她医好，到时候有你们好受的。哼。
0: 你们五个赶快到外面看着，不准任何人接近这里窥视哦。
7: 好，
8: 知道了，
7: 走。小青姑娘，你放心，除非黑白无常来拘魂，否则我保证一切安全啊！
0: 小青，快！姐姐，还是让我来吧。
3: 小青，上次救老婆婆的时候，你已经耗损了近百年的功力，我看这次还是由我来救她比较妥当。
0: 姐姐，可是昨天晚上你助我一臂之力，我的功力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还进步了不少。你现在有孕在身，确实不太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3: 那好吧，可是你力有不及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我再协助你。
0: 好。

0: 着呢。
1: 许仙，本府想知道，保安堂药铺是你当家还是白素贞当家？啊，
2: 草民不知，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1: 如果是你当家，那么白素贞的作为为何与你大相径庭，背道而驰？
3: 大人。

如果是你当家，本府就决定只惩处带头为恶之人，留下三皇祖师会，继续造福苏州府的百姓。如果是白素贞当家，本府只好秉公处理。

0: 这么一来，三皇祖师会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大人的意思是认为卓金存心要使三皇祖师会解散？
0: 根据白素贞的种种行为举止看来，他是有这个意图。
1: 大人，您误会他真正的用意了。

0: 你肯定白素贞确实无意与三皇祖师会为敌。
1: 是的。
0: 徐大夫，本府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本案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如果认真执法，三皇祖师会势必要被迫解散。要是本府从轻量刑，怕白素贞万一不服，一状告上朝廷，本府顶上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所以，
1: 大人请放心，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
2: 这
3: 大人，事关大人仕途前程，属下斗胆，请大人三思再做抉择。
0: 你的意思是？
3: 属下认为，等白素贞明确的表示之后，大人再做决定，以免马失前蹄，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0: 小心，老伯伯中毒太深，你救不了他了，快把内丹收回去，迟了连你都会中毒的。哎，小心不要逞强。小青，你快自己调息一下，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
1: 姐姐，我还挺得住，可是老婆婆，你快救她，她快不行了。
0: 好，让我来。

0: 多谢两位神君，
1: 两位门神，为什么被钉在门板上？说来话长，二位神君有所不知，现在苏州府来了两个法术高强的妖孽。
2: 你是说保安堂的青蛇与白蛇？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告诉你们，白蛇与青蛇他们的法术，连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奉了天命在人间了却情缘，非到万不得已，你们最好不要去惹他们。
3: 可是。
4: 据我们所知，青蛇好像凭借自身法术，时常逼令五方鬼供他驱策，请两位神君予以制止，以免危害苏州府百姓。
5: 真有此事？
1: 确有此事。
4: 好啊，这五方鬼正是不外，既然跟他们联合鬼混，
1: 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尽快查明此事。
3: 是。
5: 哎，我感觉到，这五方鬼就藏在府衙里面。
1: 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5: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呢？快去看看！
6: 孟凯，
1: 哎，
6: 金姑娘，到底还要多久啊？能救就救，不能救啊，就让他死掉算了吧。
1: 对对对，
6: 啊！
7: 哎，你们在外面鬼叫什么？
6: 哎呀，我们本来就是鬼，不鬼叫，你叫我们当哑巴。

0: 你们的顶头上司来了，你们要自己小心点。
1: 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
2: 这怎么办呢？这，
3: 哎，不用怕，不用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快！站好，站好。
4: 奇怪，我明明感觉到有游魂在此，怎么会找不到呢？

0: 好啊，你们竟敢违反丰都禁令，附在圣人身上，还不快离婚脱教，随本神君回地府去受罪去。
1: 两位神君，这五名衙役魂魄被秦姑娘禁着，如果要我们现在离婚脱教，那万一这五个衙役死了那怎么办呢？
2: 大胆妖孽，竟敢擅自禁锢圣人魂魄，真是无法无天。说青神现在身在何处，快叫他来见本神君。
1: 哎呦，他行踪飘忽不定，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
3: 是吗？就是啊。
0: 我看你们还是乖乖的说出青蛇的下落，否则，
4: 否则，哼，否则怎么样？只要他们不离魂脱壳，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强行拘魂。
0: 大胆妖孽，还不赶快把这五个人的魂魄交出来！
4: 只要你答应不把五鬼拘回丰都城，我就马上让他们的魂魄回体，否则，
2: 否则你就该死。

0: 边呢？
1: 黑白无常来抓人，竟然跟他们打起来了，追出去了啦。
0: 你好好看着老乞婆，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好，我知道。

这是卢浮宫里的绘画，面孔是西洋的，背景是东方的。这是紫禁城里的作品，不是中国水墨，却是西洋油画。卢浮宫的房间摆放着中国的青花和彩瓷。紫禁城的寝宫陈列着欧洲的西洋钟。卢浮宫的舞会上，国王和贵族扮成中国人的形象翩翩起舞。紫禁城的行乐图，雍正皇帝戴着假发，模仿西洋人的扮相粉墨登场。所有这些发生在300年前，当时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就是如此热衷于相互的猜测和模仿。从他们遗留下的资料里，我们发现他们彼此间竟然并不了解，所有的互相欣赏只是

0: 古文达，当代中国先锋艺术代表人物，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他待在位于上海莫干山路的工作室，另一半时间则在美国。当我们向他问及东西方跨文化的感受时，他向我们展示了一把奇怪的椅子，一半是欧式的，一半是中式的。
1: 那么我感觉明代是一个高峰，那么路易十五也是高峰，我把他们俩结合在一起，那两个椅子尺寸都不一样的，我经过一段磨合做出来。那这椅子座位上呢有那个电视屏幕，那就是说这个椅子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那个思考，你坐在这椅子上，你就想着两边那个文化之间的那个对比和冲撞。
0: 古文达说，这个椅子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文化思考，坐在椅子上就想着两边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冲撞。我们带着对这把椅子

0: 子的奇怪感受，到卢浮宫和紫禁城里去了解300年前两个文化的那一次有趣的接触。明亮的房间里，戴着假发的男人，画着美人痣的少妇，可爱的孩子，一家法国人在温馨的氛围里共享早餐。1739年，法国画家布歇创作了油画《早餐》，描绘了18世纪法国贵族家庭闲适的生活场景。
1: Vous avez un décor excessivement riche, cossu. Au XVIIIe siècle, on donne une place très importante à la lumière et à l'espace. Et vous voyez ici que l'artiste a bien représenté ces grandes fenêtres.D'où filtre la lumière qui éclaire un décor purement rococo.
0: 这幅画处处体现了布歇那个时代的风尚。C 型、S 型、漩涡型的造型，明亮轻松的色彩，温婉华丽的气质，爱情享乐的主题。人们把这种浪漫风格叫做洛可可，它的本意就是有着卷曲花纹的贝壳装饰工艺。洛可可并不只在绘画中，那个时代，高谈阔论的男子身边，楚楚动人的女子周围，从木器到水晶器皿，从地毯到陈列柜到里面的餐具。从前厅到卧室，洛可可温婉华丽的时尚无所不在。

0: 在布歇的早餐里，我们还发现，他们的餐具是昂贵的中国瓷器，他们的客厅里点缀着中国花瓶。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靠墙的架子上竟然还摆着一尊弥勒佛像，很明显，它来自东方，更确切地说，它来自中国。
1: Le goût de la chinoiserie commence donc dans ces années 1710 et cela va se poursuivre jusque dans les années 1750. Disons que le goût de la chinoiserie s'intègre dans un goût plus large pour l'exotisme, mais c'est très tout à fait intégré dans ce qu'on appelle le goût rococo.
0: 18世纪的欧洲为何对中国风情如此向往？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是由来已久，还是一时风潮？早在16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将自己的见闻口述成《马可·波罗游记》。游记中，他描述了中国富足的城镇和居民殷实的生活。他说，杭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那里的居民每天把事情做完，就带着妻子家人到一个大湖上，把一天的光阴都消磨完，生活惬意而快乐。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热烈向往。大量冒险家和传教士涌向中国，于是，在他们的渲染下，中国成了一个梦幻的国度，是一个鲜花盛开、财富遍地、人民享乐的所在。1513年，伴随着东方航线的开辟。欧洲各国的商船驶向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成为最主要的商品。

1600至1680年的80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就达1600万件。

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热情是全欧洲最高的。十八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法国王室举办化妆舞会，参加者都化妆成中国人，那是当时最时尚的装扮。而戏剧中正上演着法国人根据中国故事改编的《赵氏孤儿》。法国宫廷上流社会对中国瓷器、漆器的购置量巨大，王公和贵族的家里满是来自中国的瓷器和装饰品。在思想界，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这样注释中国：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的相媲美。当时，法国是欧洲的时尚与艺术中心，各国上流社会都以讲法语为荣，一切时尚向法国看齐。于是，追求中国风情的品味也风靡了整个欧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艺术家也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猜想着那里如天堂般的景象。当弥勒佛端坐在法国贵族家里的时候，北京紫禁城里西洋的钟表也在装点着中国皇帝的寝宫。故宫的钟表馆里陈列着近200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宫廷钟表。18世纪，反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钟表是中国皇帝最喜欢的时髦玩具。它既是计时器，又是装饰品，既是高档玩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但是无论这些高档玩物背后展示了怎样的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皇帝眼中不过是雕虫小技。把这些带进紫禁城来的正是欧洲的传教士。公元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带来了一张图，这张叫做《余地山海全图》的世界地图，颠覆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让人们了解到几千年来心中根深蒂固的天下，原来只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另一端，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6位法国传教士，带着30件科学仪器和书籍前往中国。康熙皇帝接受了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并当即决定让这6位传教士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9年后，康熙皇帝派其中的一位白晋回到法国，送给路易十四300多卷中文书，白晋还一并献上自己写的《康熙帝传》。兴奋的路易十四当即命白晋花10000法郎为康熙皇帝筹办礼品，还亲自给康熙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里，路易十四称康熙为最高贵、最卓越、最强大、最高尚的帝王。

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热爱的、诚挚朋友等字样。信的字里行间传递着相互了解的热烈希望。虽然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被永久地封存在宫廷档案中，但它却见证了东西方第一次热烈的相遇。300年前，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对话还带着初次相遇强烈的新鲜与好奇。300年后的今天，自称两栖动物的古文达也许更能体会东方与西方真正对话的感受。2009年，古文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了大型装置展览《茶宫》。他用了5000多个红灯笼将比利时的一座大楼紧紧包裹起来。

0: 灯笼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它的震慑力在于这个灯笼离开了中国自己的环境，到了一个西方的环境，它和那个西方的建筑、西方的城市氛围引起一个对话。
1: 古文达常说，他的头上有三个紧箍咒，一个是中国画，一个是西画，一个是中西合璧。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突破这三道枷锁，创作出全新的感觉。
0: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感觉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们离开中国以后，你就发现醒过来到睡觉前，你在那个对话之中。
1: 200多年前，另一个人也和古文达一样，他每天都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对话中，他叫郎世宁。自1715年进京以来，郎世宁在宫廷中整整画了50年，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期间他不断调整西方油画技巧，主动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要求，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新方法。这种画法在中国画室中也传播开来。这幅同音侍女图屏风就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学习油画技法后创作的，它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这是乾隆年间绘制的圆明园画册。18世纪初，在营造圆明园的时候，乾隆皇帝特地命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这里建造了这组西洋建筑。倦勤斋，紫禁城宁寿宫花园中一座奢华别致的处所，整座建筑将西洋的透视技巧和中国的装潢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西侧四个房间里采用170平米的通景画，正是由郎世宁借鉴欧洲教堂天顶画和全景画的形式制作的。郎世宁在中国的皇家画院尝试着将油画技巧融入中国山水的时候，法国宫廷的首席画师布歇也在作品中尝试着加入中国风情，一种不一样的中西合璧的作品风靡当时的法国。从巴黎乘坐高速火车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国东部的贝桑松。这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小城紧邻瑞士，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1742年，布歇在沙龙上展出了中国题材的系列作品《中国皇帝上朝》《中国市集》《中国花园》《中国捕鱼风光》。这组中国系列油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包非挂毯厂将这些作品制成了挂毯。
1: Vous pouvez découvrir à travers le catalogue et à travers ces tableaux ces différents thèmes qui sont égrenés par Boucher, mêlant le pittoresque à ce qu'il connaissait et parfois à des modèles plus anciens liés à la gravure qui se superposent donc sur ces nouvelles images orientales.
0: 仔细观赏布歇这一组中国风情作品，却发现它呈现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中国。虽然展现的是饮茶、表演、划舟、垂钓等最典型的中国场景，也常常把伞盖这种中国人最常用的物件描绘在画面中，但在每一幅画面里都会出现棕榈树。这种树在中国并不常见。 在中国画中也很少出现，但在布歇的画里，中国人仿佛永远生活在棕榈树下。再看画中的人物，不仅长相奇特，像是中西混血，连服装和发饰也千奇百怪，与真实的中国大相径庭。布歇笔下这种似是而非的中国风情，到底是从哪儿？ 当布歇描绘着中国如梦似幻的场景时，中国皇帝也正在让画师把自己描绘成欧洲的贵族去上山打虎。这是雍正皇帝的《行乐图》。雍正一会儿是一个手执弓箭的波斯武士，一会儿是一个从黑元手中接过桃子的突厥王子。 一会儿是正在召唤神龙的道教法师，一会儿又是一个在河滨做着白日梦的渔夫，但最多的时候，他还是以汉族文人的身份和形象出现。这个满族皇帝好像是在上演一出单人的化妆舞会。 作为唯一的参与者，他不停地更换衣裳，充当各国人物和各种角色。当东方帝王享受西方艺术带来的乐趣时，西方的贵族则在家里欣赏着布歇描绘的中国。可是， 布歇笔下的中国男女总是高鼻阔眼，笔下中国的植物总有着热带风情。布歇为什么刻画出这样的中国？

0: 国画工历来反对自然主义的逼真描绘，他们画的是心中的色彩，表现的是人内在的精神，而不是色谱仪分析出来的光色变化。所以敦煌壁画中出现了白色的菩萨、红色的药叉、绿色的骏马、五彩缤纷的火焰和云彩，谁也不觉得怪异。
1: 对于一些基本的象征颜色的喜好啊，比如红啊、黑啊，还有那些基本原色之间的组合，青绿，而不是像西洋色彩，他们都是强调就是外光漫射天光，或者是阳光照在物体上引起的那种物理的光学变化，进行一个七棱镜的一个。

0: 分色，然后来进行色彩的操作。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色彩体系。
1: 莫高窟的开凿绵延1000多年，时代更替脉络清晰，色彩传承从未中断，完整保留了中古时期中国绘画色彩的演变过程。敦煌的色彩决定了敦煌的特色。

0: 彩，以深棕色、土红色与黑色交错。
1: 你看那种深重的颜色，然后那个白色和湖蓝色那种石绿在里面一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表现主义的效果。这个色彩学啊，就不像后来那个花花绿绿，有一些比较喜庆，它那个是很痛苦的。
0: 西魏以后，受中原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粉白为底色的洞窟，风格明朗而飘逸。隋代基本上也是以浅底子为主，但石青石绿开始增多。到了大唐盛世，中国丹青艺术进入了浓墨重彩的时代，敦煌画工仿佛无意中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五彩缤纷的矿物色获得了彻底解放，金碧辉煌的大幅经变化，色彩浓烈奔放，线条酣畅淋漓，把中国美术推上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宋代以后，水墨画成了绘画主流，形成了重墨轻色传统绘画技法理论。文人画过多地强调笔墨神韵，忽视了对色彩的运用，中国画开始大面积失色，由绚烂归于平淡，由热烈归于冷清。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重彩传统日渐式微，中国画渐渐走入了一个伟大的死胡同，以至于日本美术评论家吉村真司发出这样的悲叹：我感到非常遗憾，中国的绘画已把曾经睥睨世界的伟大地方丢掉了。当我回首中国绘画光辉的过去时，就会为今日的贫乏而叹息。
2: 我们知道在这个晚唐五代以后啊，中国画就开始画水墨了。水墨画一流行之后呢，对这个色彩就越来越不重视。最后呢，到了明清以后呢，很多画家不会用颜色，那么就把色彩的观点就抛弃了。这些画家们逐渐逐渐的，他不用了就不会了。
0: 幸亏还有莫高窟。从藏经洞被发现的那一天起，美术界就一直在探寻敦煌壁画千年不变的原因。敦煌壁画的矿物颜料主要有石青、石绿、朱砂、土红等，同时也使用了藤黄、胭脂等植物颜料以及葛粉等动物颜料。敦煌研究院对壁画颜料进行化学分析后证实，中国是最早将青金石、孔雀石、云母等制作成颜料的国家之一。古代敦煌的颜料制作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
3: 他经过对于这个颜料成分的科学化验分析以后，你这都是一些含的什么成分，确定它原来的颜料是什么东西。
1: 从敦煌的色彩体系中间重新找回民族色彩的那个宝库中间的那钥匙。
0: 即使空无一人，洞窟里都在演奏着色彩的交响乐。中国绘画史对绘画颜料和色彩技法的记载很少，这与宋代以后水墨画成为画坛主流有关，因此只有墨法没有色经。敦煌壁画留存着世界上最大的色彩图库，堪称活着的色经。

不歇的时代，正是巴洛克艺术向洛可可风格转变的时代。有着浓重宗教色彩的巴洛克艺术，宗教题材占有主导的地位。到了路易十五时代，这种庄严宏大的风格显然与当时上流社会追求的生活气息格格不入。

0: 贵族沉浸在纵情享乐之中，这全都归功于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掌握所有的权力，他把贵族全部留在宫廷中，只赋予金钱，不给权力，让他们逍遥无事，更没有闲情去过问政治。久而久之，这种策略确实起到了作用。贵族的男人和女人变得只会擦粉画质、戴假发、朗诵诗歌，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奢华、无聊而又忧郁的生活。他们不会把真花放在家里，因为看到花朵枯萎，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青春也随那花瓣一起飘逝了。这种气息被当时权倾一时的蓬巴杜侯爵夫人推向极致，她是路易十五众多情妇中最著名的一位，被誉为洛可可之母。凡是她喜欢的每一种面包、每一道菜肴、每一个马车造型、每一种扇子花色、每一种化妆品，在当时都会成为时尚。在蓬巴杜夫人引领的洛可可风潮中，布歇很快抛开宗教的严肃与宏大，把主题锁定在爱情。于是在布歇的画中，女神在恋爱，厨娘在调情，连牧羊人也不再放牧，而在追求异性。画中人的姿态永远都是斜倚着，他们的爱没有压力，没有担忧。布歇不厌其烦地用画笔去描绘大力神与女王的亲吻，战神与爱神的凝望，女神出浴，美人梳妆。布歇把这种裸露着丰艳的身体、充满情色与暧昧的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1: Boucher était appelé le peintre de la grâce, le peintre de la femme. Boucher représente un monde de bonheur, un monde sensuel en effet, un monde d'amour, avec toujours des corps idéalisés mais très, très gracieux dans la pose, et toujours des visages qui ont presque tous la même expression.
0: 把视角集中对准谈情说爱的男女，布歇并不是第一人。开此先河的是洛可可的先驱华托，《发州戏台岛》是华托的代表作品。

而山坡下进入热恋的男男女女已经兴高采烈地准备前往西台岛。岛上的人似乎不是普通人，而是训练有素的演员，他们摆着各种造型，行走在梦幻中。这种优雅的感觉好像是一场宫廷的舞蹈，充满盛装与调情。

0: 现实如此空虚，幻想中的极乐世界又在哪里？也许不曾拥有，没有去过的地方正是美好的。异域风情成了人人心之向往，于是华托、布歇和更多的洛可可画家将视野投向了梦幻的中国。布歇笔下的中国人物，每一个男人都风度翩翩，每一个女人都风情万种。这优雅的仪态，戏剧化的人物造型，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布歇描绘的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路易十五的宫廷。画面上的男女就是扮成中国人的廷臣与贵妇，他们装模作样，醉生梦死，将优雅与唯美发挥到了极致。
1: Donc on a l'impression d'être en Chine, mais dans une Chine fantasmée ou en tout cas rêvée, en tout cas imaginaire. Donc là, on est entre l'Orient et l'Occident, une sorte de collage, une sorte de rêverie, une sorte de mélange.
0: 布歇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大量的中国舶来品和传教士出版的各色书籍插图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这些元素交织着想象，让它呈现出一个个似是而非的中国场景。棕榈树、菠萝形的建筑便时常出现在这些场景中。在欧洲文化里，棕榈树象征着航海，象征着遥远的地方。于是，在他们的图画中，遥远而浪漫的国度中国总是长满了棕榈树。菠萝造型和建筑的搭配组合，主要是源于欧洲人对塔的误解。欧洲人误以为中国的塔是源于菠萝的造型，所以在建筑物上总会出现菠萝。这种误读是18世纪欧洲艺术中中国风的典型特征。遥远的距离，充满险阻的航线，极少数人代言的交流，种种限制导致18世纪东西方对彼此的认识不足。而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解读者的一种主动误区。选我所爱，弃我所恶，甚至对方不是那般模样，都宁愿把它想象成那样。这是一个充满了惊奇、误解、冲突、反省和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在300年后的今天仍在继续。古文达试图用他的作品来表现中西文化的误读。
2: 啊，当时我接触的那个范本，实际上是在美国那个研究东方学的那些教科书，就说他的唐诗翻译的译本，他整个就把唐诗的内容给翻译了，但是失去了那个诗的韵律，失去了诗的象征性，就变成一个白话文了。啊，那我讲。

0: 这个是一个没法翻译的一个，实际上也没法误解，那就那么一个困境。那我怎么样把它变成我自己一个创作源泉，把它改造成一个新东西？因为我第一次翻译缺少一个声音的翻译，是不是我第二个部分是不是用声音的翻译把它再翻回中文？那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创造一个奇特的当代诗歌。
1: 这是他创作的大型作品《碑林·唐诗后注》，每块石碑上刻着一首中国古代诗歌和三个翻译转换后的版本。经过转换，一首朗朗上口的中国古诗变成了内容晦涩甚至有些怪诞的诗歌。
0: 这个诗歌的翻译实际上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的那个冲撞造成的一些误解啊，或者是再创造啊，那么也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做一个重新再认定啊，这样过程。歪耳野楼，立蛙壳，懒诗度日，花的刻好词，泥儿折，魂师替卧，噩梦贪杀，三弟五秃猛腾丝，啊，他踏轮，得自回路移。诗纳闷，庭红，细诗附录。
1: 无论是十八世纪的布歇，还是生活在今天的古文达，他们都在用作品向我们展示着文化之间的误读会产生多么奇特的效果。人们在有意或无意中给这个世界添加了更多的想象。法国历史上曾有三个不同时期的年轻人分别从巴黎奔向意大利，到罗马遗迹中寻找灵感。因为他们的努力，欧洲古典艺术再度辉煌。他们分别是普桑、大卫、安格尔。中国元朝怀抱着复兴古典艺术的理想，赵孟俯一遍又一遍地临摹唐宋书画和近代书法。多年以后，他的追随者董其昌终于把文化复古运动推向了高潮。直到有一天，意大利人郎世宁跨越海洋来到中国紫禁城，在他笔下，中国人见到了西方绘画里的立体感。从那时起，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传统相遇了。这些东西方的艺术大师都坚信，从传统资源中可以生长出自己新的艺术风格。我们在卢浮宫和紫禁城里分享他们各自曾经的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里陈列的17世纪后的法国绘画，多多少少都受到画家普桑的影响。而普桑的绘画风格来自几千年前的古希腊、罗马。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普桑。 从他的自画像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严谨、坚定。正是他的坚定，让他在绘画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了辉煌的顶点。1594年，普桑出生于法国西部诺曼底。在普桑少年时，一个画家路过此地，发现了他的绘画天才，并指引他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18岁时，普桑为了绘画离家出走，来到巴黎。30岁时，他奔向了梦想中的艺术之都——罗马。在普桑生活的时代，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是欧洲艺术中心，各国的艺术家。

如朝圣者一般来到这里，向大师们的作品顶礼膜拜。到处是古希腊罗马风格的遗迹和文艺复兴的雕塑绘画，这些艺术品讲究和谐平衡，朴实肃穆的美感。这正是欧洲人从古希腊艺术源头流传下来的美的传统。普桑便是朝圣队伍中的一员，他希望自己能把这些古代的辉煌装进他的画里。90年后，1715年，意大利人郎世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当中国皇帝开始接受郎世宁笔下的西方式的人物造型时，普桑所倡导的古典主义绘画风生鹊起。巴黎成了欧洲新兴的艺术中心。

0: 中国油画家陈丹青也有着普桑、郎世宁类似的经历。他远渡重洋，到西方世界去探索艺术与人生。在欧美博物馆里，陈丹青看到了西方最经典的艺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也看到了伦勃朗、普桑。
1: 我是画西画的，喜欢整个西方的绘画传统。那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就很满足，我都看到了。可同时，这一切会提醒我，就是我来自另外一个传统。
0: 陈丹青在国外的博物馆里，也意外地看到了中国的绘画传统。
1: 我认识中国的山水画，迷恋它，这个过程是在国外发生的。也一个是我出国的时候，大量的画册还没有出现，收藏还没有公开。另一个就是，我没有料到美国和欧洲会有这么多中国练山水画收藏。
0: 陈丹青第一次在国外博物馆里看到的那批中国古画里，有元代赵孟頫的作品。他后来了解到，自己、赵孟頫和普桑都一样，都是在古代经典作品中寻找一种自我发展的道路。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一幅工笔青绿设 色的竹林人物小景。山坡、溪流、竹林，一个中年人披着白色长衫，风度潇洒。那时，他已经位居高官，又为何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田园隐士的形象呢？1254年，赵孟頫出生在中国江南的湖州地区。湖州自古以来富有艺术传统，近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宋代的文豪苏东坡都曾在此为官。这些人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到了元代，湖州地区出现了8位名誉江南的文化俊杰，赵孟頫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湖州被后人称为元初古典主义的繁荣滋长中心，更有当代学者称其是13世纪中国的佛罗伦萨。13世纪，中国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就是蒙古人灭了宋朝。很多江南文人把自己看成是宋朝移民，不与蒙古统治者合作。赵孟頫的身份更是复杂，他是宋代皇室宗亲，却应召去元朝政府当官。这个决定为当时文人所不齿，成为赵孟頫一生的纠结。然而，正是因为当官，使赵孟頫有机会接触到流落在北方的晋唐和北宋书画真迹。他抱着重振古代艺术

0: 艺术传统的梦想，一遍又一遍地欣赏临摹这些古代典范。
1: 赵孟俯每天都要临一遍《兰亭序》，每天啊，你想想看，那《兰亭序》字数不多，但是中国书法的一个经典，所以他每天要这么弄一弄，意思就是说。 我要回到我的一个起点，然后再往前走。但我相信他每一次临《兰亭序》都是不一样。

0: 赵孟俯学习古典，举起了元朝绘画复古的旗帜。普桑崇尚古希腊罗马的古典美，点燃了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火种。前者是中国文人画的宗师，后者被看作法兰西绘画之父。他们从各自的传统中悟到怎样的真传？拉万西耶，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研究员，让我们跟随他的指引，在卢浮宫里寻找普桑接受的古代传统。
1: Le relèvement des spines, c'est un tableau de Poussin. C'est d'abord un tableau d'histoire. C'est un tableau qui raconte une histoire qui est qui figure chez l'historien romain.
0: 这幅画来自于一个古老的故事。古罗马人在历史上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后，来到罗马定居。战士们的婚配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于是，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举办了一次庆祝活动，来吸引附近的萨宾人来到罗马广场。据说，就是在这个广场上，罗慕路斯突然展开了自己的披风。看到这个信号，罗马士兵们便猛冲向了萨宾妇女，将他们抢走。这就是我们从画里能看到的故事。当时比普桑更具盛名的画家鲁本斯也描述过抢婚的题材。在这幅抢劫刘西帕斯的女儿中，鲁本斯表现了一种粗野的个人激情宣泄的瞬间。有人评价这幅画说，完全跳入女性肉体的海洋，在其中肆无忌惮地游动。当时多数画家借宗教之名表现欢快世俗的生活方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鲁本斯。他笔下肥硕肉感的妇女让人过目不忘，强烈的运动感、富有想象力的戏剧性情节，给人以一种富丽堂皇、华美欢腾的艺术感受。普桑正好相反，他更为认真、严谨，讲究章法。他从罗马史学家那里寻求创作题材，绘画中的建筑是他对古罗马建筑精心研究后产生的。绘画中每一个人物的造型，在古罗马博物馆里都可以找到原型。

我姓于，叫于百堂。我呢，祖父的父亲开始就一直在杭州的中药店里工作。我是第四代吃中药饭的。

一口百年紫铜锅，一杆陈年老竹搅拌棒。鱼摆堂是老字号方回春堂的高方掌勺，也是整条河坊街上最炙手可热的高方食。它的高方到底

0: 有何高明之处。高方，丸散高丹中最常见的剂型，多为20到50多种药材组成的大型复方。中医认为，人体寒热温凉有别，辨别体质方能引药归经，故而一人一方，因人而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讲究天人相应，顺时养生。所谓冬令进补，来年大户，这冬季养生最常用到的就有膏方。12月22日，农历冬至，由此开始的50天是冬令进补的最佳时机，也是膏方师们一年中最忙活的日子。敛碎茯苓便于润药，所谓润，是让药材吃透水性，不同药材需分门别类。
1: 浸泡药材了，这个水啊，一定要超过药面的1寸高以上。你要把它折断，看它的断面是潮湿的，还是含有该说的

0: 是将煎煮完毕的药材包裹起来，反复按压，不放弃每一滴残存的精华。绿药以细密的纱布为网，滤尽残渣，直至药汁宛若丝绸沉淀，以时间为代价，力求近乎完美的纯正。仅是熬膏前的准备就需要整整一天光景，如此繁琐，一般膏方师不乐意，但于百堂认为这正是他的膏方与众不同的关键所在。等到万事俱备进入熬膏阶段，反倒变得轻松起来。
1: 我从小我父亲就跟我说，吃中药是吃良心饭，吃止痛饭，做膏方不可能每个顾客都在看，但是我们要自己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

0: 牛眼泡出来了。
1: 现在是就是牛眼泡，记住这时候出货了要准备收膏了。
2: 从选药、润药到挂旗、收膏，于百堂的膏方比别人熬得慢，当他的徒弟比别人难，以一生的光阴铸一味好药，这就是于百堂膏方的秘诀。

0: 每个人都有闪光点。
1: 啊，乐比，你在画什么呢？
0: 哦，我在画我的光辉事迹。这是我自己种的花，它开出的花比我的脸还大呢。
1: 乐比，你太棒了！
2: 这有什么厉害的？啊哈！我姐姐种的花可是有我脑袋那么大。怎么样，乐比，害怕了吧？啊？
0: 那是大草莓种的花，你会什么呀？
2: 我会翻跟斗。
0: 翻跟斗谁不会呀？我和红绿灯都会呀。
1: 就是，我也会翻跟斗啊。
2: 这可不是简单的翻跟斗。我一口气可以翻十几个跟斗。我去，人呢？
0: 这样翻跟斗，悠悠也会啊。很遗憾，你的翻跟斗并不能说服我。
1: 乐比小草莓，你们不要再争了，你们都很厉害。

我的积木城堡终于完成啦！鹅，哇，鹅，鹅，嗯。

0: 小火车，都怪你，动静那么大，把我的积木城堡都弄塌了。
1: 积木城堡在哪儿呢？
0: 那。
1: 真的被我震塌了。
0: 你是不是应该和我道歉？
1: 不就是积木吗？倒了就倒了呗，还不如和我锻炼身体呢。锻炼身体能够增加体力，上次就是我帮红绿灯整理篮球器材的。红绿灯坚持住，我来帮你了。我帮你运吧，红绿灯，我的力气可大了。
2: 谢谢你，小火车。
1: 完成了。
2: 小火车，你真是太厉害了。
1: 怎么样，要不要和我锻炼身体呀？
0: 不许你看不起我的积木。搭积木可以培养创造力和想象力。上次美术课，
3: 同学们好，这节美术课我们来画鲜花。
0: 你们画的都没有我的好看。
4: 乐比，你画的真好看。
1: 哇，真的好漂亮啊！

0: 乐比画得真棒，像真的一样。我们把这幅画贴在墙上吧。
1: 好。
2: 你必须向我道歉。
3: 向一堆积木道歉。你在开玩笑吗？
2: 谁跟你开玩笑了？快道歉。
3: 只要你能把我的哑铃举起来，我就向你的积木道歉。
2: 举就举，你要说话算话。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要你能像我这样举起来。
2: 一个哑铃而已，看我的吧。
3: 乐比，你竟然一点都带不起来。
2: 小火车不许笑。不道歉你也别想玩。哼，我这样趴在哑铃上，小火车肯定举不起来。小火车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乐比小火车，你们在做什么呀？
2: 老师，小火车他妨碍我搭积木，还拿我当哑铃。
0: 小火车是这样吗？
3: 锻炼身体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培养创造力有什么用？
2: 胡说，明明搭积木更厉害。
0: 好了好了，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一个故事。古时候魏国有两位著名的大臣，他们俩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赵大人，你做事很稳妥，我要提拔你。
3: 什么？提拔他？为什么？为什么？我是武将，保家卫国，明明我更厉害，为什么不提拔我？凭什么他的地位比我高？
2: 赵大人，那个将军明明文采不如您，却总跟您作对，太无理了。
4: 既然如此，我们就避开一些吧。不要与他有所冲突。
2: 可是您的地位并不比他低啊，为什么要处处忍让呢？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他文采不如我，我武力不及他，只有我们和睦相处，才能确保国家安宁。
2: 赵大人，您胸怀真是太开阔了。
3: 什么？他竟然如此大度。他说的没错，我不应该因为他武力不如我就看不起他，毕竟我文采也不如他。不行，我要去向他道歉。
0: 故事讲完了，你们听懂了吗？
3: 听懂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可我还是不知道搭积木有什么用。
0: 那你们帮老师一个忙吧。
3: 帮忙？
0: 你们俩帮我把那堆箱子放到这两个柜子里。
3: 箱子？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0: 你们加油哦。
2: 我们一人一个柜子，看谁先搬完。
3: 正合我意。哼。
2: 这箱子也太重了吧。
3: 重吗？我怎么一点儿都没感觉到重啊？是你太弱了。我先走喽。
2: 我是不会认输的。小火车的力气真的好大呀。小火车，你怎么了？
3: 没什么。还好乐比没看到。
2: 没看到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天哪，好乱啊！小火车，这是你摆的？
3: 好啦，是我。没想到要把箱子放到柜子里那么困难。
2: 不是放好箱子困难，而是你不知道怎么整理。我来帮你吧。

0: 别，为什么你知道怎么合理堆放箱子呢？
1: 因为这和搭积木是一样的。搭积木城堡需要考虑每一块积木的位置，这样搭出来的城堡才会既美观又稳固。
0: 原来是这样啊，乐比，对不起，我不该嘲笑搭积木没用。
1: 小火车，你的力气真的好大呀！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啊。

0: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 古时候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他非常乐于助人。
2: 大婶，你的孩子我给你找回来了，你不用担心了。
1: 我的孩子，谢谢，真是太谢谢你了。
2: 没事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伯，您要的酒我给您买回来了。还有你要的布匹，谢谢
3: 谢谢。
2: 那我先走了，有事帮忙再找我。
1: 后来季布遇到了麻烦。
4: 季布在哪儿？我要收拾他。
1: 大家都赶来保护他。
5: 想欺负他，先过我们这关。
4: 只要你们愿意交出季布，这些黄金就赏给你们。
5: 季布帮了我们那么多忙，我们岂是这些黄金就能收买的？
6: 就是，我们绝不交人。
1: 季布因为自己乐于助人，得到了他人的帮助，逃过一劫。故事讲完了，大家听完故事有什么启发吗？
6: 我先说，做人要讲义气，朋友遇到危险要挺身而出，
0: 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1: 大家说的都很对。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在他人遇到困难时要伸出援手，互相帮助。大家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1: 好了，下课。
6: 耶！
1: 乐比，等一下。
0: 怎么啦？
1: 今天轮到你值日，把操场上落叶扫干净哦。
0: 好。操场好大呀，什么时候能扫完呢？
8: 我有一个好办法。

0: 我扫这边，你扫那边。
1: 赢，
0: 开始吧。
1: 小火车，轻一点儿！
2: 我没用劲儿啊。小草莓，羽毛球自己飞回去了。风把羽毛球吹到树上了。别担心，我有办法。
1: 没打中啊。还是看我的吧。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小草莓好像摔倒了，我们快去看看。
1: 我的腰，
2: 我帮你。
0: 小草莓，小火车，你们怎么了？
2: 羽毛球被吹到树上了，拿不下来。
0: 想到了，
1: 我们一起叠叠高吧。
2: 好主意。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好棒啊，
1: 加油，我们一定可以的。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1: 拿到了拿到了。
2: 乐比悠悠，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朋友之间要相互帮助嘛。
1: 好大的风啊！
0: 哎呀，下雨了！
1: 大家快跑！
0: 你们先走，我还要打扫操场呢。之前扫好的落叶都被风吹散了。
2: 乐比悠悠，我们来了。给雨伞。
1: 哇，雨停了。
0: 落叶也扫好了，谢谢你们。
4: 是谁在哭呀？
0: 我一走开，树就合上了，回来就找不到看到哪儿了。
4: 原来是因为这个哭鼻子。只要在书本里夹上书签，就不用担心忘记看到哪儿了。我们去外面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叶子，大家一起做书签吧。
0: 好耶。这些叶子太漂亮了，捡回去做书签。哇，好漂亮的叶子，夹在书里一定很好看。
5: 你好，乐比。
0: 谁在说话？
5: 是我，乐比。
0: 大树爷爷您好，您怎么无精打采的？
5: 头顶的太阳。

0: 太大了，晒得我口渴，你能帮我弄点水喝吗？
1: 没问题，可是哪有水呢？
0: 前面不远处有个小池塘。
1: 爷爷，我马上就回来。悠悠，你也在这儿呀？什么？你想要那片王莲？先等等，我们先给大树爷爷弄点水喝吧。
2: 是不是你们往水里扔石头？
1: 对不起，小青蛙，你别生气了。小青蛙，你能帮悠悠摘那片王莲吗？
2: 没问题，看我的吧。
1: 哇，好棒呀！王莲摘到了。
2: 不客气。
1: 再见，小青蛙。怎么把水带过去呢？悠悠真棒。
0: 孩子们，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哦，乐比，这是你要的银杏叶。
1: 哇，太棒了，我有黄色的叶子了。银杏树爷爷，谢谢你。
0: 不客气，孩子们。
1: 我们回家了，再见。
0: 再见。
1: 妈妈，今天我们帮小草莓捡了羽毛球，还帮大树爷爷喝了水，然后小草莓他们帮我扫了地，大树爷爷也送了我一片叶子。
3: 乐比悠悠做得不错，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 什么意思呀？
3: 意思就是你帮助了别人，当你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帮助你。
1: 我以后会继续帮助别人的。
3: 好孩子，快回家吃饭吧。
1: 好的，妈妈。
3: 孩子们记住了吗？有人遇到困难，一定要伸出援助之手啊。

这片应该是大鸟的窝，大鸟去哪儿了呢？悠悠，别失望，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一定可以找到大鸟的。

0: 啊，原来是做梦啊！悠悠悠悠，悠悠醒醒！悠悠，我做了个梦，探险找大鸟，梦里我们找到了大鞄的踪迹，却没看到大鞄，天还黑了。你说大鸟是不是从我的梦里飞出来了？发现这里很好，它不想再回到我的梦里，然后把我们的家连同我们都吃了。它做的这些事儿被太阳公公看着，所以等一会儿它也会把太阳吃了。等大鸟吃了太阳公公，大鸟的肚子里就亮了，这样一来我们这里就不会那么黑了。胆小鬼，悠悠，你这都相信？我是逗你的，嘿，怎么可能会有那么能吃的鸟呀？哎呀，开个玩笑嘛，别生气了。我们去楼下探险，看看晚上和白天的家有什么不一样。别害怕，悠悠，我会时刻在你身边保护你的。那我们准备出发。看起来和白天一样，没什么问题。真的没意思，家里没有任何异常，都没有我做梦有趣。明天我们去森林探险吧。
1: 要去探什么险？
2: 吓到了？胆子那么小，想去哪儿探险？
0: 原来是爸爸呀。我想去森林找有意思的事。
2: 很棒啊，对事物保持好奇心很有意思呢。
0: 那我明天就去。
2: 想要明天有精力，晚上就要好好睡觉哦。
0: 知道了，爸爸。
2: 晚安，乐比。
3: 乐比是不是要去森林探险？我有点担心。
2: 别担心，他们这个时期拥有无所畏惧的探险精神，是他们保持好奇心的关键。不要阻止他们探索世界。
0: 悠悠，你不一起去探险吗？那好吧，我和红绿灯小火车一起去。
3: 乐比，要注意安全哦。
0: 我知道了，妈妈。
3: 对了，乐比，带着这个。
0: 这里面装着什么呢？
3: 这是爸爸为你准备的野外生存包。带上吧，也许用得着。
0: 好的。肯定是小火车和红绿灯来了。
4: 乐比，我们来接你了。
5: 阿姨好。
4: 阿姨好。
3: 你们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放心吧，妈妈，那我们出发吧。妈妈再见。
3: 再见。
0: 探险小队冲呀，前方初级困难模式，我们正在通过巨大的峡谷。小火车小心石头。好危险，
4: 好危险啊！大家坐稳了，闪避侧弯，冲啊！
0: 你们看，我们到了分界点，接下来是困难升级，我们要做好准备。
6: 让我看看，这是神秘世界的入口，冲啊！
4: 探险小队不怕
0: 困难，
4: 探险小队勇往直前。
6: 那让我们征服它吧！
0: 出发吧！

0: 火山。我们触发了地狱级困难模式，火山爆发，好恐怖啊！
1: 我们探险小队可真是遇到大麻烦了，岩浆流的到处都是，
0: 太危险了，我们得绕开它。让我看看怎么走。右边树林密集，左边比较空旷，
2: 那我们走哪一边呢？
0: 我觉得走右边的路比较安全。
2: 那我们要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地带。快上车。
0: 小火车，看你的了。
2: 放心交给我吧，冲啊！
0: 哇，
2: 速度失控了。大家都没事吧？
1: 真刺激啊！
0: 既然这样，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地了。
1: 这里空地大，我们把基地建在这里吧。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开始。最后加固就可以啦。第一个基地马上建成。
2: 好酷啊！
1: 可是真的牢固吗？
0: 当然，探险小队出手必是精品。
1: 我还是有点担心。
2: 不要怕，胆子要大。
0: 新基地差点仪式感。给它加点什么呢？完成啦！
1: 乐比，我们搭的基地安全性高吗？
0: 肯定没有问题的。红绿灯，不要想太多。
2: 让我试试不就知道了。
1: 小火车，你太暴力了！你这么大力气把它弄坏了怎么办？
2: 放心，它很牢固。我们快去玩吧。
1: 可是，
0: 走吧走吧。
1: 怎么刮这么大的风？基地被吹走了！
0: 要追上它！
1: 被风刮坏了！
2: 怎么触发了隐藏困难模式？
1: 这可麻烦大了，完全修不好了。
2: 让我想想，有了，我们用树枝把它撑起来，怎么样？
1: 不行不行，
0: 风一吹肯定又坏了。想起来了，爸爸给我的野外生存包还有一个，我们再建就好啦。
1: 太棒了！我们快开始吧，天黑了又要增加难度了。
0: 那我们快开始吧。
1: 我们探险小队面对险境不害怕，面对困难不放弃。
0: 探险可真有意思。

小狗。哦，好凶的小狗，一定是我把小狗吓着了。我躲那，小狗应该就会出来啦。小狗你好，我们一起玩球吧。小狗别害怕，给你球玩。

0: 送小狗回家吧。悠悠，你饿了？
1: 悠悠，悠，
0: 走吧。我们先送小狗回家。然后就回去吃蛋糕。悠悠，谢谢小狗。走吧，送你回家。小兔子跑得真快，小狗慢点，等等我们，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狗，你没事吧？小狗会游泳，真厉害，还有新发型。

0: 爸爸，都这个点了，乐比悠悠还没回来。
1: 啊，不要着急，我去找一下。啊。
0: 我也去找找吧。
2: 太好玩了，真开心！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看起来也好可怕呀，他们要过来了，悠悠怎么办？有办法了，我们一起唱歌就不害怕了。

我们迷路了，回不去了。

0: 原来是小狗妈妈在帮我们找路呢，太好了。
1: 乐比，
2: 悠悠，
1: 悠悠，你们在哪儿啊？
2: 乐比，
1: 乐比，
2: 悠悠。
0: 真漂亮！萤火虫还帮我们带路呢。小狗妈妈嗅觉真灵。

0: 我们出来了。
1: 嗯，
2: 乐比，悠悠，
0: 是爸爸妈妈。
2: 乐比，悠悠，
3: 乐比，
2: 悠悠，
0: 爸爸妈妈，我们在这儿。啊，悠
4: 悠，妈妈好担心你啊，乐比。这么晚，你们跑哪儿去了？
0: 我们送小狗回家时迷路了，还好有他们帮忙。你们看，他们走了。
4: 乐比真不愧是乐乐的榜样。
2: 乐乐一个人在家，妈妈先回去照顾乐乐了。
0: 好，爸爸，我把小狗送回家了哟。
5: 乐比真善良，但是太晚了，下次回家要注意时间哦。
0: 嗯，好，
5: 那我们回家吧。

0: 对啊，
1: 嗯，
0: 回去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天准吃个饭什么的。
1: 我俩分手了，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0: 啊？
2: 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
0: 你是不是有点渣？
2: 李小月耽误了我3年，我渣他一下怎么了？
3: 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
0: 就这吧，
3: 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对雪人吗？
6: 去不去？
7: 嗯，去。
6: 好。
5: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7: 一会儿就知道了。
8: 张叔叔，
9: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0: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11: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强党

0: 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抗震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全省各地群众共度端午佳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通知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之所以呈现新气象，我们党之所以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

0: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意气风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1: 6月18号，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
2: 活动以元青接硕果优品畅全球为主题，通过元青成果发布、外贸优品、青海好物展示展销、青海家宴品鉴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国际影响力。元青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元青干部人才怀揣着对青海人民的深情厚谊，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本次活动重磅发布第6批元青工作成果。
3: 对口元青落地的各项成果，包括今天正式发布的元青之果，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一步筑牢了坚实基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生动的实践载体。
2: 活动旨在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及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与元青省市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凭借高原纯净生态优势、传统工艺以及过硬品质，茶卡湖岩在海外收获良好口碑，成为海外消费者熟知的青海特色产品。
5: 借助这次对外推广的机会，我们将持续拓宽海外产销渠道，加快青货出海步伐，推动高原生态优品走向全球市场。
2: 发布仪式上，中粮好物电科商城与青海省商务厅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活动同步开展全球融媒体宣推，举办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牦牛肉、藏羊肉、龙羊峡三文鱼、青稞、枸杞、藜麦、冷凉蔬菜等高原食材的传统菜式与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报道、主播推介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元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
6: 未来我们将深耕品牌建设，做优做强，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两大金字招牌，推动高原优品深度对接全球市场。
0: 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震而动，向险而行，在建筑物排查、人员转移、群众安置、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7: 地震发生后，海西州大柴旦行委社会发展局党支部全体党员第一时间驻守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安置点，大家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连夜搭建应急帐篷，搬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生活物资，对在校学生信息逐一摸排登记，安抚疏导孩子们的紧张情绪。安置点内各项民生保障教学筹备工作同步落地，全方位减少地震给学生带来的影响。
8: 这次地震我感觉来的也是非常突然，但是学校的做法也是很果断，尤其注重学生的生活和教育，在后续的复课复学也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以后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9: 全体党员冲锋在前，危难时刻基层党组织筑牢战斗堡垒，每名党员坚守一线，靠前服务，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本色。
7: 震后冷雨未歇，但大柴旦行委北广场集中安置点内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和战情保障支队党员先锋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24辆各类保障车辆，60余人连夜抵达大柴。

0: 彩蛋，为受灾群众提供就餐保障。
1: 特别热乎，然后给我们感觉吃的比我们比在家里都丰富。
2: 消防员，你看任劳任怨的，
1: 然后也特别热情，态度特别好，很及时，很不错，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3: 我们这个车辆能够保障500人员的这个就餐，作为这个省内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能够让受灾的群众能吃上热饭，喝上热水，我感觉我们非常的这个光荣。
0: 安置点内的各项保障也一刻未停，临时邮局内党员干部正忙碌地分拣包裹，保障镇区群众邮件快递收发无阻。国网青海电力的共产党员服务队穿梭在帐篷间，为一顶顶帐篷点亮明灯。大柴旦行委人民医院的医疗救护人员上门为患者细心治疗。截至目前，大柴旦行委累计抽调14名县级包联干部下沉驻点一线，560余名网格党员全员到岗参与保障工作，累计设立党员先锋岗360余个，固定党员服务点9个，红色服务阵地遍布救灾各条战线，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就在眼前。
4: 地震发生后，面对天气恶劣、辖区点位分散的抢险难题，全区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迅速应战，依托工委、乡镇、村、社区、工矿企业联动指挥体系高效调度，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分区攻坚，设立先锋岗位，组建攻坚队伍，扎实推进灾情核查、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群众安抚等工作，以实干担当筑牢抗震救灾安全防线，让鲜红党旗始终在抢险一线高高飘扬。

0: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民俗体验、敬老惠民、文体拥军等活动，传承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
1: 西宁市黄原县依托妇女技能培训平台，带动本地妇女深耕传统香包制作技艺，纯手工打造的香包兼具古韵与新意。大通县的手工艺人沿用古法手艺，一针一线精心缝制的粽子、福袋等香包，传承民俗文化。浓情端午和美乡村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非遗刺绣展、百家宴评比，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共度端午佳节。
2: 我们的香包正在热卖当中，有不少老顾客专门过来购买，也有游客把它带回去做纪念品。只要有人喜欢，有人购买，那我就有动力做下去。
1: 海东市民和县开展先进表彰、便民义诊等活动，少年学子登台展演，展现昂扬风貌。循化县举办青青黄河润循化，粽香端午聚同心主题活动，通过知识竞答、包粽体验等活动，增进邻里情谊。
3: 大家聚在一起动手包粽子，在感受传统节日乐趣的同时，也懂得守护青青黄河，把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1: 海北州融合文艺展演、民俗竞赛、美食品鉴、非遗展示四大板块，让群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黄南州举办首届端午温泉沐浴节，让群众体验藏医药浴的独特魅力与天然温泉的养生功效。鼓洛州举办中老年职工篮球邀请赛，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海西州开展包粽子、制香包、趣味竞技、篝火联欢等活动，共化邻里和谐，共传文明家风。
4: 持续聚焦居民需求，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办好办实，让居民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在欢笑中增进情谊。
1: 武警青海总队武进中队服务组深入高原基层中队，通过播放家属祝福视频、送来家乡味道、连线亲情通话等暖心举措，把组织关怀送到练兵一线，凝聚强军力量。
5: 粽叶飘香，岁岁端阳，连日来全省各地群众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欢声笑语间，节日氛围愈发浓厚。
6: 在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杨家山村，国网青海电力海东供电公司联合当地党支部开展电运和黄粽享端午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与村民一起包粽子、话家常。
7: 电力公司和我们这个村民是吃了

0: 这个就是包粽子，还有这个针剪头发，这个搞得比较好，给我们这个杨家山的村民过个这个端午节，哎，我们非常开心。
1: 以端午节传统节日为契机，深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运行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助力和谐乡村建设，努力打造建用河湾运行服务国家电网服务品牌。
2: 在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凌河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早早备好香包、布料、艾草等物品，以及糯米、蜜枣、粽叶等材料。社区党员和群众围坐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扎井绳。不一会儿，一只只饱满的粽子便堆满桌面。另一侧的缝香包活动也很热闹，大家穿针引线缝制香包，巧手翻飞间，一个个色彩斑斓、艾香扑鼻的香包相继成型，传递着端午安康的美好祝愿。
3: 这些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蕴含着安康顺遂的美好期许，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4: 咱们社区刚成立，居民邻里之间还不熟悉，把端午民俗活动和主题党日融合，依托传统节日搭建党群交流平台，让主题党日活动内容更加新颖，让新社区快速凝聚烟火温情。
2: 西宁市各社区也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端午活动，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民俗魅力，在邻里协作中传递社区温暖。
5: 通过传统佳节搭建这个交流平台，大家一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在互动中增加了解，共度佳节，共建和谐温馨的社区大家庭。
6: 一场地震让海西州大柴旦的端午节变得不同寻常，帐篷里炉火烧起来，人心聚起来，粽叶的清香和群众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最动人的风景。
7: 端午节当天，大柴旦行委柴旦镇团结路社区的帐篷里，一片忙碌而温暖的景象。洗粽叶、淘糯米、裹馅料、缠棉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坐在一起，将一份份真挚的关怀包进清脆的粽叶中。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的味道，成为群众心底最实在的抚慰。
8: 咱们大柴旦受了灾，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说啥都得给大家吃上一口热乎的粽子。你看这蜜枣馅儿，它甜。
7: 大火烧开，小火慢煮，不一会儿，浓郁的粽香弥漫开来。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将这份热气腾腾的心意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9: 正好是端午节，村里的天天子粽子啊，那么子家里人吃的就行了，特别是暖和，辛苦了，谢谢大家。
10: 政府对我们这些救灾，确实做到了全方位。
11: 特别感谢党委政府啊，过节日呢还给我们送了粽子，刚刚小孩也吃了。
12: 好不好吃啊？
13: 好吃。
7: 一份粽礼，一声问候，万枚粽子陆续送抵五个安置点。这份端午滋味映照着党和政府的悉心守护，承载着社会各界的拳拳爱心，不仅让受灾群众感受到家的温暖，也凝聚起大家的信心与力量。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主办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在西宁启动。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为期两个月。消费者在享受家电、数码、智能家居产品政府补贴的基础上，还可叠加享受金融机构满减活动和品牌厂商专属补贴、平台团券等优惠，累计单笔补贴金额最高可达3000元，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
14: 持续升级政府补贴加综合金融服务融合生态，搭建一站式线上补贴申领渠道，实现补贴精准高效落地，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动能，大力推动绿色智能消费升级。
7: 活动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
15: 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也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兰州青青优惠圣洁海兰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销。

0: 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等四周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1: 守护绿水青山，激活文旅动能。近年来，西宁市大通县纵深推进农体文旅商养全链条融合，实现林草事业从基础绿化向提质增效、生态惠民跃升，文旅产业从零散布局到系统统筹转型，将高原山水颜值和人文底蕴切实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产值。
2: 眼下正是森林资源管护的重要阶段，在西宁市大通国家森林公园耀子沟景区，护林员李生祥和同事正在向游客宣传防火知识，严控野外用火，确保林区安全。在大通，一共有1897名像李生祥一样的林草管护员，每天走在山林间，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目前，大通县已建起县林场乡村四级林草长制，530名林草长和管护员上下联动，建立起3+3+N 防灭火联动工作机制。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降至零，无公害防治率达100%，监测覆盖率提升到98%以上，全面织密林草管护体系，
3: 严守生态底线，持续做好森林抚育、防火、防虫、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维护原生态，康养基底，修建生态步道、森林作息平台，适度培育林下特色作物，联动周边民宿资源完善配套，以扎实的生态管护与基础建设，为森林康养、四季文旅融合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2: 生态赋能激活绿色富民动能。大通县跳出单纯生态保护思维，推动林草资源从生态存量向富民增量转变。作为全国首单坡耕地水土保持梯田碳汇交易落地项目，巽让乡将1200公顷梯田打造成固碳增汇的绿色银行，同时通过农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走出生态优、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4: 山里的空气特别清新，逛美景、体验民宿，还有一些康养产品，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玩得舒心又养身体，感觉特别值。
2: 近年来，大通县聚力打造一城山水大境通达县域文旅品牌，落地四季相遇在大通 IP， 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赏收、冬吸雪全季产品矩阵，布局搭建1+6+N 高原避暑康养体系，推出6条康养精品线路，景区品质持续优化，全季业态不断完善，文旅品牌稳步做强，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
5: 立足自然资源禀赋，持续做强文旅康养特色产业，做优乡村生态环境，做活乡土特色文化，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康养品质，深耕三花为媒农旅融合特色党建品牌，依托自然风光和农耕文化，推进农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
2: 青山叠翠，碧水扬波，文旅博兴，民富业兴。站在新的起点上，大通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林草保护、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持续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效应，以更高标准守护绿色家底，以更实举措激活富民引擎，奋力书写大通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6: 再见。

0: 阳高花盛开的早，愿是我出生的地方。他们农安们做的工作不了，本地就是个，我在唐山干嘛？
1: 唐安农安唐山嘛，搞搞了。

0: 个等到自己的，等到年年弄，啥子等到来，等自己个做牛什么个，通过多得做的，等什么个他。
1: 哎呀，他他。
0: 那你电话电视能打的那里多？
1: 他哥哥样吧。
0: 哎呀。
2: 在藏族阿妈眼中，高原的日子向来是平静且悠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不同。相比山下的邀约，他更期待山上的风吹醒遍地的格桑花，那是阿妈最爱的季节。只是这一天，平静的高原小城被一股滚烫的热忱打破，整片山谷悄然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奔赴。

0: 体能怎么样？
1: 体能没问题，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还是说吧，能跑多长时间跑多长时间，是吧？到场上去当一个领袖。
2: 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从黄河入海口山东而来，在源头大山里接住了孩子们的足球梦。他把严苛的训练标准融进高原的晨光暮色，也把温柔的期许藏进一次次的鼓励之中。
0: 他们的意志品质让我非常感动。哎，这帮孩子在一个技战术贯彻能力非常好，再就他们对足球这种渴望啊，也让我非常感动。
3: 我们这个队来自于五湖四海，我们的团队能不能就像一只狼一样，狼群的战术去把它咬下来？
4: 主要跑点，跑点，把头球，
5: 好头。
2: 72岁的海东天佑德队主教练王远，是青海足球场上最长久的坚守。他带着一生对足球的理解和追随，让足球精神扎根高原，让少年热爱得以延续。每一场比赛他都习惯在场边站着看完全程，他说要让队员们时刻看见自己，孩子们才能感受到力量和关注。
6: 成长是要求他首先要理解足球它的内涵是什么，代表了一种什么精神，才能去提高他的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
7: 哎，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好，我们去看球赛。
2: 动人的集体热忱铺满玉树的大街小巷，借着火热的人气，场外早就聚起各地商户、非遗手艺人和文旅从业者，他们以最纯粹的高原诚意、最浓郁的康巴风情迎接这场独具特色的足球狂欢。比赛开始前，非遗展演惊艳亮相，玉树的马术队伍驰骋而来，康巴汉子万丈豪情策马扬鞭，灵动悠扬的玉树衣舞翩然起舞，嘹亮的本土歌谣响彻山谷，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碰撞，让这场海拔3700米的球赛从一开始就刻上了玉树独有的人文印记。耕嘎成林的身影早已成为玉树足球的专属符号，他手中高举的玉树旗帜格外醒目，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喊出啪嚓。啪嚓是松枝在火中爆裂的声音，寓意吉祥。2024年第一届青超联赛举办时，和冠军玉树牦牛队一起火起来的就是耕嘎成林为球队助威呐喊的这句啪嚓。玉树牦牛队的奋勇拼搏点燃了无数球迷心中的炙热火焰，燃起不尽的啪嚓声。此后他同一众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组成了球迷协会，日复一日场场不落地守护着这支球队。
9: 像以前我就有喜欢足球，但没那个条件，现在的话条件越来越好了，娃娃们的话是想走出大山，走出我们的玉树，走出我们的青海，为他们默默地加油助威，我们的后面

0: 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也有底气。
1: 他带着球迷互动时看到了母亲，阿妈还是来到了现场。看台上的母亲也是第一次见到儿子肆意呐喊的模样。
0: 反正心里也挺激动，激动得很，真的。老人家也过来一起在那边看比赛，一起看，反正今天特别高兴。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1: 哨声吹响，赛事正式开启。海东天佑德队率先发力，凭借娴熟流畅的战术配合，果敢的攻势突破层层防线，斩获全场首粒进球。攻防瞬间冲破高海拔桎梏，赢得全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与喝彩。主场作战的玉树牦牛队伴着响彻山谷的呐喊助威，士气大振，斗志昂扬。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协作，拼尽全力，

0: 中场哨响，玉树盲鹩队以2-1的比分立刻强敌，拿下本场主场赛事的胜利。就在此刻，青海加油的呐喊声穿透海拔3700米的稀薄空气，久久回荡。
1: 我最享受的时刻是每一次的主场，因为我喜欢我们玉树人民的欢呼声。确实，我们很多的球迷来对我们的这个足球呢，特别的纯粹。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2: 我们球员们和球迷，我们是双向奔赴的。不管输了还是赢了，我都会去爱，去追随。
3: 想尽一切办法去努力，去宣传这个家乡，去宣传这个什么玉树盲鹩队。
4: 我们玉树的球队最大的魅力，就是说是纯属于他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玉树，了解玉树，最后爱上玉树。
0: 这正是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存在于高原的深层价值。
5: 超级联赛开幕，
0: 更是各地政府全力投入倾力办赛的初心愿景。青超联赛的绿茵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角逐，它是以足球为媒，为平凡热爱搭建的璀璨舞台。更是托举高原向着辽阔未来振翅高飞的长风。青海足球底子薄，但高原精神厚，起步晚但追赶意识强。如今青超联赛打破了体育边界，串联农体文旅商养六大业态，农畜好物与特色资源借赛场绽放。绿茵场上铺展的是少年逐梦之路、城市发展之路、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前行之路。脚下是高原赛场，心中是人生主场。当足球热爱扎根山野，当拼搏精神照亮高原，这个夏天热情的青海终将被看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你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瞧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上班下班。
1: 苹果搞事
2: 不要笑。
3: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4: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里口都是黑的。现在改进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5: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4: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10: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5: 太不上进了。
1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8: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1: 又挡酒又挡拳头。
22: 你大爷！
2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8: 不合适，
23: 叫哥。
18: 哥。
14: 真的让车吧，
18: 哥。
1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8: 哥。
14: 同时刷卡还是扫码？
18: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8: 瞅你帅，
21: 是不是？
18: 真帅。
21: 我也觉得帅爆。
1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上班下班。
1: 苹果搞事
2: 不要笑。

炼成高12丈、建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挖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五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之后的几年，可能是曹雪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纵然生活依旧贫寒，西山脚下的这座小院里，有了红袖添香的人生知己。夫妇两人常常一同回忆儿时的快乐往事，那是杏花春雨的江南，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说到动情处，两人又不禁唏嘘。
1: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宝玉对黛玉，自从第一次尘世间相会的彼此经验，渐渐走到相知相恋。然而在贾府理智的高压下，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表白，也仿佛隔着关山千重。终于宝玉向黛玉表白了，那也正是湘云劝宝玉学些仕途经济，被宝玉斥责林姑娘不说这些混账话的随后。刚刚前来的黛玉恰好在窗外听到了，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竟不避嫌疑。宝玉匆匆穿戴了出去，见黛玉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似乎有拭泪之状，忙上来问候。黛玉为他擦汗时，宝玉瞅了他半天，帮说了你放心三个字。黛玉表示不明白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彻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这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最美好的爱情告白，虽然只有你放心三个字。

《红楼梦》里边之所以有暖色，可能还在于它描写了一种爱情理想，比如宝玉和黛玉那种完全不计名利。

0: 完全是思想共鸣的这样一种爱情，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人类共同的理想。而过去的爱情呢，往往更多的是世俗的考虑，是这个什么家庭门第啊，然后以及自己婚姻得到了以后这种得失的判断为依据的。而《红楼梦》里边完全就是一种两情相悦的这样一种选择。实际上这样一种选择呢，在今天也不具有完全实现的条件，但他写出来了。
1: 当日宝玉因调戏母婢、结交幽灵等事被父亲暴打，晚间只见黛玉两个眼睛肿得桃一般，满面泪光，悄然来到怡红院，但因探视的人络绎不绝，二人没来得及说两句话，黛玉便匆匆离去。
2: 宝玉叫晴雯拿两块手帕去给林黛玉，那手帕是用过的，宝玉自己用过的旧手帕，那个给叫晴雯拿。晴雯说：“你拿旧手，他用过什么？等一下林姑娘又不高兴了。”啊，宝玉说他懂的。后来他拿去给黛玉，黛玉说：“是拿什么？”他拿手帕。黛玉说：“我用不着。”他以为是新的。那晴雯说：“是用过的旧的。”哦，这下他懂了。这是暗传这个定情表记了，这是。我还拿了那个是五内俱焚，又是惊又是喜又是这个的。拿着那个手帕，他就点灯了，写起来就是在这个手帕上面写了三首诗。那是情诗，那是这个女孩子平常不能讲的，不能出都写出来了。
1: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湘痕字也无。在这里，黛玉用了中国最古老的爱情典故，娥皇女英两姐妹都嫁给了舜帝为妻，后来舜巡视南方死于途中，娥皇女英寻至湘江，得知舜的死讯，抱竹痛哭，泪染青竹，泪尽而死。黛玉用这样的诗句大胆地回应了宝玉炽烈的爱情。虽然宝玉一直未曾看到这几首诗，但他对黛玉的积极回应是充满自信的。正如他对信使晴雯所说：“你放心，他自然知道。”
3: 《红楼梦》啊，它一大特点，就是它在写了一些悲情的、压抑的、乃至于龌龊的现实的同时，它也一直写着人生的理想。这一点呢，尤其和《金瓶梅》对比就非常明显。因为《金瓶梅》啊，在它的现实主义的刻画和这个内容的丰富、人物的多样方面，也是一部很重要的小说。但是呢，《金瓶梅》里头有现实，有批判，有暴露，却很少很少有理想。《红楼梦》里头有理想，这个理想首先是对青春的赞美，对女性的赞美，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爱情的理想，一种所谓精神上的知音的寻觅，都让人看到了，这个青春的这种靓丽，这种快活，这种向往。
1: 爱情是跨越

文化的永恒主题。只不过，所有艺术形式中的经典爱情，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笔下的爱情，也都是如此。

0: 宝钗怎么可能嫁给贾宝玉？因为贾宝玉那时候玉也丢了，哎，他明明知道我这宝玉喜欢林黛玉，爱的是林黛玉，别忘了就是，宝钗也爱他，但他不能讲，不讲他这个宝玉被打的时候，他去给他药啊，这个也哭了，掉了一点眼泪，那不得了了。
1: 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薛宝钗很虚伪，很怎么样？其实呢，薛宝钗的这些作为吧，你与其说薛宝钗虚伪，你不如说那个封建道德本身就要求人这样子。那么薛宝钗的大家所诟病她的东西呢，很难说都是这个品质上的缺陷，是吧？有的就是这个她那规范本身就是虚伪的。所以我说那个停机德，这个停机德呢是造就了薛宝钗，也是薛宝钗悲剧的根源。
2: 黛玉却从傻大姐那里无意中听到了宝玉要娶的是宝钗，一时颜色雪白，身子晃晃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紫鹃只得赶过来，轻轻地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哪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鹃只得搀她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这时不是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座，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吧。”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
3: 林黛玉听说贾宝玉结婚，要和薛宝钗结婚了，她是太……他的那种痛苦，他的那种失神，他那种带有就是现在精神病学上叫癔症的那种表现，都到了非常这个惊人的这个感动人的地步。后四十回最感人的地方就是贾宝玉的婚姻和这个林黛玉之死。连那个题目都起得非常好，哎，叫做这个“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4: Now I think the whole social way has some of the best scenes in the whole novel. You know, wonderful scenes. The death of Lin Daiyu, for example. Her nightmare, for example. The scene where she and Bao Yu talk.Riddles, you know, Zen Buddhist riddles, you know.
5: She went to see him and to ask him about it. But what she does is that she just sits next to him and doesn't ask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she has at that time. If he was actually loving her or not, or if it is true that he wanted to marry somebody else.Where the conditions for this expression of feelings are set by Chinese customs of that time.
2: 与此同时